0: 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焦雷。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54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晴间多云，风力2到3级。了解一下具体气温：银川18到30度，石嘴山15到29度，吴中17到29度，中卫16到30度，固原14到24度，宁东16到30度。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从治污水到新庭院，宁夏和美乡村建设多点出彩。
4: 宁夏暑期游持续升温，多元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3: 宁夏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交出成绩单。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在宁夏，从治污水的人居环境革命到新庭院的特色业态升级，和美乡村正稳步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的系统性跃升。塞上江南和美乡村的生动画卷正在田野阡陌间徐徐展开。
5: 走进贺兰县立岗镇新光村6舍8舍，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卫生间。交错的污水管网顺着村道延伸入户，常态化清理运维机制让困扰村民多年的污水乱泼、旱厕刺鼻的老大难问题彻底化解。贺兰县立岗镇新光村6舍村民于秋燕：
6: 这开改车的已经，我进俺家已经改了有4年了，挺好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就是专门是有人来拉。
5: 贺兰县全域推进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对于金桂镇雄英村来说，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村民的生活习惯，让污水乱排的陋习得到根治。贺兰县金桂镇社会事务办主任李家乐：
7: 金桂镇实现了12个村，村村有污水管网覆盖，同时我们扎实推进户改厕与污水改造有效衔接，全镇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了93%，村庄生活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
5: 乡村美不美，既要生态宜居的外在颜值，也要富民增收的内在底气。走进隆德县沙塘镇樟树村，村民靳海波老两口打理的小园子，时令蔬菜和特色水果到了生长旺季，在销售增收的同时，不忘邻里亲朋共享丰收的喜悦。隆德县沙塘镇樟树村村民靳海波：
8: 咱们种上的农家的粮食的，种了一点菜，果园，成熟的时候吃不完的，可以周边的人吃一点，还可以拿到街上卖上一点，变上一点钱。
5: 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的庭院经济，不仅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更实现了庭院经济产业与人居环境改善的

0: 84个。到2026年7月，银川市已建成41个自治区级塞上江南和美乡村样板村，全域提质的建设格局基本成型。在宁夏，和美乡村的答案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生态底色，更是家家有产业、户户能增收的发展底气。越来越多的村庄将生态宜居的颜值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值，绘就出一幅塞上江南独有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1: 社区邻里隔阂如何打破？手足互助之情怎样建立？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居民从各过各的走向有事一起义，从物理共居走向心灵互嵌，他们做对了什么？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去探寻社区治理网络背后藏着怎样的互嵌密码。
2: 喂，你好，这里是长城花园社区。
0: 一个电话就是一声哨响，在长城花园社区，这座居住着回、汉、满、蒙、藏等6个民族的1.8万余人的微型城市里，这样的紧急出动已是常态。19个居民小区，人员结构复杂，小区分布分散，治理难度可想而知。如何将服务的触角精准延伸到每一户？长城花园社区摸索出的第一把钥匙是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
3: 在小区里面生活，可能我们党员更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及时跟我们的党小组去反馈，那小组跟支部又反馈，那支部又跟我们党委反馈，我们及时跟网关又去对接。
0: 长城花园社区有一套严密的党建网格体系，社区党委、12个党支部、36个楼栋党小组、360个党员中心户的垂直架构，将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延伸至每家每户。不仅如此，社区还通过云端网格实现微服务。
4: 你看，我们有520个网格群，只要居民反映问题，我们就能及时关注到，网格员就会及时出面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时间解决我们居民的急难愁盼。
0: 前不久，有居民在群里反映了管道维修扯皮引发的一件烦心事。网格员、社区干部看到诉求后及时响应，现场协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样的情形已成为社区服务居民的常态。
5: 在网格群里面说了，当天下午就到我们现场去调研，第二天这个事情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0: 在长城花园社区，幸福的打开方式还有很多种。社区食堂里一顿热乎的饭菜，活动室里一曲欢快的歌舞，还有抱抱团里一个温暖的拥抱。社区依托老党员成立了23个社会组织，这些民生服务桥、情感赋能站，以柔性力量化解矛盾与萌芽，凝聚共识与日常，让各族居民在互助中收获归属感与认同感。宁夏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居民高庆芳：
6: 十几年了，我在这儿生活的特别舒心，人都羡慕我了，说是你回去不做饭，我是有食堂，去唱歌跳舞、写字、写字、书法，精神上的和物质方面的都做到了。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
7: 职业总关勤嘛，我们把就是每一件小事都干好。其实我们最终的理念就是以我们党为中心，然后呢，我们各族人民其乐融融，共同大家呢生活的越来越幸福。
8: 欢迎继续关注新闻。8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行政执法规划建设座谈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宁夏聚焦建章立制、流程管控、协同共治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1: 那制度先行，抓紧执法篱笆墙，全区全面梳理执法主体1269个，执法事项4.1万多项，动态调整1800多项。34个区直部门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10个重点领域动态调整裁量基准1145项。其中，自治区公安厅创新多部门联动生态执法体系，推行综合查一次会诊式执法；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推动《宁夏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颁布实施，3类大件平均办结时限压缩至3.8个工作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实现执法行为全程留痕、全程可控。
8: 流程再造跑出执法加速度，无计划不检查刚性。

0: 落实自治区本级涉企检查事项，在去年压减 37.8% 的基础上再压减 16%， 全区涉企检查总量同比减少 12%。 银川市构建4+4+4执法新模式，吴忠市率先推行综合查一次改革，覆盖311项事项，中卫市涉企检查同比下降 13.7%。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迭代升级数字执法平台，配套63项研判模型，问题发现率达 43.6%。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推进了1347个项目数字化改革。
1: 刚柔并济传递执法的新闻读，28个部门明确包容免罚事项451项，今年办理首违不罚案件1.3万多件，全区行政争议总量同比下降12%。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推行网络餐饮线上监测加线下检查联动，聘请1110名外卖骑手担任监督员。银川海关创新远程属地查验，保障1130头活牛出口中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办理案件102件，罚款500万元，有力维护了文旅市场秩序。
0: 截至目前，全区847家执法单位开展扫码入企检查2.8万余次，覆盖经营主体2万余家。银川市累计评查案卷1.9万余本，问题案卷占比持续下降。吴忠市全覆盖评查案卷2800余册，行政机关败诉率降至9.46%。全区基本建成区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执法监督体系，以数字化管控压实全过程执法规范，这些基层创新实践正加速上升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宁夏经验。
1: 宁夏台记者张华报道。近期，银川公安精准部署，靶向发力，全面启动猎鹰专项行动。行动期间，专班深度梳理日常警情、群众投诉举报，精准研判梳理违法线索155条，锁定涉案人员58名。依托情指刑一体化的实战机制，统筹联动交管、治安、刑侦、特警等多警种协同作战，法制部门全程跟进把关，确保打击精准、执法规范。
0: 针对夜间违法行为高发特点，银川公安紧盯居民区、商圈、城市主干道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布控、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覆盖清查整治，现场对过往可疑车辆逐一核查，严查非法改装排气、改装动力、解除限速等违法行为，现场固定证据，依法查扣涉案车辆，严厉打击组团轰鸣、竞速飙车等等之扰民现象。
1: 那这次查获的违法人员中大多是青少年，因为盲目追求刺激，漠视交通法规，将公共道路当作私人赛道，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车辆肆意竞速，极大危害了公共道路安全。8月10号下午5点左右，随着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局抓获的最后一名涉案人员张某某归案，这次专项行动58名目标涉案人员全部到案，155条违法线索全部清零。
0: 截至目前，专项行动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案件15起，查扣涉案车辆30辆，对涉案人员依法分级处置，行政拘留2人，刑事拘留2人，行政拘留26人，罚款12人，批评教育15人，送专门学校矫治教育3人。整治的成效显著，有力地震慑了夜间交通的违法乱象。
1: 那马路绝非赛道，轰鸣不是个性。整治查处的同时，全市公安机关的民警、辅警同步走进社区、车行，开展普法警示教育，以案示法，以案警示，引导广大驾驶人，尤其是青少年，树立敬畏法律、文明出行的安全理念，从源头杜绝飙车炸街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有终点，严管严控无终点。
0: 银川公安将始终保持零容忍、严打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持续重拳整治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严防乱象反弹回潮。同时，也欢迎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参与共治监督，一旦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可随时拨打110进行举报，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处置，坚持露头就打，从严查处，绝不姑息。 民同心携手，共同守护银川安静祥和、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暑假期间，宁夏各地不断丰富旅游消费场景，以避暑加赛事加康养为主线，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激发城乡消费活力。我们来听报道。

0: 这个夏天走进自然避暑纳凉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在固原市，18摄氏度的夏天，文旅 IP 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游客告别走马观花的短途游览，选择驻留山野沉浸式旅居。蓬勃兴起的民宿经济不仅带来了人气，更激活了乡村经济的一池春水。游客马坤：
1: 这里呢非常的凉快，不管是这里的人文地貌还是这里的美食，都是值得人前往。
0: 游客齐女士：
2: 小红书上看到了类似于民宿的地方，然后云雾缭绕的，就感觉很有仙气。
0: 这个夏天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亲子游提供了新选择。在石嘴山沙湖旅游景区，不久前举办的悦享沙水间平夺加速度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吸引2000多名参赛选手参加。选手们以家庭为单位，在运动闯关、休闲徒步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沙湖独特的生态之美与人文魅力。参赛选手穆增光：
3: 感觉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兴奋啊！今天呢，刚好这个天气很好，雨过天晴啊，我们沙湖别有一番风味。
0: 眼下正是枸杞采摘季，中卫市推出枸杞全天康养体验之旅，500余名游客先后走进枸杞基地、枸杞中医康养文化中心等地，沉浸式体验杞香枸杞康养、非遗民俗与生态田园风光。游客马凤兰：
4: 今天来到这个枸杞园，采的是新鲜的，又大又甜，又好吃。
5: 听众朋友，大量的用电企业面临的行业痛点在于行情研判难，交易窗口抓不准，电价风险难对冲。在宁夏，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度赋能传统电力交易领域，破解企业用电成本管控难题，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6: 宁夏碳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年用电量稳定在 1.2 亿度的高载能制造企业，电力是支撑每一道生产工序的核心要素。2025年底，企业与北京若木新能配售电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仅半年就省下近100万元用电成本。宁夏碳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新强：
7: 以现在我们这边的吨耗的话，大概一个月能省个15-16万块钱，所以说是给我们的公司也是一种赋能和助力。
6: 这份亮眼的降本成绩单背后是 AI 技术与电力市场化交易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走进北京若木新能的运营中心，一套基于 AI 智能体搭建的自主化电力交易系统正在为用电行业提供可落地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北京若木新能配售电有限公司电力交易员隋宇阳：
8: 我们现在可以得到 AI 智能体根据数据分析后得出的宁夏电力市场未来3天的电力价格，企业根据预测的价格通过合约手段提前去锁定电价，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风险。
6: 依托智能算力的支撑，彻底改变了传统交易模式中依赖人工经验决策的局限。目前北京若木新能已经构建起覆盖交易策略定制、数据建模分析、全流程风险防控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为不同行业不同用电规模的企业提供定制化的管家式精细电力交易服务。最新运营数据显示，于2026年一季度宁夏全区售电公司零售侧平均结算均价相比，该公司已累计为代理用户节省电费约750万元。AI 赋能电力交易的规模化降本效应正在持续释放。北京若木新能配售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进：
9: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 AI 算力、智能体、世界模型，从优化电力交易、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核心工艺反应收率3个方面，更好地为咱们电力用户、新能源发电企业、储能企业 AI 赋能。
10: 记者近日从石嘴山市卫健委了解到，十四五以来，石嘴山市通过政策托底、多元供给与医育融合，系统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目前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普惠托位数达4.57个，托幼一体化覆盖率达81.4%，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7300万元，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5: 立足人口发展实际，石嘴山市先后出台优化生育政策及促进照护服务发展等配套文件，搭建起多层次制度框架。2026年落地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两个，总投资2084万元，并完成14所公办幼儿园托育功能改造，新增标准化普惠托位1034个。自2025年起，对符合政策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照每孩每年3600元的标准发放育儿补贴。2026年为10498名婴幼儿发放补贴3248.4万元，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育儿家庭。
10: 那围绕就近可托、便捷实惠的需求，石嘴山市构建公办兜底、社会补充、社区嵌入的多元格局。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已经竣工验收，首家社区嵌入式托育中心投用后使用率稳定在70%以上。目前全市备案托育机构54家，总托位3990个，其中普惠托育机构43家，普惠托位3360个，全域形成普惠可及的托育服务网络。
5: 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石嘴山市深化医育融合，推动各级医疗机构与托育机构全面结对，签约合作率达100%，推进托幼一体化。全市43所公办幼儿园中有35所完成备案，有效盘活存量资源。2021年以来，累计培训持证人员1580余人。
10: 那么以示范创建为抓手，石嘴山市常态化开展行业指导与规范提升。2026年新增自治区级优质托育服务机构4家，累计达18家，形成了多点辐射的示范集群，带动行业整体提质增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育儿获得感。
11: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5: 天天讲安全，欢迎您关注。8月10号傍晚，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突降短时强降雨，先后20名群众被困。宁夏应急管理厅闻讯而动，联合消防、电力等部门和中卫市沙坡头区紧急救援，最终20人全都脱险。
10: 那高效救援值得点赞，更是给我们大家提了一个醒，汛期避险关键在快，核心在知。
5: 遇到山洪内涝，这4条一定要记牢。第一条，熟悉路线，平时记好村里的转移路线和安置点，听到预警马上撤。
10: 二是果断撤离，往高处跑，不要惦记财物，来不及转移就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避。
5: 第三条，涉水探路，非要涉水的话，用木棍探路慢慢走，小心掉进无盖井，远离电线杆，防触电。
10: 四是被困求救，白天挥舞亮色衣服，晚上用手电闪光，手机有信号就报清位置和人数，保持体力等救援，千万不要贸然下水。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2026年中卫市体育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系列活动暨全国小篮球邀请赛，8月10号在中卫市沙坡头启动。赛事面向青少年设置了 U8、U10混合、U123大组别，吸引了宁夏、陕西、山西、青海、甘肃、四川、浙江代表队参赛。活动以赛事聚人气，以文体促交流，以场景促消费，全方位展现中卫开放活力的城市形象。
10: 那昨天2026年第二届闽宁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西吉县公共体育场正式开赛，来自福建、宁夏两地的8支青少年代表队齐聚绿茵赛场，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开启为期6天的足球角逐，生动展现闽宁协作的深厚情谊与新时代青少年的青春风采。
5: 本次赛事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福建省体育局、固原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西吉县人民政府承办，赛事持续至8月16号。竞赛项目为青少年 U15 男子11人制足球赛，参赛队伍汇聚了两地的精英力量，福建派出了福州、南平、莆田、泉州4支代表队，宁夏则集结了银川、石嘴山、固原、平罗县4支代表队，8支足坛小将在赛程中切磋技艺，交流学习。
10: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1: 到了，
1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2: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3: 我是记者张金，
1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3: 在国能宁夏工作。
1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6: 我是没头脑，
17: 我是不高兴，
18: 我俩
19: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9: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6: 没必要修，多麻烦。
1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9: 哎呀，太麻烦了。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0: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8: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1: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8: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2: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8: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24: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5: 各位好，我是焦雷。我们以下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中卫市体育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系列活动暨全国小篮球邀请赛8月10号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启动。赛事面上青少年设置了 U8、U10混合、U12三大组别。
2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8月10号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
25: 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24: 那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那么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2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
24: 那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25: 台风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24: 那受白海豚的影响，江苏多地遭遇了强风雨的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的出行安全。暴雨导致的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昨天上午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的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经建立了防范、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
25: 8月10号到11号，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了暴雨，出现了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
24: 湖北昨天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的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
25: 8月11号，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河南省内的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
24: 那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会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8月11号9时对北京、天津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24: 那记者昨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底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浙江等金融监管局组织保险业开展绿色通道、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那截止到昨天的12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宁波等5地区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
25: 截止到8月11号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有力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
24: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那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
25: 例如，杨某国团伙以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实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吴某通团伙则通过指使内鬼入职某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内部系统权限，再利用技术手段批量爬取并倒卖经纪人信息，供装修公司推销业务使用，并按比例抽成。
24: 那目前的10起案件的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25: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24: 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品质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多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的30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3万人次，涵盖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
25: 交通运输行业专场当中，162家用人单位提供关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

0: 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参与单位4346家，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交付架构师等等的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业会场进行参与。
1: 那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国家速滑馆举行。那么，经过101位大众评委的现场投票，9项大奖一一揭晓。《哪吒闹海》《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最佳影片，《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南京照相馆》编剧许璐阳、张科、申奥获最佳编剧，《长安的荔枝》导演大鹏获最佳导演。
0: 易烊千玺凭《小小的我》是刘春河一角获得最佳男主角，魏诗雅凭《破地狱》是郭文月一角获得最佳女主角，王骁凭《南京照相馆》是老金一角获得最佳男配角，萨芝娜凭借《抓娃娃》是老奶奶一角获得最佳女配角，陈丽君凭借《镖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一角获得最佳新人。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焦磊、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那稍后请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
2: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潇潇，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防部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上半年全国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超700亿元，宁夏首部退役军人保障地方性法规出台，退伍不退色，矢志见初心，退役军人深夜紧急施救，彰显本色。接下来一起关注详细内容。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即日起正式实行。准则紧扣征兵工作履职关键环节，分为5个板块，确立5大职业要求，细化25条行为规范，引导征兵人员严守纪律，廉洁履职，持续打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议审议通过，将于9月1号起施行。作为宁夏退役军人事务领域首部地方性法规，法规填补了该领域地方立法空白，标志着宁夏退役军人保障工作法治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规定全文共32条，紧扣移交安置、就业创业、优待包养、服务保障等关键环节，在上位法基础之上进行补充规定，将我区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法规规范，为加强我区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也成为我区运用小快灵立法体力的又一重要实践成果。日前，经武警部队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审定，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揭晓，王中科、王胜利、王健、龙海生、朱家红、刘昌金、孙金伟、沈聪、宋小欧、张可欣、赵海然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苗健、成龙、乔和林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当选的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是在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中淬火成钢的杰出代表，是在新时代奋斗强军实践中拼搏进取的标杆榜样。
1: 什么是国防？是祖国每一寸土地上的坚定守护，是抵御侵略、保卫祖国的英勇血性，是人民群众危急时刻的奋不顾身，是人民和平安宁的强大保障，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主石，是捍卫民族尊严的利剑盾牌，历史使命的代代传承，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共同责任。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共筑国防，有你有我，奋进新时代，聚力强军梦。宁夏回族自治区国防教育办公室。
0: 为深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铭记革命前辈的功勋和奉献。

放牧为生。1936年受红军宣传感召，12岁毅然报名参军，投身革命。入伍初期先后在团部卫生队历练，后调任三边独立骑兵营司号员。1940年奔赴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并光荣入党，历经日军大扫荡、多路敌军合围等多场恶战，数次在危急关头掩护电台，带领战士突围。抗战胜利后，他投身解放战争，参与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赴后勤学院深造，两次入朝执行志愿军后勤保障任务，获授大尉、少校军衔，荣获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此后他跟随部队投身原子弹试验场的后勤保障工作，亲历我国首颗原子弹试验全过程，后赴新疆军区生产兵团弓箭师之佐，担任代参谋长。1975年调回北京，担任中央军委二炮工程技术总队副总队长，正师级。1978年主动申请调回宁夏，出任银南军分区顾问。马章所是延迟唯一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两弹一星研制等我国军事革命重要时期的革命老人，是一个有着无数传奇经历的人。脱下军装，不变军人本色，扎根乡土，坚守为民初心。2007年底，崔刚告别军营，褪去一身橄榄绿，转身回到家乡大水坑镇新泉井村，把在部队淬炼出的忠诚、担当、韧劲全部挥洒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从一名贯车司机到带领全村发展产业的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他以军人的风骨扛起兴村富民的重任，带领乡亲绘制乡村幸福画卷。刚回到家乡时，崔刚外出开水罐车务工，月收入5000元，在当年已是十分可观。可他心中始终牵挂着父老乡亲。2014年，村里推荐他担任村文书，面对收入的差距，家里人都极力反对。但他心里想的是如何将自己的所学发挥出来，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接过了这份责任，这一干就是7年。村文书的工作事无巨细，从医保缴费、养老登记到证明办理、邻里纠纷调解等大大小小的琐事全部压在他身上。但面对群众，不管大事小情，他都第一时间尽心尽力解决。2021年，崔刚当选村主任后，主动挑起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大梁。村里2015年建成的羊场只有2道棚圈，每年出栏1000余只，刨去各类开支，纯收益仅5-6万元，发展后劲不足。面对发展的瓶颈，崔刚迎难而上，多方筹措资金，于2023年完成羊场扩建，新增了3道养殖棚，羊只年出栏达3000余只，年收入增至200万元。新泉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饶文娟说，崔刚是退役军人，部队里练出来的那股韧劲、执行力一直没变。不管是发展特色产业、协调土地，还是化解邻里矛盾纠纷，遇事从不退缩。这么多年，他始终带着军人的责任担当，一心想着怎么壮大村集体经济，帮老百姓增收致富。2025年在村粮委换届中，崔刚当选为新泉井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这之后，他带领村粮委班子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战斗力，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新泉井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崔刚说，村党支部书记和主任一肩挑的工作，这既是大家对我的认可，也是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以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发挥退役军人的本色，更好地为大家服务，把咱们村上村庄的建设、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通过班子的努力，更上一个新台阶。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到振兴乡村的基层领头人，岗位在变，身份在变，但退役军人的忠诚担当、甘于奉献的底色从未改变。12年来，崔刚以深耕乡土的实干证明，只要心怀群众，脚踏实地，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就能让退役军人的荣光在乡村振兴一线持续闪光。

近日，同心县田老庄镇退役军人马吉强收到了一面印有“拯救了一条生命，守护了一个家庭”的锦旗。早前深夜，一名群众突发急症失联，他火速搜救挽回生命，见义勇为的举动广受乡亲称赞。7月2号晚上9点，忙碌了一天的马吉强回到家中准备休息，突然接到项目监理的紧急来电，电话中得知项目负责人康福慧当天下午3点失联，电话一直都是无人接听的状态，多方寻找无果，情况十分紧急。马吉强没有迟疑，立刻联系其他工友一同寻找。抵达项目现场后，马吉强发现康福慧的车辆停靠在路边，车内却空无一人。他叫上工友，快速分工，分头寻找。马吉强带着几个工友深入道路另一侧的玉米地搜寻。夜色深沉，视线昏暗，马吉强和李龙在玉米田间一垄一垄，一行一行，仔仔细细地寻找，生怕漏掉一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马吉强的心情愈加焦急，也不断地加快寻找的步伐，终于找到了已经昏迷倒地、意识全无的康福慧。危急时刻，马吉强沉着冷静，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救助，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全程配合医护人员护送患者紧急就医。经医院急诊诊断，当事人康福慧患有高血压引发脑出血，病情凶险。8月4号，马吉强收到了来自康福慧家人委托朋友送来的锦旗，并得知病人康福慧经过有效治疗，现已脱离危险，进行康复治疗。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深夜搜救，成功挽回一条生命，保全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作为一名退役军人，马吉强始终坚守军人本色，遇事挺身而出，主动作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温度。各位听众，今天的国防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8: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登陆之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浙江等金融监管局组织保险业开展绿色通道，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8月11日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宁波等5地辖区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元，估损12亿，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记者10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11日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公安部网安局8月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灰黑产业链。目前10起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宁夏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全区资源节约低碳转型发展路径。我区将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主线，全方位打造资源利用链条，全域构建绿色循环发展新格局。8月11日，2026年宁夏妇联少年儿童心向党、子子同心16红亲子夏令营在银川开营。来自同心县圆洲区西吉县海原县的27个困境儿童家庭，将在接下来的5天里，共同开展一场融合思想引领、红色教育、文化体验、劳动实践与家风传承的成长之旅。为回应群众关切，净化夜间道路交通环境，近期银川公安精准部署靶向发力，全面启动猎鹰专项行动。8月10号17点左右，随着兴庆区公安分局抓获的最后一名涉案人员张某某归案，本次专项行动58名目标涉案人员全都到案，155条违法线索全部清零。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 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

0: 每一公里。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好好，爸爸，马上
5: 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4: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4: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4: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4: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5: 我哎，
14: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5: 我
1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

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五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106.1 黎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能够相会在电波之中，同时呢也感谢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我们邀请您下载黄河云视 APP， 那么通过黄河云视 APP 呢，您不但可以收听收看1061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更重要的是呢，在黄河云视 APP 上呢，有我们的

专区留言的方式来联络我们。当然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5117891也正在为您开通，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希望呢，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呢，能够就您所提出的疑问啊，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

0: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新海镇的魏先生啊反映的一个问题啊。魏先生说呢，他住在新海镇惠民社区龙湖家园小区二号楼西侧呢，有一处平房内有住户在卷帘门下养公鸡，每天早上5点呢，鸡就开始不停打鸣，吵得其他住户没办法睡觉，想要通过1061民生热线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清除掉啊。因为据他了解呢，这个城镇小区是禁止饲养家禽的。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将其反映给了新海镇惠民社区的工作人员。那么惠民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表示将进行进一步的了解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到底处理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现在呢我们来连线新海镇惠民社区的工作人员呢，就这个问题啊来进行一下追踪。您好。
1: 哎
0: 哎，你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咱们新海镇惠民社区龙湖家园的魏先生反映说啊，在他们小区二号楼西侧的一个平房里呢，有人在那儿养公鸡啊，所以这个公鸡很吵。那这问题呢，我们也反映给咱们社区了，咱们社区经过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情况是否属实，有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呢？
2: 这情况属实啊！我前天过去，我把他的那个公鸡，我给掏了100块钱，我给拉走了。
0: 您买下来了是吗？
2: 哦，我买下来了。
0: 哎呦，这个他家就养了一只公鸡是吗？
2: 就是他在路上拾了一只公鸡，在那咬着呢。
0: 啊。
2: 晚上打鸣，把人家应笑了，他投诉。
0: 嗯。
2: 最后我过去跟他们说，我说你这个鸡，先给我卖给我。我走个龙从你个院子咬上，我给你给100块钱，他同意了我就拉走了，已经处理好了
0: 啊。也就是说呢，养公鸡的这家实际上并不是以养鸡为产业，或者是就是他有很强的意愿去养鸡，仅仅就是因为捡了一只鸡，所以回家就养到那个那个平房是他家自己的是吗？
2: 他家自己的
0: 啊，所以他就养在那个平房里了啊。
2: 养在平房外面一个笼子里面，晚上叫鸣打鸣，把人家。
0: 就影响了其他住户啊，所以就是
2: 已经解决了，你们大谈
0: 啊，所以就是不是规模化养殖啊，
2: 不是，
0: 对，因为有群众，
2: 我说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天了嘛，
0: 对，但是因为群众反映到我们这儿，我们也想着，也要通过我们的节目给群众要做一个答复啊，所以就2天前您已经处理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吧？
2: 你就给他们答复，你说社区书记过来把你一只鸡。给你付了100块钱，拉到给村子里面，他那个鸡太小嘛，不，都有2-3斤重啊。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单靠社区的工作人员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也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我想问一下问一下您，就是说咱们社区是不允许养鸡的，是吧？
2: 那个就是那个农房院不允许养鸡，没地方养。你咬上那个胃气大
0: 对，就是说呢，做这个在
2: 就是个来影响人休息你嘛。
0: 在这个城市城镇的这个居民集中点，它都是不允许养家禽家畜的，对吧？
2: 它只要是有楼房的小区，你没地方养。
0: 好的，
2: 也
0: 非常感谢您就这个问题呢给群众所做的答复，同时呢也感谢您积极去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单靠咱们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此类问题，恐怕，这个杯水车薪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您的介绍呢，就是说我们居民朋友能够自觉一些啊，遵守相应的这个规定。

0: 要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影响到他人的生活啊。
1: 你不知道以前就是这家人啊，在6年以前他那个去小区院子没改造的时候，他就自己在那养了6只母鸡。
0: 嗯，
1: 六只母鸡，那搭了一个，搭了一个就是个来简易的那个外面那个厕所，
0: 嗯，
1: 茅厕，
0: 嗯，
1: 一个小居民，最后就小区改造的时候我就动员，完了他那个地方用砖铺了，把他的那个茅厕给拆掉以后啊，他的6只母鸡还是我给掏了300块钱，我就还是拉了一个村子，你给个老人给我说你养上。你到时候大了，你吃上3只，给我留上2只算了。我说没办法，我把人家那个鸡没地方养，我就给弄来了。
0: 那看来这家人是经常有这种违反邻里之间，这个相互权益的这种行为，是吧？
1: 嗯，那要就是解决呢。
0: 嗯，
1: 有些事情能解决就我们解决了。
0: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那么在这儿呢，
1: 没办法，我基层工作啥事都要管。
0: 对，也对您和您的同事的辛苦工作，我们道一声谢谢，谢谢您。
1: 嗯嗯，
0: 哎，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好，再见。
1: 嗯嗯。
0: 好，刚才呢我们呢是就狮嘴山市大沽口区新海镇龙湖家园这个有住户养鸡扰民的问题呢联系到了新海镇惠民社区的社区书记啊，那么社区书记呢给我们答复，就这个问题呢已经解决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种解决方式多多少少让我们心里有一些不落忍啊，不是说把他的鸡处理了，而是由社区工作者自己掏钱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是让我们在面对此类问题的时候更希望能够有法律的方式来兜底，这样呢可能能更好的去处置这些侵犯他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呢。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银川市贺兰县的张先生反映的一个情况啊。张先生说啊，最近天热，他就和朋友们相约去贺兰县体育中心打球。那由于呢都是晚上去的，贺兰县体育馆中的篮球场和足球场晚上是不开灯的，所以只能黑漆漆的情况下打球啊。所以呢，他把问题反映到我们1061民生热线呢，希望我们能协调一下，晚上能不能呢把灯给打开啊，方便大家呢在傍晚的时候到体育中心呢踢球打球锻炼身体。就张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啊也是采访了贺兰县体育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啊。
1: 夏天一般他们好像是9点、9点半就关了，因为我们这有体校的娃娃呢，学生的那个就睡觉嘛，他们早晨还要出操呢。对呀，他们可以早点来嘛。这两天不过这两天可能就是天夏天的时候晚的，黑的晚嘛，9点、9点半就关了。冬天可能还稍微早一点呢，估计。8点半左右怕是就关了。配套多呢，像广场呀，那公园呀，有的地方都配套这个啥呢，这个篮球场的呀。体校的娃娃训练都是在我们这呢，然后上课是在四中呢，就在我们对面这个学校呢。我们体育中心一直都有体校的娃娃的呀，这么多年一直都有呢。
0: 那么通过贺兰县体育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也就是说呢，这个篮球场和足球场不是不开灯啊，而是说呢它有开关灯的时间限制，夏季呢一般是在晚上的8点到9点钟就会关灯。为什么会关灯呢？原因就是贺兰县体育中心下设

0: 青少年业余体校，而这个体校呢也承担着培育体育后备人才、搭建竞技体育梯队的职能。所以为了保障在校参训的青少年运动员的人身安全，并规范其训练与生活作息，所以体育中心呢对院内室内外的运动场地实行的是统一管理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目前呢夜间照明的开放时间夏季呢是20点到21点左右，这个呢也是根据青少年专业训练及作息管理要求制定的一个必要措施，也建议呢锻炼者可以前往其他场馆就近锻炼。所以就说张先生啊，应该说呢可能不是不开灯啊，而是说呢关灯时间比较早啊。如果说呢您觉得他这个答复和您遇到的实际情况不一致呢，也请您继续联络一下我们，我们也可以就这个问题呢继续进行沟通交流。但如果确实是灯是开着的，但是关灯时间比较早，因为我们知道夏天日落时间比较晚，可能大家玩的高兴的时候玩着玩着呢就大概就是8、9点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尚有余光啊。当然这两天的天已经基本上都黑了啊。如果说照明设施在这个时间段关闭了，那确实是统一管理的需要。那如果说它确实是一直没有开灯的话，那您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啊。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啊。那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也正在为您开通。当然呢，我们邀请您下载黄河云市 APP， 那么在黄河云市 APP 民生热线的专区，也可以呢通过留言的方式跟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络。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口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2: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2: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 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4: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4: 干杯。
1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3: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热线，在节目当中呢反映问题或咨询政策提出建议啊。那么当然呢，我们也邀请您啊下载黄河云市 APP 啊，在黄河云市 APP 1061民生热线专区呢来给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在黄河 APP 上收听1061民生热线的直播及往期节目，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好，继续呢，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呢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节目当中的问题，这是银川市贺兰县的董女士反映的一个问题。董女说啊，她最近呢去贺兰同力考场约考摩托车考试，但次次都约不上啊。所以呢，董女士希望呢这个考场能不能考虑一下在非工作时间安排一下考试，比如晚上、周末啊，让高峰期呢都能够约上这个考试。群众有需求当然呢同样可能会增加考场的工作量，但是呢这个建议能否实现呢？我们将这个建议啊也反馈到了银川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

0: 对此呢，银川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呢也给出了答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之前就是特别多的时候加过一批，就是周末的还有晚上的夜考都加过，能幺幺三能约到哪就去哪考就行。他现在这个应该是没招标完成呢，就是现在就考试计划就只能少，他等下一批招标完之后了就名额就多了，因为现在之前上一批招标的计划快用完了。
0: 那么看来咱们银川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早已经考虑到这个群众考试需求的问题，所以啊已经开展过夜间约考这样的工作，但是后期呢因为招标到期，所以暂停了这个夜间约考的工作啊。后期招标恢复之后呢，这个工作可能会继续开展啊。同时呢，针对这个同例驾校的这个情况呢，经银川市车管所核查了解到呢，贺兰同立摩托车考场属于社会化考场，由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过招标的方式进行购买服务使用。近期呢，由于摩托车相关政策落地，报考摩托车驾照的考生数量激增，考场呢原有招标预算即将使用完毕，所以没有办法增加考试场次，造成了约考紧张。车管所呢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对银川市社会化考场进行重新招投标，增加预算资金，扩容考试的场次。那么在本次招标完成之后呢，新增预算资金落实到位，车管所呢会将新增加考试场次，包括夜间的这个考场。建议呢有需要的群众可以选择银川市其他摩托车考场的夜场考试进行预约，来避免长时间的等待。所以说呢，其实董女士，如果您出行比较方便的话呢，不一定非要在贺兰同立考场来约考，其他有考试资格的社会化考场，或者是有夜间考场的这个驾校，您都可以来约考嘛。

0: 好，继续呢，我们来看网友在黄河云11061民生热线专区的留言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反映的问题啊，这是固原市彭阳县的马女士啊。那马女士说呢，她现在是居住在银川市的，她的丈夫呢在王洼煤业银铜沟上班，那么由于呢她的丈夫在婚内长期拒不承担孩子的抚养费，那多次沟通之后呢，现在只能独自承担育儿的全部开销，导致她生活压力很大，所以呢她希望协调督促她的丈夫能够履行法定抚养义务。那么通过马女士的描述呢，我们也了解到前妻啊，她丈夫所在的王洼煤矿的工会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协调，双方呢也都口头答应也就是她的丈夫口头答应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用，但是呢实际是拒不支付。记者呢也就这个问题联系到了彭阳县妇联和银川市妇联的工作人员，希望呢我们妇联来出面继续协调，但现在男方依然是口头答应，但是没有实际行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能够强制要求她的丈夫履行她的法定的抚养义务呢？那就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呢给马女士做一个法律方面的答复和指点。你好，保律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都是两口子离婚了，然后男方拒不履行这个法定的抚养义务啊，或者是有一方拒不履行，但是像他这种好像也没有说自己处于这个离异的状态，也就是说在婚内状态一方拒不履行这个法定的抚养义务，那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这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存在这个误区啊。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很容易解决，但是往往呢因为我们老律师就认为离婚才涉及到一个抚养费的问题，不离婚不能问对方要抚养费。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很多说久而不调，调而不解决。咱们找这些部门，它处于什么呢？政府部门或者党政群体，你为什么不找法院呢？我们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补助、养老的，失去劳动能力的，或者就是经济困难的父母的法定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婚姻法有规定啊，就是说无论离婚还是不离婚，你父母双方都有抚养孩子的义务啊。在这种情况下，而我们很多的女性，尤其是女性群体啊，这方面的了解的法律太少，也就是说你不一定非要起诉离婚了我才要求法院判决孩子的归属和抚养费，而是在你婚姻存续期间，只要一方不履行抚养孩子的法定义务，您都可以什么的一纸诉状到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对方呢支付孩子的抚养费。这个抚养费你只要提起来，而且有相关的证据，人民法院呢会秉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原则呢依法判决，或者呢因为民事案件呢我们调解贯穿始终，我们可以进行调解，对方如果拒不调解的话，那么法院是判决书来解决，无论是民事判决还是民事调解书啊，都是具有强制法律效力的。对方不履行的话，人民法院呢会申请什么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对孩子的抚养费、赡养费以及其他费用啊，这种费用啊涉及到民生费用，100%会给你完美的履行。我建议啊，我们这位彭阳的女士啊，因为这种案件啊，我从业30年来啊，我打过很多，都很多女同志都确实是不知道履行，意思是婚姻存续啊，我也可以要啊。大家一定要记住，
0: 那
1: 就说你。
0: 也就是
1: 说你起诉的越迟，你的
0: 权益损失越大。
1: 尽快起诉吧，好吧。
0: 那好，现在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个马女士也在线上，我们跟马女士再具体来了解一下。您好，马女士。
2: 您好。
0: 您好，那我想问一下，您现在的这个婚姻状态是什么状态？
2: 还是在婚内呢。
0: 还在婚内，就是您没有跟您的丈夫离异，对吧？
2: 对对对，目前还没有离呢，人家离了，说孩子不到1岁，他不让我们结。
0: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您有结束这个婚姻的打算，是吗？
2: 是的， 是
0: 啊。那刚才呢保律师给您的解答您听到了吗？
2: 哦，听到了。
0: 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可能很多夫妻不愿意在婚内打官司的原因就是可能打了官司两口子就变仇人了，这个日子也就没法过了。但是如果您有这个结束这段婚姻的打算的话，我觉得就没有这个顾忌了。就是在婚内您也可以通过起诉他的方式来获取这个孩子应得的这个抚养费，明白吗？
2: 就是现在我的意思就是先不离，就是人家那边、
3: 不是，你看马女士啊，我说的意思不是让你离婚，而是你直接提起就一个诉讼请求，要求对方支付自什么时候起到什么时候起的孩子的抚养费，没有说要你离婚啊。我仅仅让你提起一个诉求，要求什么解决抚养费的问题。
0: 嗯，
2: 这个抚养费
0: 明白吗？就是说咱们不提离婚，打的这个官司只是要抚养费，和您的婚姻状态没有关系，明白吧？
2: 哦哦，
0: 啊，
2: 就是我如果提起诉讼的话，就直接以孩子的名义起诉，就说他不给生活费和抚养费什么的吧？
0: 是吗，鲍律师？
3: 直接以你的名义提起
0: 啊，你是以您的名义
3: 提起。我们这个案件叫啥呢？抚养费纠纷啊，不是离婚纠纷。
0: 嗯，
3: 不好，
2: 这种就是抚养费纠纷。
0: 抚养费纠纷啊，那马女士，那您直接以您的名义提起诉讼就可以了，不用以孩子的名义提起诉讼。
2: 哦，
0: 啊，就是这官司直接可以打，因为呢，你无论是找对方的这个工会也罢，还是找妇联也罢，因为这些部门只能进行协调。协调之后呢，对方口头答应，没有实际的履行行为，对他没有法律上的这个要求，所以他依然可以嘴上说一说，实际不给钱，明白吧？
2: 对，他就说嘴上。给但实际还是不履行这个承诺。
0: 对，所以打了官司之后呢，由法律给您撑腰，那就不是嘴上说一说的事儿了。
2: 对，
0: 如果他不给的话，
2: 打官司我就直接可以内容这么写，对吧？就说他不给孩子抚养费，
0: 对，
2: 然后他就固定工资收入。
3: 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育子女？从什么时候起？还是从孩子生下来他就任何抚养费不承担？还是你找了部门怎么回事？这些东西也可以让这些部门给你写一个书面的说明，好不好？你打官司之后要提供证据啊，证明对方确实是不支付抚养费。你可以录音，对吧？录音证明对方从什么时候起不支付。
2: 那人家就是要是每个月就只买奶粉，像这种情况怎么办？能起诉吧？
3: 你看，买奶粉是买奶粉，抚养费是抚养费，好吧？我们抚养费包括什么呢？生活、医疗、教育，但是这个抚养费是不包括你的费用的，好吧？
0: 就只是针对孩子的生活、医疗、教育，
3: 啊，
0: 嗯，
2: 那如果就算这样，就是我找的实在不行了，就是你们各方面给他施压呀，然后他就只给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像这种怎么办？
0: 这个
3: 求求你，您能不能提起诉讼再说？我们不是法律法。
0: 您看啊，是这样，就是说他只给了一个月。
2: 一个原因点就是我这边要提起诉讼啊，但是我的时间他不允许我。就说我在学校上班着呢，就是我已经要开学了，但是又请不上假。
3: 你看，
2: 就没有这么长时间。
3: 你看，一个诉讼并不是说让你天天蹲在法院门口，好不好？你诉讼提起来以后交给法院，法院按照程序会通知你们双方，好不好？开庭也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呀。
0: 嗯，
2: 行了，
0: 就是什么时候让你去，你什么时候请假就可以了。关键是现在要尽快的提起诉讼，明白吗？包括您刚才说的，在各个部门的调解下，他只给了一个月，您也写到您的诉讼请求里。
2: 哦，懂了，
0: 明白吧？就
3: 是
0: 说，
3: 女士啊，我们提醒一下啊，民不告，官不究，好不好？这是民事案件，您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不会主动询问你，会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2: 哦，那肯定的。
0: 嗯，否则的话呢，你再找各部门去给你协调，他要耍无赖，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知道吧？
2: 哦，懂了，明白了。
0: 好的，那马女士，尽快的提起诉讼，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2: 辛苦你们了，
0: 不客气啊。好的，那保律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想要向您请教一下啊，这是我们前两天呢一个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啊。银川市新庆区的陈先生，他家呢住在这个新庆府大院西区。去年呢，家里啊这个储藏间，出现了这个凝水的现象，导致储藏间里放的大量的衣服和灯具被这个凝结水给泡了。那当时呢，他觉得这个储藏间是他自己买的，后来他翻看合同的时候才发现啊，跟物业签的这个合同呢，就是买的是个使用权。 也就是说呢，这个储藏捐的这个产权是不归他的，而且呢还有一个使用前的这个使用权的这个结束年限。他后来也咨询了一下律师，他说这实际上就不是一个购买了储藏间的购买合同，就是一个租赁合同啊。那么既然是租赁合同，他认为这个储藏间的产权所有方，也就是说呢，这个物业或者是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没有给他提供条件满足储藏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啊。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当时这个物业的相关负责人，物业的相关负责人却表示说，这个储藏间是他的私有财产，物业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利进去实时监控。他们事后呢也对这个屋内受损的物品进行了一些这个补救，比如说晾晒啊，给他提供新的这个储藏间让他放东西啊，等等等等。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呢，陈先生认为，既然我跟你签的这个合同不是一个产权的买卖合同，那么你对我的这个损失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了解到，像储藏间呀，包括车库啊，有一些情况就是这样，我花了可能很大的价钱去买，买了之后呢，对方并没有跟我签一个这个就是有产权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而仅仅所签的这个购买协议只是说我们有了它的使用权，而并不拥有这个储藏室或者是车库的这个产权或物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签的协议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协议？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物权所有方应不应该承担责任？那保律师能不能从法律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事情呢？
1: 好的。其实我们大部分老百姓啊，可能签合同的时候呢，可能看都不看，像我们买的车位储藏室基本都是使用权合同啊，它也不是租赁合同，也不是这个所有权合同，是租赁这个当时你买的什么呀，是使用权。你买了以后呢，这个是我们说物权的四大原则，包括什么呢？所有权啊，这个使用权，就你租赁权，还有用于物权等等。像这种呢，就说我们说你签订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的短期的使用权合同啊，有的车位可能就是20年啊，我不知道您这个储藏室上面有没有约定时间。也就是说，使用权归你了，那么这个管理的责任呢，其实就是你啊，最内的管理责任就是你。你买了以后呢，首先第一点，我们不说买了以后呢，买的使用权所有的损失都由物业来承担，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我认为第一点，首先要看人家物业给你提供的这个是什么。储藏室啊，提供的储藏室，一漏水的原因要查清楚，是公共部位漏水，还是就是你家这一段漏水，是你个人的这一段，是吧？如果是途经储藏室的这段公用部位漏水，那么只有物业来承担。那个呢，漏水部位首先要确定，要进行一个鉴定，是吧？这个确定就是物业承担还是你个人承担。第二点，划分你们的责任。如果是个储藏室，那么作为储藏来说，大家就知道这个地方有点阴暗，有点潮湿，是吧？不能放置贵重的物品，包括字画，包括一些机械性的东西，包括你的灯具，如果一旦受损的话，电线受损的话肯定用不成了，是吧？这一点呢，业主首先自己要知道。第三点呢，要看物业有没有给你们说明储藏室不能放置贵重物品。其实就是物业不提醒，咱们一般也不应该放置一些贵重的物品。第四，我们首先要看到啊，这个我们这位先生可能还在纠结是这个储藏室是使用了不是我的，怎么回事啊？不是我的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这个你的损害跟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现在我建议啊，您跟物业这边呢，重新勘察一下现场。看看这个管道漏水的部位到底属于公用部位还是你的私有部位。
0: 那保律师，实际上呢，它不是管道漏水，它是冷凝水。而且呢，我们跟这个陈先生也沟通了一下，就是说他这一排储藏间都出现了冷凝水的情况。
1: 冷凝水是
0: 就是有点像南方那个回南天那种感觉。
3: 哦，是太潮了是吧？
0: 对，
3: 是太潮湿，太潮湿的原因。
0: 而且也不是说陈先生他们家是这样，可能是这一排储藏间都是这个样子。
3: 那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质量问题啊。
0: 嗯，
3: 对吧？我建议，因为物业公司毕竟它跟开发商是两个关系啊，你跟物业之间是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你跟开发商之间是房屋质量的关系。
0: 嗯，
3: 即使这个储藏室是您签订的是使用权合同，但是质量问题还是让由开发商负责的，这是第一点。
0: 嗯，
3: 第二点，你要看清楚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开发商的保修范围之内啊。
0: 嗯，
3: 如果是质量问题的话，像这种房墙体的质量问题的话，一般是5年啊。如果这个问题呢是从交付房之日起就一直存在，那么开发商的责任是免不了的。我建议你们应该找开发商，由开发商对整个的储藏室呢进行翻修，维修。
0: 所以说现在可以明确的就是，第一，陈先生呢跟物业公司签订的是使用权合同，它既不属于租赁合同，也不属于购买合同，仅仅就是一个使用权的合同。那么使用权在发生转移之后呢，作为购买人陈先生他是负有一定的管理义务的，是吧？
3: 对，
0: 也就是说呢，这个管理义务包括这个储藏间的正确使用以及结构完整，或者说呢，其他的一些应具备的常识，就像您刚才说的，像一些这个怕潮怕湿的东西是不应该放在储藏间的，这样的情况，对吧？
3: 哎，是的，
0: 如
3: 果有注意的义务
0: 啊，如果说
3: 我们自己也不应该把这个损失继续扩大，不能再放了。
0: 嗯嗯，也就是说，如果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这样的义务，产生了损失，首先第一责任应该是陈先生自己，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啊，除非你能证明这个冷凝水是建筑质量问题，那就是要由开发商来负责，而不是由物业公司来负责这个事情，是吧？
3: 是的，跟现在是可以确定跟物业公司是没有关系。
0: 啊，所以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陈先生因为签订的这个合同它是一个使用权合同，那么在这个使用权合同期限之内，自己则是这个储藏室的第一责任人，是吧？
3: 嗯，另外我们陈先生呢，就既然是你是跟开发商从开发商手里买的，说冤有头债有主，直接找开发商
0: 啊，直接找开发商来反映。
3: 你一家呀，现在好多家都是这种情况，要求开发商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否则这个储藏室没办法再运下去。
0: 而且要注意的就是墙体质量问题是5年的保修期啊。
3: 对对。
0: 那要过了5年呢？
3: 过了5年，如果这个质量问题啊是从它售卖之日起就一直存在，那么开发商我们就可以突破这个5年的限制了。
0: 嗯嗯。
3: 这需要我们也这双方都要进行，也就是说一旦提起诉讼，能调解最好调解。
0: 嗯。
3: 如果一旦提起诉讼的话呢，要找专业的机构对这个整个墙体进行鉴定了。
0: 嗯，那如果说是因为这个环境改变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银川市的环境状况越来越好了，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干燥了。那由于这个问题导致的，
3: 以前可能很干燥，
0: 对，
3: 现在因为潮湿的因素，可能是这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0: 啊，
3: 这就看开发商以前建储藏室的时候，因为我们建这些储藏室一般都是在1楼嘛，是吧？
0: 嗯，或者地下。
3: 楼下，哎，地下，你本身就要考虑到潮湿的因素，就看它有没有有些材料有没有加入。
0: 嗯嗯，就是说它在建筑之初有没有考虑到防潮的问题啊？
3: 哎，对对对。
0: 啊，好的好的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法律的角度呢来给陈先生进行了进一步的解答，但是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去追踪了解，所以呢也请陈先生呢先不要着急啊。那保律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想要再跟您咨询一下，这是我们在刚才节目当中的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住户啊在自己家的这个楼下的房子里面养鸡，捡了一只鸡然后他就养，结果这个鸡打鸣儿，就导致小区的居民受到了影响，然后反映给社区之后，社区书记没办法，自己掏了100块钱把这个鸡给买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总觉得这个问题解决好像让人心里面是有一些这个存疑的啊。那么到底相对于这个城镇居民居住场所允不允许养家禽家畜这个问题，有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呢？
3: 法律规定啊，目前这个法律规定我还真没见一般城市是不准养家禽的，啊，我们说这个养猫养狗呢，
0: 养宠物可以
3: 是允许的，就是烈性犬都不允许的，但是这个鸡鸭 啊，这些东西啊，从这个从我们这个民法典的相邻权的原则来看呢，我们作为相邻各方呢，要平等互助，要团结友爱，维护这个整体的安全，这个小区的环境。因为毕竟它积压呀，它产生的这些粪便啊，尤其鸣叫，对整个这个小区造成影响，一般是不允许养的。
0: 那么就是如果这个人确实是养了，而且已经产生了影响，有没有什么法律法规可以拿出来明确的制止他呢？甚至惩戒他呢？
3: 这方面的法规我还没查
0: ，
3: 但是我们可以报告什么呢？城管部门
0: 啊，
3: 城管部门会做出处置。
0: 好的，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保律师就这个问题给我们所做的答复，谢谢您啊。好的，谢谢保律师，再见啊。
4: 奶新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0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8月10号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日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截至10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单日进出口径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记者近日了解到，十四五以来，石嘴山市通过政策托底、多元供给与医育融合，系统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目前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普惠托位数达4.57个，托幼一体化覆盖率达81.4%。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7300万元，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入伏以来，宁夏隆德山河乡六盘山药用价值植物科普基地热度持续攀升。该基地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依托本地优质道地药材资源，打造沉浸式中医康养特色文旅项目，让游客于青山绿意、悠悠药香中舒缓身心，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8月11日，2026年第二届闽宁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宁夏西吉县公共体育场正式开赛。来自福建、宁夏两地8支青少年代表队伍齐聚绿茵赛场，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开启为期6天的足球角逐，生动展现闽宁协作深厚情谊与新时代青少年的青春风采。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 爱上国风。
0: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3: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3: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我们中国十大古典乐器，也一定是乐器当中的精品了，那大家会说到哪些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琵琶了，琵琶呢被称为拨弦乐器之王啊，属于这个拨弦类的弦命乐器。我们都知道它是木质的嘛，然后它的这个音箱呢是半里形的，上面有四个弦，原先呢是用丝线，现在呢基本上都是钢丝啊、钢绳啊，包括尼龙制成的。它的那个颈和面板上呢都有用确定音位的象和品哈，那么学琵琶的朋友都肯定不陌生这个象和品。那么演奏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竖着抱的，然后右手呢会来按弦啊，左手按弦哈，右手呢五指就开始来弹奏了。并且琵琶呢是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合奏、伴奏、重奏的，所以是特别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了。
1: 是的，琵琶的声音也是特别的好听。我们现在呢也常常会把美人和琵琶联系在一起，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现在呢大家看到的琵琶基本上都是竖着抱的，不过呢在历史上，在比如说唐代的时候，琵琶就是横着抱的，像抱吉他一样，同时呢手里还有一个小拨子，就像盛饭的勺子一样，
0: 拨弦哈，
1: 也是很有意思。而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琵琶。其实呢琵琶是我们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乐器，但是呢它并不是起源于中国，琵琶是来源于波斯，但是一直在我们中国流传至今，并且呢传得非常的是影响力之大，所以呢大家就渐渐地把琵琶也作为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了。
0: 是的，所以也就去忘了是原来从波斯传过来的，但其实那个时候的琵琶的雏形呢还不是完完全全现在的样子。
1: 是的，
0: 所以呢琵琶现在呢也是我们中国十大乐器之首了。那第二个要说到的就是二胡了哈。你说犹抱琵琶半遮面，你总不能犹抱二胡半遮面吧，因为二胡它的形态不足以去遮到我们半个脸哈。那么说到二胡呢，也是中华民族乐器家族当中主要的弦乐器了，跟琵琶是一样的弦乐器。但是呢如果你要更按这个种类来说的

0: 小众化一点的话，它是擦弦乐器之一。
1: 是的，而且呢，唐朝就已经出现胡琴这个词了。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啊，二胡的这个胡字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唐朝的时候，大家会把西方和北方的游牧民族称为胡人，而胡琴呢，就代表的是西方和北方民族传入的乐器的统称。直到元朝之后，明清时期呢，胡琴才终于成为擦弦乐器的通称。所以以后要知道了，胡琴不仅仅是指二胡，其实它的家族也是很庞大的，有非常多的细分种类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才说到琵琶、二胡，这会呢我们也来说到一个并不陌生的，那就是编钟了。
2: 编钟呢是我们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了，它的种类呢是属于大型的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用青铜铸造而成的，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的高低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之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木棒分别来敲打铜钟，就能够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呢，按照音谱来敲打，就可以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
1: 那说到这个编钟呢，其实哈，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在的博物馆也都是经常能常见的文物了。
2: 是的，所以呢，看到这么壮观的，而且非常动听的编钟，我觉得实在是一件幸事。
1: 那说完编钟呢，这会儿也要说到我们古代另外一个乐器，这个乐器其实也出现在很多的古装剧里边，它的名字叫做箫，也让我想到了有一个古装剧里边有一个男主哈，他真的就是箫不离身呢。
2: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的这个黄老邪，他吹的这个《碧海潮生曲》，能够通过他的箫声让大家非常的痛苦，我觉得特别好玩。
1: 哇，真的是很有意思哈。箫呢是分为洞箫和琴箫的，都是单管，然后呢是竖着吹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汉族吹奏乐器了。箫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啊，它的那个音色呢就是很圆润很轻柔，并且呢很典雅，特别适合独奏和重奏。它一般都是由竹子制成的，吹孔呢在上端，有六孔箫和八孔箫的区别。而且我个人会觉得哈，箫也是属于那种你需要静下心来很好的去走进它的世界的那种乐器。
2: 是的，箫呢我觉得听起来就有一种非常古朴非常高雅的感觉。我之前呢也曾经试着学过吹箫，我就发现太难了，
1: 还蛮费气的吧。
2: 是的，它对气息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它是半口的乐器，需要我们自己把气这个紧促的送到这个箫的中间，然后还要吹得好听，实在是太难了。而且有的人呢，他的手指头可能长度不够，可能连里面的每一个小孔都够不着。
1: 确实是哈，也要好好的练练肺活量才行。那么同样和箫一样是这个吹管乐器的还有笛子，但箫是竖着吹，笛子就是我们都知道横着吹的嘛。我对笛子还是比较亲切感的，因为我父亲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在家里有吹笛子啊，吹口琴，所以当时我在家里就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笛子，它也是一种吹管乐器了，也是迄今为止呢发现的最古老的汉族乐器哦，也是汉族乐器当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我也蛮喜欢听笛子的声音的。
2: 笛子跟江南的缘分，我觉得也非常的深。很多江南的民乐呢，都是以笛子为主的，非常具有江南气息。像是昆曲，它也是以笛子为核心的。
1: 确实哈，而且笛子我会觉得，不管是男士吹奏还是女士吹奏都毫无违和感，都属于比较普遍大众的，而且相较而言比较好学。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有尝试过吹我爸那个笛子，也是吹不到声音来。
2: 是的，我觉得乐器这个入门就挺难的，这一旦入门了之后就会发现它特别的美。我每次听到笛子呢，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悠扬，就想到牧童坐在黄牛的身上吹着笛子，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回到家里的这样的身影。
1: 哇，真的是好美的一幅场景哦。待会儿呢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今天所说到的中国十大古典乐器。

0: 有说到琵琶、二胡、编钟、箫、笛子，还有接下来的这些，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就是瑟。
1: 瑟的话，我觉得必须要跟另外一个乐器一起说了，就是琴。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也叫做《琴诗》。一般我们古人呢会说"琴瑟在御，岁月静好"，会把琴和瑟放在一起来说。这两个乐器呢，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只不过呢，琴我们可能相对会熟悉一点，它就是古琴了。瑟呢，现在呢，其实已经是有些失传了。我们。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

0: 通过黄鹤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4: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3: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4: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接下来半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走进动物的海洋，动物的世界了哈。那么重点呢，就要来说到大熊猫。
1: 大家也一定都特别喜欢看大熊猫的一些视频，他们一些非常憨态可掬的行为就会引人发笑，不像有的其他动物呢，可能特别高冷，又或者像丹顶鹤一样特别的优雅，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呢。
0: 确实哈，所以大熊猫它能成为国宝，我觉得一定也是有很多很多各种的原因所导致的。那么究竟在古代大熊猫是不是就已经是国宝了呢？那么关于古人眼中的大熊猫是怎样的，我们也会详尽的来说到。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续回来，来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重点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了。
1: 我觉得说美好像今天好像没那么恰当了，应该叫中华之可爱国宝大熊猫。
0: 大熊猫是不是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宝了呢？那其实哈，我们也要追溯到古代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穿越回古代，来通过古人的视角看一看他们眼中的大熊猫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是的，稍后就要穿越到古代了。
1: 说起大熊猫，我们现在非常喜欢，全世界的人民也都非常喜欢大熊猫，有着非常高的地位，承担着为国卖萌的欢乐使命，也在我们的外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去翻看古代的文献资料的话呢，就会发现一开始大熊猫的待遇好像并不是很高，甚至呢连历史记录都寥寥无几的。
0: 难道古代没有大熊猫吗？还是古人没有见过大熊猫呢？事实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哈，我们赶紧穿越一下。早在800万年之前的晚中新世时期呢，大熊猫其实就在地球上生存了。考古专家呢在云南还有元谋两个地方哈，发现了最古老的大熊猫成员，也就是始熊猫的化石。

0: 那后来呢，在河南的一个下王岗的遗址也曾经发现过大熊猫的上颌骨和牙齿。
1: 也就是说呢，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和大熊猫同时代的很多动物都灭绝淘汰了，唯独大熊猫能够经历种种的磨砺来生存下来，作为黑马终于在现在 C 位出道了，人送名号远古的活化石。
0: 真的是哈，那时候大熊猫还不是四川等等地方的特产，它在我们国家各个地区其实都是能找到的。然而呢，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啊，随着我们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大熊猫的生存空间呢就逐步的被压缩了，所以后来它们就被迫不断的搬家，数量呢也与日递减。比如说湖北的遗址哈，包括长沙的一些地方的遗址当中，就曾经发现过大熊猫的骨骼。
1: 这个时候相信大家心中也会有疑问了，既然这么多的远古遗址都可以证明大熊猫的存在，可为什么史书里面却好像没有大熊猫的记载呢？或者说我们这么多的诗句呀、小说呀，为什么其中都没有大熊猫的这个它的存在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还是因为大熊猫在古代另有其名。
0: 对呀、人们不叫大熊猫哈，古代熊猫呢有很多很多的名字，而且呢有一些名字都是怎么说呢，奇奇怪怪。比如说有花头熊，还有花熊、白豹，另外呢还有这个鹅曲、角端等等，都曾经是大熊猫的名字。
1: 是的，其中还有几个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像是石铁兽、貔貅，还有这个银狗，大家听起来怎么都不会想到这是说大熊猫的。
0: 对啊，还有什么杜洞、直夷等等哈。但是其中这些名字里边呢，也有一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考证确切的，所以说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哈。那对于大熊猫的最早记载呢，出现在《诗经·大雅》的《含义》当中哈，里面就有讲到了有熊、有猫、有虎，这里边呢指到的就是大熊猫了。
1: 是的，而且呢，中国古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大熊猫，在山海经当中呢也有提到过兽多猛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中就说到了在当时呢就有一种熊，它黑白相间，而且呢吃铜铁，所以呢根据我们的分析，就是可能说的就是大熊猫了。
0: 哇，吃铜铁可还行，是我们现在认识的吃竹子的大熊猫吗？说到大熊猫吃铁这件事情啊，很让人头疼的。清代的房献志就曾经记载啊，同治四年有一种熊猫呢就跑到了县城里，当然那时候记载的里面不叫熊猫了哈，然后抱着大门就开始啃，啃完还不过瘾，又开始吃老百姓的犁、刀、斧头、锄子等等哈。那么痛失劳动工具的人们还发现啊，这种动物最爱的食材是铁锅，吃起铁锅来就像嚼大饼一样，可带劲了。
1: 听起来我估计在古人眼里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0: 猛兽吧。
1: 但是我们现在人再想起来，可能听着都会觉得哇好可爱啊。
0: 现在我会讲说大熊猫那么柔弱，它能啃得了那个铁吗？那说到熊猫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呢其实在古人的眼中呢，熊猫可能一开始更多的会觉得和其他的一些动物啊差不多，甚至会觉得和那个山里面的野兽差不多哈。那么另外在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同胞眼里呢，大熊猫是有一些新的称谓的，比如说呢有人就会叫它鹅曲啊，另外呢还有人会叫它熊等等哈，还有银狗这个称呼也很有意思，因此当地人称呼小熊猫叫金狗，相对应的大熊猫呢就被叫做了银狗，还有人呢会叫竹熊，其实这个更好理解了，因为竹子这种食物呢一天至少要陪伴大熊猫十多个小时，可谓是超长待机的美味了。
1: 是的，当然了刚刚也说到大熊猫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貔貅，就有人认为是大熊猫，但是大家也知道貔貅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兽之一，明明是不存在的，而且呢印象当中貔貅的样子跟大熊猫长得不一样，其实中间也是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演变的过程，也是相传呢大熊猫竟然在古代被用来作战，而且是作为坐骑。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看到大熊猫这个憨态可掬的样子的时候，是很难想象这样的一种形式的。
0: 确实是哈，大熊猫能去上战场吗？难道不该被我们保护起来吗？那么的可爱，那么的柔弱。但其实呢熊猫在古代啊还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作为的，但是呢大熊猫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另一重身份。那么依据考古的开掘啊，早在

0: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类呢就用大熊猫呢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觉得大熊猫象征着友爱和平，那么因为大熊猫也不伤害其他的动物嘛，那么更多的是吃竹子，所以呢他们也会在两军交兵的时候呢，只要一方举起写着大熊猫类似字样的大旗，就表示认输投降了。那么可见呢，大熊猫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一看到就知道哦，是要和平，是不要打仗了。那么加之这样的和平属性，另外呢还有毛皮光泽珍贵，所以在古代呢，很多的王孙贵族之间呢也会互相去给对方赠送熊猫的，那么表达自己对对方的一个友好。
1: 其实刚刚说到这么多关于熊猫的内容呢，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好奇。我们都知道熊猫是素食动物，但是呢其实历史上也是有人分析过熊猫它可能也会吃肉，包括刚刚说到的食铁兽，我就总觉得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结果呢我就发现有一段资料，在1981年的时候呢，在我国就有一只雌性的名叫莉莉的7岁大熊猫，在四川的保护区当中呢，在开饭的时候就把盛饲料的铁盆子咬成碎块，一块一块的吞下肚里了。当时呢饲养员也是非常的害怕，担心铁片吃下去能消化得了吗？结果没想到真的是可以消化一部分的碎铁片，最后才放了心，原来这个食铁兽的名字真的不是讹传呢。
0: 是的，人可不是啊光练的假把式，人可是真的哈。那另外呢，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啊，说大熊猫的这个尿液呢是可以溶解误吞的铁针的。古人对这种食铁兽的丰富联想啊，有的时候也会让人有点哭笑不得。那么一直到明代，历史记载里依然没有出现熊猫两个字的身影。那其实呢，熊猫真正拥有大名已经是晚清时候的事情了。
1: 是的，那再往后看呢，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们也开始推行熊猫外交。时至今日呢，大熊猫也作为国礼承担着维系友好的重要作用，逐渐成为了全世界的团宠，也走上了自己的猫生巅峰了。
0: 确实是，放眼当下大熊猫是非常幸运的，国家为了保护它呢专门出台了法律，建立了一些繁育保护基地，使得这个珍稀的物种过上了悠哉悠哉的国宝生活。那也希望我们可爱的大熊猫在日后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更加的舒服自在，当然呢时不时卖个萌让我们开心一下也挺好。
1: 其实呢随着我们现在保护的越来越好，大熊猫的数量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也有朋友开玩笑，是不是将来可以人手发一只大熊猫呢？我觉得从我们的保护的效果上来说是可行的，但是从真正的这个大熊猫的习惯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大熊猫每天要吃大量的竹子，哪怕是对于动物园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还是每次去动物园去看看大熊猫吧，就不要想这么多了。
0: 那个可能在梦境里能达成啊。

0: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呢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的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11号，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公布了7月份的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但是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7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供给稳定向好，且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3个月回升。昨天呢，世界最大的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那么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的领先行列，有力地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的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呢，工程建设整体的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受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我国多地发生了强降雨，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做好储备调节及应急调运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的必需品供应。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8月11号从宁夏电力交易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7月份宁夏外送电量达到11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外送新能源电量达到32.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两项指标均创单月的历史新高。8月11号，记者从石嘴山市人社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呢，该市深耕创业担保贷款服务，打造免担保加信用担保加第三方担保多层次担保体系。截至到目前呢，已经发放信用类、第三方担保类创业贷款140多笔，累计超过了3100万元，让信用变成实打实的创业本钱。8月11号，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宁夏公安交管部门展开城市道路交通精细化治理提升行动，针对交通组织、信号灯、标志标线、违法整治、飙车炸街等5个方面，明确了76项具体任务，精细化治理城市交通。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把、
4: 好好，马上
5: 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着？
4: 人着急的哟。
5: 咦，这趟可北京领送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等等，
6: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一小时，世界在变；
1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1: 经济一小时。

0: 券，我们来连线中泰证券的王辉老师。国内热点资讯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了不少的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是机票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那么我们在稍后的报道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相关的解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到的是我们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的采访团的记者，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记者刘小晨。小晨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早上好。那么我们的采访团今天进入到了第三天的行程，那我现在呢是在石子山市大窝口区的枣乡村，刚刚在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先是到达了新海村，在那里啊了解了这个南沙北仰的事实。那么在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常说的就是盐碱地里种啥啥不成，但是在新海村还有这个枣乡村，曾经这里白茫茫的这个盐碱滩，如今已经养出了这个南方的淡水沙，还有这些肥美的生态鲈鱼。在通过这个新海村的养殖大棚里，合作社的这个理事长马维维就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南沙北仰的过程。他说呢，2019年呢去江浙、广东这些地方去学习了解这个养殖技术以后，那么开始在我们的大窝口区进行一个养殖。他把这个养殖的过程以及养殖适合的条件，也向在场的记者朋友们来进行了解答。这也让来自辽宁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一凡也是感慨颇多，他也确实他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感到很震撼，曾经的一个白景滩，如今这个地里边不仅能种出水果，还能养殖出这个大龙虾、淡水龙虾，也是确实让他没有想到白景滩里同样藏着一个聚宝盆。那么在相距不到10公里的这个枣乡村的时候呢，我们还了解了这个南美的白对虾还有生态鲈鱼的工厂化养殖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对于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个促进作用。而且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知道了这个新海村他们明年计划要产出500万尾的本地虾苗，不仅能够满足周边的养殖户，还能够准备推广稻虾共作的一个模式，让这个盐碱地里种出夫妻水稻。总之今天的采访行程也是让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能够了解到上我们宁夏在白景滩改造过程当中经济发展对于促进当地居民收入提高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些变化也见证了石子山大窝口区在发展经济、发展村集体经济、在富民过程当中付出的艰辛的劳动。那么明天我们的行程还将继续，有新的情况我也会和你及时连线。
0: 好的，谢谢小陈，再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为全面的落实关于网约车双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准入机制，近期呢宁夏公安厅机场公安局联合05市交通运输执法综合大队开展网约车非法营运及违停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机场网约车合规运营防线。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啊，就能够免费筛查两岸，送孩子呢去社区边的托育园即可安心上班。今年以来，银川市金凤区将妇幼领域的重点民生实事一体推进，从妇女健康保障和婴幼儿照护两端精准发力，让群众在细微处感受到暖心的民生关怀。近年来，石嘴山市大窝口区吸纳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组建了网格侠志愿服务队，依托从业人员常年走街串巷、深入楼栋的职业优势，打造随处可见的基层治理移动探头。外卖骑手秦艳丽是网格侠队伍里的一员，平日里

他一边奔波街巷配送餐品，一边呢扛起民情观察员的职责，沿路细心留意道路破损、楼道卫生、公共区乱象等各类问题。大沽口区构建了发现、上报、审核、积分、兑换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闭环流程。志愿者呢，可以通过专属的随手拍小程序、社区网格、微信群实时上报公共安全隐患、市容环境问题、群众民生诉求等内容，相关部门结合问题处置难度、服务时长、贡献度精准核算志愿积分兑现。自2024年服务队成立以来，目前呢已经有124名新业态从业者加入网格侠队伍，累计上报各类治理隐患线索1904条。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接下来呢，我们走入到交易开始了的环节当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中泰证券的王慧老师。王慧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慧老师，那两天之内啊，周期资源黄金有色呢从大涨转为了大幅的回撤，是短期的回调还是行情的结束呢？
1: 我们认为是阶段性的回调，属于事件驱动行情下的短线集中获利了结，不是中长期行情的彻底终结。但是短期板块内部会出现明显的分化，本轮快速回撤的直接诱因是短线交易资金集中兑现，因为短短几个交易日板块快速拉升，部分黄金小金属个股短期涨幅巨大，短线游资 ETF 交易资金获利丰厚，叠加临近美国 CPI 关键数据，资金主动降杠杆落袋为安，引发集中卖出。那前期上涨很大一部分交易属于地缘避险加美联储降息预期，油价走高又重新点燃了通胀担忧，市场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政策，美债收益率阶段性反弹压制美元计价的贵金属、工业金属的价格，市场整体缩量，场内资金是腾挪模式，周期资源流出资金一部分流向医药、电子等其他赛道，并非全市场系统性出逃。那么中长期的底层逻辑依然是成立的。黄金方面，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地缘不确定，美元信用对冲的中长期逻辑没有消失，这是支撑金价中枢的根基，只是短期的避险情绪阶段性退潮。那工业金属，也就是我们说的铜和部分小金属，部分矿端供给刚性，扩产难度较大， AR 高端制造带来部分细分金属新增需求，供需紧平衡格局没有被颠覆，如果后续制造业数据回暖，工业金属会有独立的修复机会。
0: 那王慧老师，市场呢多条主线轮动啊，为什么医药还有创新药这些成为了近两日呢少数持续性较强的一个方向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认为医药当前市场少估值低位，加上中报业绩改善和机构回购的三者共振的板块，兼具防御属性与弹性，承接大量调仓资金，估值位置呢是经过长期的调整，整体估值处于历史的偏低分位，前期没有过度爆炒，没有大量的获利盘，在叠加中期窗口逻辑，创新药出海，CXOD 订单回暖，也就是咱们说的医药研发与外包，部分企业中报的预期是向好的，资金在高位赛道波动时选择业绩确定性做避风港。那资金行为呢，高位的科技周期兑现出来的资金一部分回流医药，既有短期的题材连板，也有机构配置中凶，题材与机构资金共振，所以持续性明显强于一日游板块。但是呢，短期部分医药题材股已经出现连续大涨，也要注意分化，不能把所有的医药标的一概看多。
0: 那连续两天啊，明显的缩量，周一还普涨，周二呢却冲高回落了。缩量上涨之后，立刻缩量回调，该如何去理解呢？
1: 我们认为此种现象属于存疑博弈下的筹码松动，不是系统性大跌，但是短期直攻整数关口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8月10日的缩量上涨，说明资金没有大规模进场，主要是从场内资金的高位科技流出，切换到医药、军工、有色资源，属于板块的内部腾挪，增量资金观望。那8月11日呢，进一步缩量回调，单日缩量超2000亿，前期大涨的有色贵金属出现了集中获利了结，短线游资快速兑现，场外资金不愿意进场接盘，造成了指数扛跌，但是超3700家个股下跌的割裂局面。那我们认为区分的关键点是缩量不等于直接走熊， 我们可以看到盘中的医药机器人还有 MLCC， 也就是我们说的被动元件，仍有资金承接，主线没有全线崩塌，缩量呢也不能乐观，压力位附近缩量说明没有新增资金承接力，冲高就容易被抛压打下来。所以呢，后续想要重新上涨，需要成交额重新回到2.5万亿上，持续缩量则会进入震荡筹码阶段。
0: 好的，谢谢王辉老师精彩的分享，再见。
1: 好，再见。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听。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
2: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

0: 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去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6: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0: 一小时世界在变，
7: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8: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9: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上海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采制的国内财经报道。极端天气影响下呢，列车停运、航班取消啊，也是时有发生的。不少的旅客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是机票啊，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呢？联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后续的行程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听具体的报道。
1: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
2: 国铁哈尔滨局齐齐哈尔站售票车间值班员刘颖：
3: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联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1: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0: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规划呢发布了，“十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大风，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的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了未来5年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实施路径，明确到2030年，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将提升至75%。
2: 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将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同时，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产量占全国比重将超80%，并建成1亿吨每年以上的煤炭产能储备。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表示：“
4: 15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残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分析认为，依托五大基地的资源储备，全国煤炭兜底保供能力具备坚实支撑。随着可再生能源持续替代，煤炭增量将逐步收窄，能够兼顾能源稳定供应与消费达峰的长期目标。规划同时大幅收紧了新建煤矿准入标准，分区域设定最低产能红线，并严格管控深部开采上限。 林伯强判断，严格管控深部开采不会对全国煤炭供给规模形成明显制约。智能化升级也是本次规划的核心目标之一。规划明确，将推动危险重岗位实现机器人替代，加快研发行业专用大模型，打通勘探、生产安全、运维全场景数字化应用。林伯强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矿山专用智能装备持续突破，全矿井少人，无人开采的落地速度将明显加快，智能化改造叠加落后产能退出，既能稳定煤炭供给总量，也能提升煤矿煤电系统的调节灵活性，全面提升全产业链生产能效。此外，规划同步强化了煤层气的规模化开发，提出到2030年全国煤层气年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林伯强测算，对比当前国内约4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年消费总量，这一目标规模十分可观。
0: 随着暑期档进入到后半程，影视市场的热度因为一部呢重磅影片的登场再度升温。8月11号，由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正式上映，凭借着头部内容加顶流演员的商业组合，迅速引爆市场。不仅呢票房表现强劲，其火热的行情也直接传导至资本市场。来听报道。
5: 作为暑期档的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是一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一位餐馆经理，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1号下午4点，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6亿元，显示出强劲的市场号召力。从商业逻辑上看，该片是典型的头部内容加顶流演员组合。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沈腾主演票房升至415.10亿，成为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票房突破415亿元的演员。其22部主演作品中，6部单片票房破30亿。口碑方面，欢迎来龙餐馆在淘票票点映评分高达9.8分，创近3年电影评分纪录。在暑期档竞争已成白热化的8月，该片已定档到上映仅6天，急速姿态空降市场。8月8日开启点映之时，欢迎来龙餐馆仅以14.6%的首日排片斩获3900万票房，但点映2天后，影片便凭借口碑登顶单日票房榜，实时票房、票房占比、观影人次占比3项第一，话题沈腾影帝、龙餐馆奥斯卡等更是冲上微博热搜，进一步扩大了影片的传播声量。影视市场的火热行情也传导至资本市场。根据片方释出的出品发行名单，欢迎来龙餐馆背后站着10家出品方，24家联合出品方，几乎囊括了中国影视行业的半壁江山。10号、11号2天 ，A 股影视院线板块分别收涨3.43%和0.82%。受新片反响热烈带动，相关出品方北京文化、华智数媒周二涨停，如意电影也上涨1.9%。华安证券互联网传媒组首席分析师10月号指出，这类口碑爆款汇演两条线传导，
6: 欢迎来龙餐馆的排片占比只有18%，但是票房占比呢超过了40%。电影板块的上涨主要就是由欢迎来龙餐馆的口碑带动的。从投资逻辑来看，这类口碑爆款呢会沿着两条线传导，首先是内容端，参与出品的影视公司会直接受益于这部影片的票房分账，其次是渠道端，因为院线方的收入呢会随着大盘票房水涨船高，正是这两条线共振。
5: 中金公司研报预计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为110亿元到140亿元，头部影片表现或对票房最终落点具有重要影响。而猫眼专业版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11号早上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87亿元，观影人次2.39亿，总场次达到3104万场，单日票房已连续31天突破1亿元。目前功夫女足累计票房超22亿元，位列票房榜第一，八仙累计票房超14亿元，排名第二，已为市场奠定了高热基础。如今重磅入局的欢迎来龙餐馆也有望冲击20亿元票房量级，并为三季度影视上市公司业绩提供强力支撑。10月号认为，
6: 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后续陆续上映，也有望进一步带动市场热度。短期来看呢，暑期档票房表现和重点影片的上映预期仍是影响影视院线板块的重要因素。从行业基本面来看，优质影片的持续供给及其票房表现将直接影响相关影视公司的业绩表现。
0: 不久前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让千年瓷都的文旅消费呢焕发了新的活力，串联起一条覆盖研学、住宿、文创、陶瓷销售、入境游的服务消费链条。请听报道。
7: 景德镇陶博城的一处教室，来自呼和浩特的小学生们正在进行陶瓷艺术初体验。 他们亲手尝试制瓷工艺，沉浸式感受陶瓷文化。
8: 我是第一次做陶瓷，在它塑形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每一步都很精细化，否则它是塑不了形的。
7: 当地研学基地负责人表示，随着景德镇申遗成功，来报名和咨询的人数明显增多。
9: 整个七月份的游学的增长同比去年是达到了80%，我们的客群的范围也变得更广。
7: 景德镇的瓷犀利不仅面向普通游客，还面向全球陶瓷艺术的创作者与创业者。卡卡是来自美国的一名艺术教授，今年他已经在景德镇旅居创作了3个月，接下来还将继续停留1个月，用来深耕陶艺创作与文化交流。中国陶瓷的文化内涵和制作技艺给了他丰富的灵感。
10: 我来这里是为了学习关于材料的知识，探索其生产方法和加工工艺，从而提升我的手工技艺并深化对粘土的理解。但同样重要的是从传统中汲取养分，从各类陶艺匠人身上学习。
7: 卡卡告诉记者，景德镇不仅有独一无二品质的青花瓷，还有配套齐全的服务设施，以及友善的帮助和专业的交流，让他的创作灵感能够落地实现。
10: 你或许身处一条小巷或偏僻的街道，正在寻找釉料或工具，这时你可能会遇到某个人，即便你们之间可能存在语言障碍，但你们仍能彼此理解，可以交流。
7: 围绕创业全周期，景德镇为来自全球的陶艺家设计师提供从工作室选址、师徒结对、窑炉租赁到作品展陈、市场推广的一站式支持，构建起从落地到扎根、从创业到发展的完整生态链，让近60000名景漂和5000名洋景漂扎根于此，形成跨国界艺术人才集聚区。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从业者盖尔已经是一位资深洋景漂，在景德镇生活多年，他的陶瓷技艺不断精进，业务运营也越来越顺畅。
10: 景德镇是世界上学习优质陶瓷工艺最好的地方，并且我们可以遇到很多陶瓷艺术大师，所以即便是初学者也能来学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么多年。印度陶瓷爱好者，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工艺文化，在材料与工艺方面这里可谓包罗万象，因此我认为世界各地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渴望来到这里。
1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

0: 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爸，
2: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2: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2: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3: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3: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最后一个环节呢，走入到我们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当中。锦银同心住房线精准反诈护民安，成功拦截7.8万元诈骗资金。近日，邮储银行银川市分行解放西路支行凭借扎实的反诈履职能力和敏锐的风险识别意识，依托成熟的锦银联动工作机制，成功拦截一起电信网络诈骗，为客户全额挽回经济损失7.8万元，切实筑牢金融反诈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当日上午，客户董师傅前往解放西路支行办理大额取现业务，网点柜员及营业主管在业务办理过程当中严格落实反诈问询风险排查制度，细致观察客户状态，发现客户的神情紧张，表达含糊，无法清晰地说明真实的资金用途，现场疑点突出，初步判断客户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为坚决守住资金安全底线，网点工作人员当即果断叫停业务操作，耐心地安抚客户情绪，细致开展反诈宣讲。

同步第一时间上报可疑交易信息，通过警银联动平台报送反诈线索。辖区的警方接到联动预警后，迅速到场处置，现场核查客户手机聊天及转账记录，查实客户正被不法分子诱导线下取现，属于典型的电信诈骗场景。诈骗分子察觉警银介入后，随即呢删除了联络信息，终止诈骗行为，成功避免客户7.8万元的资金被骗。那这次成功的阻诈呢，得益于网点一线员工高度的反诈警觉性、规范的流程处置能力和高效的警银协同联动机制，有效杜绝了群众大额财产损失，充分展现了基层金融网点靠前防控、主动履职的责任担当。下一步，邮储银行银川市分行将持续深化警银联动的反诈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全员反诈技能培训，持续强化柜面可疑交易排查、主动问询和风险预警处置，织密织牢金融反诈防护网，以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全力守护广大群众的钱袋子。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FM106.1 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3: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最高人民法院8月12号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的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和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的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等民生领域。12号的8点呢，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呢，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到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是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呢偏多7%。12号起呢，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巴兰乌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了国际的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呢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展和1届迪拜的航展。中央气象台8月12号6点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8月12号的8点到13号的8点，河南、山东西部以及湖北中北部、湖南北部、西部和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等部分的地区呢有大到暴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11号发布消息称，新建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于当日正式进入静态的验收阶段，这标志着该线路主体工程已经全面完工，工程建设转入竣工验收关键环节，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坚实的基础。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目前呢，自治区

0: 工业节能中心正深入开展常态化下沉式节能服务，服务企业是335家，健全企业问题发现、办理、反馈、评价的闭环机制，持续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推动政策直达快享，难题高效化解，为企业纾困解忧，引导工业企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贝宁当地时间8月4号到5号，西非的贝宁莫诺库福省的乡镇卫生中心一改往日的清冷，闻讯赶来的当地民众呢，早早排起了长队，从宁夏跨越万重山海，中国宁夏第28批原贝宁医疗队，把国内深入人心的送医下乡搬到了非洲大地，开展百队千村行巡回义诊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直接送到了贝宁乡村民众的家门口。聚焦残疾人托养缺失的场所，那么就业渠道、增收呢缺路径等等难题，固原市以残疾人联合会托养就业中心为载体，创新构建了托养兜底保障，加手工文创创收，加社会化的洗涤就业，加电商助农兴起，四位一体的残疾人托养就业模式。好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吧。
5: 好好好，爸，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4: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4: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4: 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4: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每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哇！我中了！

0: 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公益体彩，浙江体彩深耕民生体育，激发出山海活力。另外呢，在体彩活动当中，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赢半马直通名额，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火热进行当中。在另外一个体彩活动当中呢，我们依然还是要关注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火热进行当中。最后呢是安全警示，红包、水军和报销一个群的吸金三部曲。
1: 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这里大地的运动图景啊，从遍布城乡的健身场景到热力全开的各类赛事，背后呢都有体彩公益金的默默托举。浙江体彩以公益为笔，将全民健身的活力写进了烟火日常的每一天。2025年，浙江省省级体彩公益金用于全省体育事业支出8.37亿元，其中群众体育领域投入5.90亿元，占比超70%。从城市的金角银边的场馆建设，到家门口的百姓健身房，再到火热出圈的群众赛事，这笔由万千购彩者点滴爱心汇聚而成的公益力量，正深度地嵌入全民健身的每一个细胞，让运动浙江的底色愈发鲜亮。健身房进了，下楼就能练，出门就能运动，是全民健身落地的第一步，也是体彩公益金最贴近民生的投入方向。而作为体彩公益金打造的15分钟健身圈的核心民生载体，百姓健身房模式以公益托底的方式，将专业的健身资源下沉社区，让低成本高品质的健身体验打通最后一公里。温州在全国率先探索了百姓健身房的建设路径，按照服务半径不大于1.5公里、服务人口不少于5000人的标准全域布局，所有百姓健身房均由体彩公益金资助建设。截至到目前，全市已经累计建成百姓健身房超过400家，部分的场馆开放夜间甚至全天候的服务，适配上班族、老年群体等多元的作息需求，还依托场馆举办力量举邀请赛，让日常健身拓展竞技展示平台。在白云街道的百姓健身房里，傍晚的器械区总是人声鼎沸，一旁的屏幕滚动播放着公益金助力全民健身的宣传内容。以前呢，只能是去市区的体育馆，现在家门口就能够锻炼，关键啊还实惠。居民周先生说，那同样呢，也是以体彩公益金为支撑，持续加码社区的健身设施提档升级。目前呀，全市已经建成了百姓健身房100多家，新改建的社区体育设施282个，多功能的运动场、笼式的足球场等一批项目相继投用。公益金的持续投入，让专业健身变成了社区里的日常配套，实实在在提升着居民的健身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场馆活了，在体彩公益金的持续交换下，浙江的户外运动空间正经历从闲置边角到活力地标的精彩蝶变。位于杭州临平区的风采运动公园曾是一片荒无边角地，如今呢已经变身儿童友好型的网红打卡地，配置了多个球类场地，已投入公益金50万元，日均吸引超过1000人次的免费健身。在拱墅区呀，桥下篮球公园巧妙地利用立交桥下空间，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桥下嵌入式篮球公园，拟投入公益金50万。

元，拥有十余片体育场地和塑胶跑道，辐射周边近20000居民，双休日客流超过800人次。从城市公园到桥下空间，公益金让沉睡的城市空间焕发新生。与此同时呢，体彩公益金也投向广阔的山海之间，在千岛之城周身环建步道作为省政府的民生实施工程，正以体育加生态加产业新场景激活海岛的运动基因。舟山规划环建步道全长是 149.13 公里，2021年至2025年投入公益金 367.48 万元，穿越普陀、定海两区，整合古道、绿道、游步道等资源，串联东海云廊、南洞异谷等景点，形成了特色的主题赛道。而步道设置的体彩指引柱可以扫码获取服务信息，不仅便利当地跑友，更吸引着外来游客前来打卡。从城市公园到山海步道，体彩公益金正以多元化的场地建设，让全民健身足迹遍布山海城乡，赛事燃了。8月10号呢，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在石嘴山市大屋口工业遗址公园正式启动。来自全国百家主流媒体的总编记者齐聚于贺兰山下，共同开启这场融媒传播盛会。本周采访团将深入石嘴山大屋口区以及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用镜头和话筒记录宁夏的转型之美和发展之变。这次融媒直播活动，全国近百家主流媒体视频号、微博号同步直播，宁夏黄河云市、宁夏新闻广播视频号以及全区各市县的融媒体平台矩阵联动，带您全景星光闪耀，听见宁夏。从贺兰山生态修复到工业文旅的新地标，多路记者实时探访，精彩内容持续更新，欢迎锁定各平台直播间，与我们一同见证美丽新宁夏的奋进力量。

0: 哎，小马，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呢要关注到的体彩活动是赢半马直通名额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火热进行当中。那想免费的踏上沙坡头半程的马拉松赛道吗？想把软萌的乐小金周边收入囊中吗？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活动现已正式开启了，宁夏体彩陪你解锁夏日的好运。活动时间呢是8月1号到8月20号，每天的10点到23点。那么奖品呢有2026星星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的参赛名额300个，体彩乐小星玩偶50份，体彩定制的斜挎包50份。在活动期间呢，在宁夏区内的任意体彩这个彩票实体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单票满18元，就可以通过微信宁夏体彩的服务号指定活动页面扫票抽奖。每张呢符合规则的彩票就可以参与一次，每位用户每日最多可以参与20次。参与的须知呢，首先是仅限于注册关注宁夏体彩服务号，地理位置在宁夏区内的用户参与。第二呢，是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兑奖和参与本次活动。第三呢，就是中奖的用户需要在中奖当日按照页面提示来填写信息，逾期呢视为自动弃奖。第四呢，就是参赛名额获得者需要符合赛事的官方年龄、身体条件等参赛的要求。第五呢，实物奖品将在活动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内寄出，宁夏区内包邮，跨省的运费自理，奖品呀是不兑换现金的。宁夏体彩邀你赴一场星河奔跑之约，约300个半马名额等你来抽。理性购彩，快乐参与。如有疑问呢，可以拨打咨询热线95086。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安全警示。免费建号不重报销，精准预测，一个微信群3个诱饵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呢在3天内主动的交出3个月的工资。那么有一位徐先生啊，他本来呢只是想看看情况，却被群里的红包雨啊、水军刷屏以及精准的话术呢一步步拉入局。等群解散拉黑失联的时候，徐先生才明白，那些热闹的气氛、那些中奖截图、那些报销的零钱都是生产成本。这不是故事，这是延吉公安发布的真实案件。而类似的群呢，此刻可能正在你的手机群里面弹出消息。实际上呢，这类群贩卖的就是一种氛围，一个让人产生大家都在赚钱错觉的社交场景，以及一个错过这波就亏了的紧迫感。那么像红包、水军、还有报销以及精准群，那么这样4个步骤呢就把你会骗了进来。在这里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彩票的唯一合法购买的渠道就是线下的实体店，国家从未批准任何的网站、APP 以及微信群开展互联网的售彩业务，所有在线上进行的彩票销售行为都属于违法，也无法这个法律的保障啊。那么彩票中奖号码呢完全随机，不存在任何的内部数据或者是精准的预测。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扫码进群，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保存证据立即报警。如果说遇到诈骗，可以立即拨打110或96110。身处群聊里的热闹氛围，有时呢也需要多一份冷静。所有不重报销、精准预测，那么付费进群的话术，最后的落脚点呀都是同一个，就是骗走你的血汗钱，所以一定要警惕。好，今天的就爱迷彩票到这儿就结束了。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
10: 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2: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3: Oh no！
14: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5: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4: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5: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4: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6: 老同学，欢迎回家。
17: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6: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7: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6: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7: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6: 干杯。
1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南湖岛是昆明湖当中最大的岛屿，在未扩湖之前，这里是瓮山脚下。乾隆扩湖时候啊，保留了庙宇，挖去四周泥土形成岛屿。南湖岛与万寿山遥相呼应，起着丰富水面景物的重要作用。整个岛屿呈圆形，岛上建有龙王庙、月波楼、云香阁等建筑。南湖岛北部是用山石叠成的假山，南湖岛与西堤外湖当中的静志阁和早建堂两个小岛一起，用来象征神话传说当中海上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因而南湖岛也叫蓬莱岛，象征神话当中的海上仙山。再来跟大家说一段北京市级文化遗产颐和园传说。传说清漪园建好之后，曾经惊动了四海龙王，相约到清漪园游玩。回去之后，西海龙王啊，这位敖闰，哎呀，愁眉不展，闷闷不乐，众人不知所措呀。龟丞相猜中了大王的心思，在敖闰耳边嘀咕了一阵，敖闰听完了喜笑颜开，说事成之后啊，我让你位列仙班。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龟丞相从海眼悄悄来到了昆明湖。他先是绕着万寿山转了一圈，沿途看到漂亮的阁楼就往背上背，没一会儿就背了满满一龟盖子的宣堂殿宇。正要回东海的时候，又看到一座彩虹般的石桥，龟丞相背上实在是放不下了，干脆把石桥放在了长脖子上。这时候他一抬头，又看到岸上阔如亭，看着也不错呀，可自己身上没地方搁了。也亏了这龟丞相挺聪明，一低头啊，就把这阔如亭顶在脑门上，这才转身要回去。可是由于贪心太重，背上的东西压着他一点力气也没了，一步也挪不动了。龟丞相就背着顶着这些亭桥楼阁留在了清漪园，变成了南湖小岛。龟丞相可谓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竟然忘了昆明湖原名叫瓮山破，归入了瓮，那能走得了吗？历史上的北京城水资源远比今天丰富，因而水患也是比较多的。为了祈求上苍保佑人们能够风调雨顺，就修建了大量的龙王庙。古时候一般有两种情况会到龙王庙烧香，一种是干旱求雨，还有一种是祈求啊别下太多的雨，以避免水患。总之不多不少最好。南湖岛上的这座是皇家敕建龙王庙，修庙的时间比这颐和园呀还要早，俗称先有龙王庙，后有颐和园。南湖岛上的龙王庙始于明代，原是西湖东界长堤上的龙神祠，乾隆拓湖之时留下四周土地，形成了南湖岛，并重修龙神祠，作为园中祈雨、祈祷平安、风调雨顺的场所。正殿坐北朝南，院落方正， 庙门前广场南西东三面都立有华美的牌坊，这可是龙王庙当中啊最高规格了。南湖岛上的龙王庙现称广润灵宇祠，由宋真宗封西海龙王为广润王而得名，乾隆时改为广润祠。乾隆六十年即公元1795年，也就是乾隆在位最后一年的农历四月，久旱未雨啊，乾隆亲自到广润祠祈雨。事有凑巧，就当天夜里果真天降甘霖，满心欢喜的乾隆第二天又来到寺里拜谢龙王，并把广润祠增号为广润灵宇祠。无独有偶，嘉庆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农历五月，北京啊久旱不雨，昆明湖干涸，嘉庆从圆明园来到龙王庙捻香祈祷，向龙王祈雨。同样事有凑巧，这嘉庆回到圆明园尚未坐定，就雷声隆隆，不久便大雨倾盆。广润祠如此的灵验，给皇家挣足了脸面，自此以后每年春秋两次定期派遣官员到广润祠捻香祭拜。咸丰十年即公元1860年农历2月27日，乾隆的曾孙咸丰皇帝到广润祠捻香祈福，这是清漪园最后一次迎接皇帝的临幸。仅仅几个月之后，10月18日下午2点，一群西方强盗不请自来，他们为清漪园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葬礼。这座举世无双的精美华园就在存世96年之后，在一场大火当中彻底的灰飞烟灭。其后每年在广润灵宇祠原址上支搭席棚浅观致祭，规格最高的皇家龙王庙变成了最寒酸的草棚祠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光绪16年重建广润祠，修复了祠前的三座牌楼和旗杆，之后祈雨活动持续不断。当年慈禧由水路入园，都在祠前码头下船入祠烧香，然后再登船去乐寿堂寝宫。龙王庙坐北朝南，庙门虽不是很大，却是歇山顶黄琉璃瓦覆顶，庙门上嵌有一块石匾，上书敕建广润灵宇祠，匾额上方嵌有嘉庆御笔之宝的宝玺，说明这几个字原来是嘉庆皇帝题写的。祠前匾额灵岩霞蔚，是明刹映照着霞光的意思，其中灵岩是中国明刹的代称，比喻此处为明刹。进得庙门，迎面是正殿三间，映山黄琉璃瓦屋面，在檐下呀挂有两块匾额，仔细看上面的宝玺可知，一块为光绪御笔，一块是慈禧太后所书，可见这座龙王庙当年的分量是很重的。祠内原供有龙王及风雨雷电诸神泥像，后来被毁，修复以后重塑龙王像，仍是金面白袍。您可别小看这龙王庙，当年慈禧太后借兴办水师学堂重修颐和园的时候打的幌子，是一旦皇室前来教阅水师啊，周围破破烂烂的不好看，所以需要稍加修缮。醇亲王在开工的奏章里边还提到过这座龙王庙，因见盐湖一带殿宇亭台半旧颓瘫，若不稍加修葺，诚恐功被月操时难照净锦。你将万寿山及广润灵宇祠旧有殿宇台榭并盐湖各桥座牌楼着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这里的广润灵宇祠指的便是这座龙王庙。龙王是管水的呀，和海军或多或少的还能拉点关系吧。据史料记载，当初乾隆在大力拓展水域，将瓮山泊改为昆明湖的时候，根据造园需要特意留了一个南湖岛，而原先建在该处的龙王庙就保留下来。乾隆的用意很明白，在一大片水域里有一座龙王庙啊，不论从哪方面讲都顺理成章。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

0: 华夏文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当年慈禧每次从城里的紫禁城乘船来颐和园的时候，船到昆明湖一般要先去龙王庙进香，祈求龙王保佑他在昆明湖上的活动平平安安。从某种程度而言呀，南湖岛这个面对着体量巨大的万寿山，孤零零点缀在昆明湖当中的小岛，算是颐和园里最寂寞的角落。当然了，慈禧和皇上来的时候除外，南湖岛上还有一座建筑叫月波楼。有一种说法，这里是慈禧太后的书房。说到书房啊，咱们先来说一说慈禧的教育程度。慈禧的身份是官宦之女，但在那个时代，她不可能接受到系统教育。按照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这种习俗，慈禧入宫之前能够做到粗通文墨，那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这也导致慈禧直到当政以后啊，批改奏折的时候依然经常有错别字。第一历史档案馆就保留了一份慈禧当年批改的奏折，其中老佛爷手书共300余字，竟有11个错字，语法也诡异非常，让人大感啊圣心难测。颐和园修成之时，慈禧已经老了，体力不佳了，一路上舟车劳顿，所以在入园拜过龙王之后，老太太常会选择在岛上小憩。这时候啊，他留住的地方若非云香阁便是月波楼。南湖岛是一个面积很小的岛屿，龙王庙后来并列着两个小院子，分别建有云香阁和月波楼，两座建筑都是2层的这种中式小楼，初看起来啊很不起眼，但细细品味方寸之间自成一统，却当得起秀气二字。据说慈禧选择在这里休息逐渐成为了习惯，两座楼便逐渐有了不同的文化含义。云香阁是慈禧啊藏香之地，老太太在这里品品茗啊，闻闻香啊，感受的是类似今天香道的意境。而月波楼呢，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藏书楼，慈禧好在其2层上设一榻，挑自己喜欢的书在这儿读。月波楼前种有2簇浓绿的灌木，这可不是颐和园管理处栽的，据说是当年慈禧老佛爷留下来的两个盆景。可是看看这2棵1人多高的灌木丛，人们实在是很难把它和盆景这类东西拉上关系。再说了，如果它是盆景的话，盆在哪儿呢？难道慈禧拿南湖岛它当了盆了，种这两颗盆景？那倒是真有点大手笔了。不过对于皇家而言，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可能。那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民间传说故事其实是这样的。据传说，有一天慈禧来到颐和园，照例在月波楼上休息看书，无意间呢，看到窗台上摆有这么2盏盆景。老佛爷随口就问了一句，要是把这俩东西栽到地里去，能长多大呀？周边的人呢，没人能回答。老佛爷既然说了，这叫什么金口玉言，太监们随后就把这2颗盆景移栽到了楼下的院子里，以待太后啊再次询问。慈禧估计当时也是一时心血来潮，所以后来也就没问过这事儿。但这2棵植物自打种到地里就开始茁壮成长，长着长着就成了今天这样了。南湖岛上的主体建筑原名啊叫做望禅阁，乾隆年间仿黄鹤楼建造，楼高3层，有琼楼玉宇的意境，与致敬阁、佛香阁遥相呼应，形成顶足之势。后因基础下沉，嘉庆年间将阁拆除，改建成了含虚堂。咸丰10年被毁，光绪时重建。含虚意为清澈广阔的湖水映照天光云影，含虚堂南侧匾额晴川藻井，寓意晴朗的天空下水景如画；北侧匾额慈林春丽，这个呢寓意着汇集所有的词藻，赞美绚丽明媚的春色。含虚堂位于南湖岛北面，矗立在青石堆筑的假山坡顶，与佛香阁隔湖相望，遥相辉映。含虚堂坐南朝北，面阔5间，北面呢接抱厦3间，周围有廊。含虚堂南面阶下有一月台，四周围以汉白玉雕栏，沿月台2侧的石级曲折而下，可至南湖岛院落北垂花门。北面游廊外侧唯有汉白玉望柱栏杆，2侧有陡峭石阶直通南湖岛北岸，石阶之下有一石洞，洞门额曰

0: 叫蓝翠笺，上有对联，上联是堪笑展平山，云凝演化，下联是平湖环境，蓝波漾空明。洞内有十级上下通联，涵虚堂曾是帝后们赏月和观看水师表演的地方。由于蓝翠笺在岛上地势高，又临近湖面，在光绪15年，慈禧将它改建成月水兵将台，并亲自率领光绪以及后妃王室们成员至此阅兵。话说慈禧太后为了显示她对海军操练的关心及统帅清兵的最高权威，于1889年命令李鸿章将北洋水师官兵和水师学堂陆战队新毕业的学员共计3000多人都给调到这儿来。调这儿干嘛呢？他们把小小的昆明湖比作汪洋大海，用小火轮当作战舰，布阵于湖东水域，而在西堤等处则设有陆军马队等。阅兵开始的时候，慈禧微坐于南湖岛蓝翠笺的阅兵台上，南湖岛以及昆明湖四周旌旗招展，好不热闹。表演开始，一批批所谓的舰艇啊，从东向西依次从慈禧的面前啊就通过了，接受老佛爷的检阅。随后水兵们做着各种水上及潜水的表演，而西堤等处的陆军马队则行进活跃于西堤等处，海陆两军摇旗呐喊，礼炮齐鸣，欢呼慈禧太后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以博得这位老佛爷的欢心呐。好了，说到这儿，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明。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

0: 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 1061收。

0: 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2集，秦满江不愿再纠缠，大步跨了进去。巧妻满脸疑惑地看着他的背影，突然间有着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有什么话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地说出来，非得让他猜来猜去呢？她不是神婆，哪次都能对。她苦笑着摇摇头，这么多年的猜心，只有她勇往直前，而秦满江还是停留在原地。反正只有一个人，江集庄的办公室就成了寝室，就在桃李园后院靠墙第一排矮房子的第一间。一来有什么动静起来就能看，二来可以随时在花园里走两步。秦满江和巧妻一进门，房间就显得更加逼仄。江西庄拿起板凳上的书籍让两人坐下来，拎着热水瓶给两人倒了茶，这才悠悠开口：
7: 不顺利吗？
8: 还行，裴队长说只要多多训练总会上战场。
9: 上战场对我来说太遥远，如果是以前，我会想尽办法阻拦，而事情真的走到这一步，我突然又觉得理所应当。秦武这样的男人就应该驾着飞机和鬼子恶战，而留在后方对国家也是损失。
8: 裴队长说了，我学得好，练得也很好，上阵一定大有作为。
7: 这些是月明的书，你看是不是用得着？
10: 上次巧庄着火不是全烧了吗？
7: 我一直放在床底下烧不了。
3: 秦满江打开一本书，上面画着精致的飞机图案，又一连翻了几篇，猛地抬头，声音微微颤抖，他真是个天才。他终于知道为什么江月明会对自己隐瞒。他向来自视甚高，争强好胜好辩，江月明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当年他发现没有沟通的能力和水平，也就不了了之，开始自行研究和奋斗。江月明要是活着该有多好。这是秦满江回到机场驻地之后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的话。码头上人很多，阳光晒得人睁不开眼睛，有的戴着斗笠，有的顶着叶子，有的头上盖着毛巾。唐东安戴着斗笠跳下船，唐江安则是头顶一片荷叶，背着两个小包袱，一只手拿着棍子小心翼翼地下来， 四处找他的斗笠，结果一眼过去，好多斗笠，一下子竟是看花了眼。唐东安兴冲冲地问老人：“
11: 老爷子，请问巧庄师范怎么走？就是刚刚搬来的学校。”“
12: 什么？不知道。”“
11: 这是，大姐，请问巧庄师范怎么走？我妹妹在那儿读书。”
3: 女人犹疑地看着他，摇头往上一指。唐东安从码头跑上来，

0: 台新做的课桌椅子。正说着，慢点啊，慢点慢点，哎，这些啊小心轻放，别弄坏了啊。到底是刚刚闹掰过，唐东安有点不好意思，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会儿，发现他明明好几次目光都瞟向这边，却丝毫没有看见自己的表情。他只得泱泱转身，又觉得这个模样太怂了，便猛然跳到他面前。嘿，切我，终于找着你们了。秦满江换了一身军装，愈发显得身材挺拔，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唐东安迅速摘下斗笠，还得跟他比一比，不料头发蓬乱，全成了鸡窝，又悻悻然把斗笠戴上，一瞬间没了神采。秦满江看得暗暗好笑，一点也没有搭理他的意思，继续指挥人们搬桌椅。唐东安只得舔着脸凑上去，
1: 哎，我带我弟弟来读书。
0: 哦，
2: 哥哥，我快不行了。
1: 哎呀哎呀，找到人了，一会儿你跟他去就成。
0: 唐江安看到秦满江慌慌张张的鞠躬，包袱翻了，一头栽向前，包袱里的钱落了一地。镇上这些人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呢，一个个看直了眼睛。好在有穿军服的秦满江在，到底大家都没敢上前抢。秦满江变了脸色，迅速将包袱收好，没好气儿的塞到唐江安的怀里。
3: 学校不欢迎你们，趁着有船赶紧回去。
2: 哥哥，我们走了很远的路，还坐错了船，好不容易才到这儿。
1: 这事儿确实怪我，我向来除了吃喝玩乐一概不管，这稀里糊涂上了一条船，结果去了相反的长沙，只能从那边再倒回来。哎呀，走了不少冤枉路。
4: 秦大哥，哎，你怎么？
0: 话音未落，他就看见了斗笠下那张熟悉的脸，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他抄起棍子就追了过来。唐东安使了个心眼儿，就把包袱扔给了秦满江，拔腿就跑。郭怒的目的就是赶跑这个祸根，也没想拿他怎么样。秦满江冲郭怒点点头，皱皱眉，看了看包袱，拎着匆匆离去。唐东安跑了几步，回头一看，唐江安还是木呆呆地看着自己，扑上去拖着他就走，紧跟着秦满江不放。秦满江慢吞吞地穿过集市，走上一条通往河边的小路。唐东安连忙跟上去，转了一个弯，秦满江不见了，而河边也没有他的影子。唐江安终于踉踉跄跄地跟上了，唐东安抓着他拼命地摇晃。
1: 喂，就是你磨磨蹭蹭，你这下好了，你跟丢了吧。哎呀，
2: 哥，你别动我，我头晕
1: 啊。喂，
0: 话音未落，唐江安吐了一地。唐东安哭丧着脸看着这一身恶心的东西，转头跑向小河。两个人很快折腾完毕，唐江安瘫坐在街头一处房子的屋檐下，傻愣愣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一双眼睛都没了焦距。唐东安匆匆跑来，递给弟弟一个油饼。唐江安苍白着一张脸摇摇头，闻见油饼的味儿，眼看又不行了。唐东安赶紧收回手，抱着油饼恶狠狠地啃。唐江安终于忍下来呕吐的冲动，小心翼翼地说：
2: 哥，你是不是得罪秦五哥了？
1: 喂，这还用得着说吗？
2: 那你有没有得罪乔七姐姐呀？
1: 喂，你到底有没有脑子啊？现在人都见不着，是关心这个的时候吗？
2: 哎，你别着急，那现在怎么办呀？
1: 走，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好好休息休息，我慢慢找，找到了再带你去。喂，你身上这个包袱可千万别丢了，这里面可有素素做的东西。
2: 嗯。
0: 唐江安连忙点头。

0: 唐诺安将斗笠盖在他头上，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拉着他走。唐江安目不转睛地看着哥哥的背脊，脸上有幸福的笑容。不一会儿，两人终于找到落脚的小客栈。唐东安拉着唐江安走上吱吱呀呀的小楼，一脚踢开门，丢下包袱，拔腿就走。
1: 喂，你安生在这儿待着啊，可别乱跑。
2: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哎，不知道。
2: 哥。
0: 话音未落，门重重关上，唐东安没影了。课桌椅子床铺送到学校，巧妻就像是迎接凯旋归来的勇士，端茶倒水，忙得不亦乐乎。秦满江自己倒有些不好意思，觉得对不起这身军装。巧妻笑道：“
3: 在这不是挺好，多近啊！
4: 我那么辛苦学开飞机，不是为了离你近一点吗？
3: 哎，我们还能天天见面，这么近挺好的。”
0: 不知为何，今天他的笑容无比刺目。秦满江愤然而起，走到门口，双手抱胸站着。巧妻自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翻箱倒柜地找出一块巧克力，从他背后长长的伸手递到他的面前。兰陵物资匮乏，他弄到一块巧克力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秦满江无奈投降，坐下来剥开有些融化的巧克力，分了一半给巧妻。两人吃着巧克力相视而笑，巧妻得意起来。
3: 我们的学生又多起来了，现在有200多呢，说不定过些天又得去做新的课桌课椅了。
4: 招这么多人来干嘛？没吃没喝没地方住，老师也不够，还有你爸爸呀根本忙不过来。
3: 我爸忙不过来不是还有我吗？爸爸只用教书，其他的都是我管呢。县长把他在乡下的房子也给我们用，我们自己种菜养猪养鸡，省了不少钱呢，还有富裕的拿出去卖，日子过得美极了。
0: 秦满江皱着眉头看着他，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他除了调皮捣蛋，哪里来的这种自信能管这么大的一个学校？吹牛皮

0: 是就是累，原来我爸妈以前这么累。
1: 我正等得着急呢。秦武啊，
2: 哎，
1: 你真是帮了我大忙啊。
2: 校长，你有事尽管吩咐。
1: 确实有事找你帮忙。
2: 嗯
1: 啊，我们学校啊缺老师缺得厉害，就连乔七这个半桶水也上阵带学生了。不知道。
2: 校长，我是军人，还有任务。
0: 反正你们机场一年都停不了一架飞机，你们不是成天在街上瞎混吗？
3: 秦满江无言以对，转身愤然离去。巧七刚要追，江西庄连忙把他拦下来。女儿，算了吧，他心里边也急呀，别难为他。街旁的一个小饭馆里，一双眼睛从窗户的缝隙中窥探着什么。目送唐东安离去，秦满江迅速走出来，拉过巡街的警察，对他低声说了几句话。警察连连点头。厉海潮笑道：“
4: 哎，怎么着，你认识啊？”“
2: 嗯，学校开除的学生又想来捣乱。”“
4: 哎，别喝了你。哎，裴队长发现又该骂人了。”“
2: 哎，蹲在这个鬼地方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哎呀，这些话呀你呀别说了，影响士气，打鬼子嘛没有先后啊，总得有一天轮得着咱哥们儿。”“
2: 等等等，我是等不及了，我大姐二哥考了黄埔，三哥在衡阳被炸死。”我
3: 厉海潮断定他是真的喝醉了。在大家的评判中，秦满江这个人向来目中无人，不合群儿。这些天大家嘻嘻哈哈混熟了，只有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经常去乔庄吃饭找他的未婚妻。大家都远离父母亲人，说不羡慕他是假的。穷极无聊之际，也曾让他通过关系组织个女学生的联谊，无奈这人不识相，说了几次都不松口，大家无可奈何，渐渐地就把他排斥在圈子之外。秦满江凄然收尾，抓起酒杯一饮而尽。“
2: 天无绝人之路，我三哥好歹还给我们家留了个后。”“
4: 哎，我倒有个姑妈在重庆，这样，要是我有什么不测呀，你呀把我东西留给她，这要是不好拿，就给她张相片，就日记本里夹着的那张。”“
2: 我要是出了事，你让巧七把我忘了吧。”“
4: 巧七？”“
2: 对，巧七，江月湾，是我好朋友江月明的妹妹。江月明也死了。”“
4: 抗战到现在啊，死这么多人，谁能记得咱们呢？”“
2: 我们不能白死，要死在战场上，风风光光的死在战场上。”“
4: 对。”
3: 两个人互相捶了一拳，相视而笑。喝到日头偏西，两个人终于勾肩搭背走出饭馆，脚步踉跄。回到机场附近的驻地，裴醒果然在等着他们，简直快成了一只要吃人的狮子。等裴醒拍桌子发完火，这两个人的酒也醒得差不多了。秦满江愤愤然地说：“
2: 裴队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上战场？看到飞机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出来。”“
1: 哼，就凭你们这种心理素质上战场，做梦去吧。
2: 如果不是一直蹲在这破地方，我们也不至于……”“
1: 少废话，关三天禁闭。”
3: 唐江安抱着包袱坐在床榻上睡得迷迷糊糊，门开了，两个牛高马大的警察拎着唐东安走进来，用力地把他丢进门。警察双手抱胸，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俩人。唐江安缩成一团，两只眼睛从包袱后边探出来看着他们。唐东安还在争辩：“
4: 我真的是来找巧庄吃饭，我们来读书的。”“
1: 呵呵，你这种小混混老子见得多了，要女人去窑子里找，
2: 那些都是千里迢迢来读书的好。

0: 好学生，要在咱们这地头出了事，老子都没脸见人。
1: 我真的是来读书的，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2: 我信你个屁！我信。小琴说了，今天你来找，明天他来看，他们还要不要读书？都给我滚！
0: 别废话了，捆起来扔回去算了，省得学校的人啰啰嗦嗦。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啊，我们也担不起责任。
1: 这，哎，我回去啊，我们明天就回去。两位大哥，行好，这我弟弟病了，让他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说这现在也没船，我们走不了不是？
3: 两个警察面面相觑，唐江安这痨病鬼模样确实挺吓人。一个警察扔了句狠话，这才算是鸣金收兵。唐东安迅速关上门栓，贴在门上听了听，垂头丧气地走到唐江安身边坐下来，夺过他怀里的包袱丢在了一边。唐江安轻声道：
4: 哥， 我肚子饿。
1: 就惦记吃，我刚才问到地方了，一会儿啊等没人再去。
4: 哪儿啊？哥，你有没有看到巧七姐？
1: 蠢死了你！这要是看到小七，我怎么会在这儿跟你耗着呀？
3: 唐江安被他打得更加晕乎，抱着咕咕叫的肚子沉沉睡去。晚上，两人被一阵又一阵尖利的口哨惊醒。唐东安战战兢兢地下楼找到客栈的掌柜，这才知道巧庄师范昨晚被土匪抢了，土匪还抢了包括江校长的女儿在内的十多个女生，要回去做压寨夫人。唐东安惊得魂飞魄散，跟着看热闹的人群走了好一阵山路，才终于到了巧庄师范。巧庄师范所在的桃李园此刻一片狼藉，一头白发的江西庄站在学生中间讲话，很快就晕倒过去。钱教授连忙出来主持大局，让钱普玉照顾好江校长，同时领着郭怒等学生去找当地的政府交涉。兰陵县长和汤先生都是一筹莫展，土匪和他们之间有着多年的默契，向来不会对兰陵下手，怎么就抢了巧庄师范呢？唐东安和一些学生循着土匪留下的蛛丝马迹追进山中，土匪早已无影无踪，所有人徒劳而返。不过为了救人，郭怒和同学们跟唐东安的仇也算是解了。不一会儿，唐江安也追来学校。唐东安看他心烦，拽着郭怒出去说悄悄话。很快，唐东安带着礼物就出现在了县长家。县长夫人得知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是急得团团转。她除了知道土匪的老大叫做唐老爷，压寨夫人叫翠翠，其他的一概不知，还暗示唐东安另想办法。县长也有他的难处，兰陵驻军甚多，土匪霸占山间多年，力量也很强大，他只是个空架子，总不能为了几个学生得罪唐老爷，让整个兰陵没有安生日子过。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1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2: 大口喝更过瘾，
13: 聚餐解腻来一瓶，
14: 追剧解馋来一瓶，
1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7: 你不来一瓶。
1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8: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20: 零六一收。

0: 教的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33集。县长也有他的难处，兰陵驻军甚多，土匪霸占山间多年，力量也很强大，他只是个空架子，总不能为了几个学生得罪唐老爷，让整个兰陵没有安生日子过。唐东安心里有了底，在兰陵酒馆客栈到处撒钱，终于打听到了翠翠夫人的一点消息，同时用一块手表做礼物，得到了与翠翠夫人见面的机会。裴醒很快得知消息，他把关禁闭的两个人放了出来。秦满江和厉海潮带着机场护卫队的所有队员，随同警察和驻军四处搜捕土匪，只是湘西到处是山，土匪哪能这么好找呢？唐东安经过一番搜查，已经坐在了翠翠夫人面前。翠翠夫人跟所有山里女人一样，脸色黝黑，大眼睛，高鼻梁，眉俊目俏，有一种坦荡荡的野性美。唐东安自认哄女人有一套，在这种野狼一般的女人面前，到底还是有些发怵的。她小心脏抖了许久，还是得咬紧牙关才能保持镇定。翠翠夫人对这个溜光水滑的城里人兴趣不大，对她千方百计要见自己倒是十分感兴趣。她抓着一把匕首拍到唐东安面前，笑吟吟地看着他。唐东安硬着头皮回想着各路的江湖规矩，抓着匕首在手臂和脚上比划，稍一放松，立即浑身抖若筛糠，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很显然，这个怂包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翠翠夫人看得有些呆，一拍桌子，匕首就掉落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而唐东安死死抓着椅子才没掉到地上。翠翠夫人捡起匕首扭头便走，唐东安横下心来突然大喊：
8: 我妹妹被你男人抓走了，你男人不要你了。
9: 哼，他敢！
7: 唐东安要的就是这句话，顿时心头大定，把整件事情和盘托出。乔庄师范收了不少的当地学生，孩子们跑去认字也从不收费，山里山外口碑不错，翠翠夫人也有耳闻。可没想到唐老爷子干了件杀鸡取卵的蠢事，而且抓了这么多女学生， 寨子里女人们地位不保。很快，翠翠夫人一声令下，一帮娘子军迅速集合，浩浩荡荡杀进山中。唐东安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学校。秦满江带着一帮军人将县长团团包围，正在冲他发脾气。县长打工作揖，胖胖的脸上全是汗水。唐东安也不敢捋胡须，悄声息地来到了江西庄的房间。江西庄刚刚醒来，轻轻咳嗽。唐东安连忙倒上热水递过去，水有点烫。江西庄也顾不得这么多了，润了润嗓子，这才看清楚来人。
10: 唉，你可算是来了。
7: 唐东安拼命吹着碗里的水，没跟他说话。好不容易水凉了一些，江西庄终于得以从容喝了一口，叹道：
11: 你还来干什么？这又不是你待的地方。
8: 我送我弟弟来读书。
11: 你弟弟资质确实比你要强。
7: 没想到一贯瞧不起的小家伙比自己还强，唐东安就蔫了半截儿，继续跑去倒水。江西庄看着他的背影，在心中连连叹息。两人相对无言，唐东安垂着头，泪珠大颗大颗落在手心，心中有个可怜的小人在拼命地呼唤妈妈，汪妈妈。江西庄无法视而不见，将一块手帕塞到他手上，又迷糊过去。夜幕降临，桃李园突然热闹起来。秦满江带人经过一番搜捕，抓来一个校工。校工承认是他得到了乔庄师范来了大笔钱的消息，和唐老爷里应外合打劫乔庄师范，只是因为女生宿舍在后花园，巧妻等女生也成了这次行动的战利品。秦满江脸色狰狞，将校工打得满地乱滚，浑身是血，眼看要闹出人命。

0: 钱伯叔匆匆赶来把他拦下，反倒是兰陵警察所长怕孝公供出更多的东西连累更多人，一枪就把人崩了。刚把孝公尸体拖走，天已经全黑了，一条火把的长龙出现在河边，蜿蜒着朝着学校大门而来。郭怒带着护校队的同学们一拥而上，很快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巧七，巧七，巧七回来啦！大家定睛一看，翠翠夫人带着女人和女学生，真是清一色的娘子军。江西庄和唐东安闻声而出，唐东安满肚子的委屈痛苦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一路嚎哭而来，哭得众人纷纷侧目。翠翠夫人冲着看起来最德高望重的钱伯叔抱拳：人和抢的东西都原封不动送回来了，钱没多少，全花了。钱伯叔从未跟这种人打过交道，愣在当场。秦满江冷冷地瞥了翠翠夫人一眼，看着巧七一身的狼狈，心头隐隐作痛，咬牙道：
1: 巧七，你看怎么办？
2: 请我把他扣下来，我妈就是他们害死的。
3: 你们敢？不要命了是不是？
4: 就是，
3: 都干嘛？
4: 不要命了是不是？
2: 都住手！就是他们把我妈害死的，快动手！
0: 秦满江和队友们一拥而上，而警察纷纷后退，面面相觑，作势要跑。江西庄拦在秦满江面前，冲着翠翠夫人抱拳：
5: 慢着，多谢你们送我女儿回来。
6: 跟土匪同流合污，你以为能得到什么好处？
5: 满江，你先回去冷静冷静。
7: 江校长，人我给你送回来，有些事情已经发生，那我就无能为力，还请你原谅。
5: 多谢
2: 了。唐三，就是他们杀了我的妈妈，就是他们。
0: 唐东安垂着头不再说话。翠翠夫人斜了唐东安一眼，转身就走，很快就带着一条火龙消失在山里。夜色深沉，秦满江一笔一画地临摹着江月明的飞机图案，从芷江来采购的芷江航校教官詹姆士先生循着灯火走进来，一眼就被他笔下的东西吸引，屏住呼吸看着他的动作。詹姆士先生是美国人，吃不了这里的东西，一天到晚总是喊饿。秦满江也没拿他当回事儿，继续埋头苦干。詹姆士先生忍不住了：
8: 这是谁画的？
1: 这是我逝去的朋友的东西，我拿来学习学习。
8: 逝去的朋友？
1: 是的，前两年刚刚过世。
8: 哦，太可惜了。你能不能跟我讲讲你这个朋友？
1: 啊，当然可以，不过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他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
0: 两个人絮絮地说到深夜，詹姆士先生一大早就走了，没有跟他告别。三天之后，一纸调令出现在裴醒面前，裴醒迅速带着这八人小队转移芷江机场，在芷江航校进行学习和训练。搬进新的宿舍，八个人放好东西，突然都安静下来，不到十秒都变了个模样，载歌载舞，拥抱打闹。秦满江笑容满面地看着同学们，被厉海潮反扣住脖子一个踉跄，干脆豁出去加入大家，放开嗓子唱起歌，跳起舞，嬉闹起来。秦满江没想到江月明会以这样的方式帮他，或者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冥冥中，那个故友江月明一直在帮他，要让他完成自己未尽的心愿。 在寂寂的深夜，躺在床上的秦满江捂住了脸，很快湿了手心。深夜，钱普玉安抚好所有的孩子，提着风灯来到了江西庄的房间。江西庄仍然在批改作业，看到他进门，冲他点了点头。
5: 这些天劳烦你了。
7: 江校长，我一直有件事想问你，找到凶手，你总得替舒雨姐讨个说法，为什么？
5: 我也想讨个说法，不过我们好不容易才迁过来，不能再让关系恶化下去了。孩子们能够安心读书最重要啊。天不早了，快去休息吧。
7: 我觉得，我说，你要是愿意把我当成汪老师，我也可以。对，我想好好照顾你。你
5: 傻姑娘，我这辈子不会再有别人了。钱老师，你知道秦木森吗？就是孤山镇长，他是我的同学，他个性非常好，真的很好，非常会照顾人。他从你来我们学校就喜欢你啊，但是一直不敢跟你说，你要是愿意的话。
7: 我会考虑的。江校长，您早点休息吧。
0: 门口不远处的树下，钱伯叔的一头白发在月光中明亮无比。钱普玉拖曳着脚步走过去，钱伯叔一转身冲外面一指，忙了这么多天，好久没陪我散步了吧。钱普玉连忙扶住他，却被他坚定地推开，慌忙退了一步，轻声道，是的，父亲，一起去吧。钱伯叔不知所谓地笑了笑，仰头看着天上的明月，微微颔首，终于迈出了脚步。钱普玉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黯然跟上父亲的脚步。小玲珑河的河边，两个人的身影渐行渐远，一直没入水光粼粼的天尽头。翠翠夫人回去没几天，又带着一条火龙回到了巧庄师范大门口。这一次是由江西庄亲自开的门，女生则迅速转移到后院，以防不测。门开了，门外是整整齐齐的女人队伍，一身男子的对襟衫，腰间扎着绸带，脚上穿着崭新的布鞋，手里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枪，英姿飒爽，气势非凡。翠翠夫人一个大跨步跨出来，冲着江西庄深深鞠躬。
4: 江校长，我问清楚，江夫人是死在我们手里，你女儿要找我麻烦，我没话说。我们做错了事情，必须向你赔罪。我男人不肯来，那就我来。
5: 这，
4: 你看，我带这些女人来呼啸，你收不收？
5: 这，收，当然收。
4: 可以，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5: 夫人，你看我们这吃了上顿没下顿。
4: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山里的娃娃大字不识几个，不能再让他们继续做土匪了。你能不能找个学生教一教？
0: 郭怒带着护校队疯狂跑来，看到这清一色娘子军，大家都呆住了。江西庄冲他摆摆手，钱普玉气喘吁吁而来，警惕地扫了一眼，也走到了江西庄的身边。
5: 翠翠夫人想要来帮我们护校，以后啊，你们可以轻松些了。
9: 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呢？这要是……
5: 哎，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9: 江校长，
5: 我怎么交代你们的？一有动静，女教师、女学生都躲起来。要是你们再出点事儿，我怎么办？
4: 哎，嘀咕什么呢？我们是来赔礼道歉的，
10: 你们不相信我吗？
9: 翠翠夫人，江校长太忙了，这事儿交给我。我们大老远迁来，承蒙各位的照顾，也想为蓝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这文化人就是难缠，拐着弯还得骂一骂。
5: 各位女侠，请进。
11: 女侠，
12: 女侠，
11: 哎，听到了吗？还叫你女侠呢，
12: 还叫你呢。
10: 哎，这里是学校，以后给我有点规矩。
0: 笑声戛然而止，女人们迅速立正站好。翠翠夫人一挥手，列成两队，跟随她走进学校。江西庄的谆谆善诱下，巧妻终于放下心结，接受这个事实，成为新开的娃娃班老师，带着孩子们读书认字。没有教室，娃娃班就开在后花园里，下雨天冷的时候再转移进低矮的门房。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各自带来的小板凳上，对着墙上一块涂成黑色的所谓的黑板认着字。写字的笔是巧妻带着大家削的树枝，练字的本儿就是面前的沙地。孩子们一笔一画写得有板有眼。巧妻回想起当年自己认字的窘态，摇了摇头，决定把这些尴尬的场面赶走，拿出点真正的老实模样来。一个熟悉的身影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墙角，巧妻灵机一动，在小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一个翠字，清脆响亮地冲孩子们说道：来，孩子们，这就是翠翠夫人的名字，大家看好不好看呀？翠翠夫人虽然跟传说中每天要吃一个孩子的恶魔不一样，可传说中的阴影还是深深印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大家面面相觑，低着头默默划了，愣是没有一个划了出正确的字体。巧妻拉着一个孩子起身：来来来，你的黑板上来写。巧妻抓着孩子的手，一笔一画写下翠字，抚掌一笑：怎么样，漂亮吧？快上来。孩子们呵呵直乐，一起涌上来写下各种各样的翠字。翠翠夫人突然觉得这认字太简单了，跟这些满肚子学问的人做朋友而不是做敌人，真是最明智的决定。有了翠翠夫人带头，女人们也纷纷坐进了花园的小课堂，巧妻的娃娃班壮大了。江启庄把翠翠夫人叫来后花园的小亭坐下，刚开了个头，翠翠夫人就一抹汗，大大咧咧地说道：
5: 翠翠夫人，
10: 叫我翠翠就行。
5: 好，翠翠啊，我刚刚看了看你们打架。
10: 怎么着？这儿还不能打架呀？
5: 他简直比我的女儿还要顽劣十倍，哪里说得通啊？
10: 哎，江校长，有话快说，我还得去巡视巡视。听说最近这儿有帮小毛贼有点想法。
5: 有他们这些娘子军在，哪里的小毛贼也不敢进。他就是抬高自己的地位，不然被扫地出门，那可就面上无光了。孩子们军训缺一个教官，你能不能教教孩子们拳脚啊？授课费我们会照标准付。
10: 成交。
0: 翠翠夫人当了教官，那郭怒第一个就遭了殃，挨了三次揍，这才终于服了气，拜了翠翠夫人当师傅。翠翠也挺有成就感，打发他带着一帮毛头小子天天在河滩是摸爬滚打，打累了就跑下水舒舒服服地泡着澡。对付喜静不爱动的姑娘们则用另一个办法，一早就带着竹鞭来轰姑娘们跑河滩。不过冲着翠翠的名号，竹鞭一次也没用上。真正训练的时候，翠翠夫人就拉着同学们往河对岸的山里跑， 湘西的山呐、啊，那连绵起伏好似永远到不了头。翠翠夫人亲自划定界限，逐步拉长距离。开始的时候，每次都会累摊几个抬回来。很快，同学们就发现他们跑得越来越远，看了越来越漂亮的风景，达到翠翠做标记的红绸带也越来越轻松。一来二去，孩子们果然练出了好的体魄，而翠翠夫人的课也成了大家最喜欢上的课之一。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听见

心太拥挤成为常态，我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踉跄前行，面具背后藏着的疲惫灵魂早已习惯了用谎言填补裂缝，那些被强求的承诺如荆棘缠身，每一步都刺出鲜红的醒悟。或许真正的安宁不是逃离世俗的喧嚣，而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不要

光总比故乡冷，但正是这冷冽的月光，照见了心底从未熄灭的火种。独自吞咽的陌生方言，地铁站台上转瞬即逝的倒影，都在沉默中发酵成新生的养分。那些摔碎的尊严与重建的骄傲，像候鸟迁徙时掉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扎根异地的根系。我们既是断线的风筝，也是亲手播种的种子，在霓虹与星光的夹缝里，长成不属于任何坐标的森林。

0: 哎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地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持久的绳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9: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8: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9: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下。

0: 日风光。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老同学，欢迎回家。
3: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3: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3: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4: 干杯！
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记
8: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

看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

是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就这样干亲妈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1: 清楚了很久的聊天记录，悬着的星空了脚步，

0: 也保证野生动物的。
1: 那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2: 我是这路上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0: 进化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还是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筑牢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的相关消息。8月11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部署全区的农村集体资金、资产以及资源规范化管理专项提升行动。行动呢，聚焦部分村庄存在着合同管理不规范、资产闲置、财务公开不及时等一些突出问题，组织各县区开展全面的自查清理。各地将完善村级资产台账，规范土地流转、闲置农房租赁、集体林地发包等各类的合同审核流程，严防集体资产流失。全面推行村级财务的线上监管，定期公开制度，保障村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此次的专项行动呢，将建立长效的监管机制，引导村集体用好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仓储服务、农文旅项目，持续壮大新型的农村集体经济，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接着我们来到金凤区，那银川市金凤区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我们去了解一下。同样在8月11号，银川市金凤区2026年度的乡村实用人才技能培训班呢正式的开班了。本次培训呢，面对辖区涉农的村镇农户、返乡青年、合作社从业人员，开设了设施果蔬种植、畜禽的科学养殖、乡村电商直播、农机安全操作等一些课程。培训呢，采取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相结合的模式，邀请了区内的农业专家、本土的致富带头人现场教学，同步来发放技术材料。金凤区立足都市近郊的农业定位，重点培育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解决农村产业发展人才短缺的难题。培训合格人员呢，可以获得技能的认定证书，优先对接本地的农业经营主体来的就业岗位。那根据了解呢，金凤区全年计划开展多批次的分层培训，搭建人才的交流平台，扶持学员发展家庭农场特色种养的项目，依托着乡村人才的队伍，持续带动周边农户的发展特色产业，打通科技助农、就业富民的通道，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人才动力。接着我们来到石嘴山市，石嘴山市平罗县深化村社共建的模式，打通农资供应与农产品外销的双向通道。近日呢，石嘴山市平罗县供销合作社通报村社共建的阶段性成效。那目前呢，灵沙村、黄区桥镇、头闸镇等四个乡镇的32个村落，的这个村集体啊，与基层的供销社是达成了共建的机制。供销社呢，依托着网点的优势，为周边农户统一的来

集中采这个集采、种子化肥、农药等一些农资，减少中间的流通成本，提供送货到田的服务。村集体呢负责收集农户的农产品的信息，依托着供销社的这个销售网络来对接商超加工企业。不少的村庄呢通过合作搭建临时的分摊点，那也是推动了西瓜、青楚的饲草一些特色蔬菜的集中外销。 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有效地破解了小农户买农资贵、卖农产品难的困境，同步呢带动了村集体的稳定增收，吸纳本地留守村民就近务工。下一步呢，平罗县将持续地扩大覆盖范围，完善农产品简易的仓储设施，培育订单农业，推动供销服务，延伸到田间托管、农机作业的领域，持续健全全镇的助农服务网络，助力盐碱地特色重阳产业的稳步发展。 接着我们来说一说红四不区开展禾美乡村积分制推广培训的消息。8月11号呢，吴忠市红四不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各乡镇的村干部开展乡村积分制的治理专项培训。培训呢围绕着积分的细则制定、台账管理、积分兑换、宣传动员等内容来开展教学，借鉴区内成熟村庄的实践案例，引导各村结合实际优化方案。那村民呢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包括秸秆的规范处理、文明乡村建设、 邻里互助、产业发展、均可积攒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农资优惠。那培训呢，强调推行积分制呢，要杜绝形式主义，充分的尊重村民的意愿，重点向监测户、留守群众倾斜。参训的这个村干部呢，也是现场啊交流了一些治理的难题，探讨如何改变干部干群众看的局面。红四堡呢，作为移民的集中安置区，持续推进宜居宜业禾美乡村建设。下一步呢， 各乡镇选取示范村，先行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依靠着群众自治，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培育文明乡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固原冷粮蔬果产销对接活动启幕的消息。8月11号，固原市冷粮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会呢是正式的举办了。本次活动呢汇聚当地的网文瓜、冷粮蔬菜、马铃薯、中药材等一些优势的农产品，吸引区内外的商超，包括生鲜平台还有农产品加工企业采购商呢到场洽谈。依托着六盘山区的这种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资源优势，固原呢持续壮大错峰上市 是的冷粮蔬果产业，避开全国果蔬集中的上市窗口期。今年呢，全市标准化的拱棚种植面积呢是稳步扩增，全面配套了物联网水肥管控、农产品出加工分拣生产线等等。 活动的现场呢，也是达成了多笔的长期订单。那我们也了解到，下一步啊，固原呢也将持续的完善仓储冷链的配套，那培育农产品区域的公共品牌，推动冷粮产业农业向单纯的种植，从这个单纯的种植向种植加工、乡村休闲融合发展，持续带动山区农户稳定增收。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环岛音，
1: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那喇叭普法的板块了。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45期节目内容。我们要说到为什么要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予司法保护呢？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给国家、集体和个人呢造成财产损失、人生的损害，也扰乱了社会秩序。司法机关给予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主要呢是出于以下的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未成年人因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在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之下，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与那些有组织、有预谋的进行犯罪活动、仇视社会、屡教不改的成年犯罪分子有着本质的区别，经常呢是受人教唆指使才进行犯罪的，那其犯罪的主观恶性相对比较小，在接受教育改造的时候呢可塑性也较强，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对他们不予处罚或是从轻减轻处罚，有利于调动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积极性。如果说处罚过重，那会使他们失去希望、自暴自弃，进而呢对抗改造，是针对他们开展的教育改造工作呢是无从下手。其次呢，由于未成年人处在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这个生长发育期，那在社会经验、阅历、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等方面呢和成年人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判断自己行为的善恶。

0: 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就导致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啊，往往是激动所致。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件当中呢，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情况啊，很常见。未成年人在身心特点决定了公检法等一些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时候呢，在程序上应当和办理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呢是有所区别的。如果说无视这些区别，那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与成年人刑事案件完全相同的程序，让他们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与成年的被告人没有丝毫的差别，是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因此呢，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证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一些法律的法规呢，都规定了一些适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诉讼权利审理方式，从程序上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那这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45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着呢，我们再来分享一则反诈安全的提示吧。暑期过半了，那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案件呢是频发。你以为孩子抱着手机只是在安静的简单的刷刷剧打打游戏，那你可得小心屏幕之后有坑了啊。像游戏福利啊、刷单兼职、虚假理赔等等，这个暑假呀，不少青少年都被这些招数给套路了。那家长们的损失呢也是少则几千啊，多则几万。我们了解到，就在上个月啊，7月5号，小龙呢发布游戏视频之后，就收到了陌生人私信，委托他来代打游戏。对方承诺支付150块钱的代练费，并且呢诱导小龙下载了第三方的一个会议软件来进行视频通话，以未成年人收款存在限制等等理由呢来实行诈骗。小龙啊是累计被骗了5000块钱。7月17号，一名同学浏览游戏网页的时候啊，不慎点开了一个弹窗的广告，那下载了不明的 APP， 骗子呢就诱导他来下单购买所谓的海外商品，之后呢就声称缴纳海关的这个物流费，可以全额的退款并且返利。受害人呢因为前期小额投入收到了返现，于是呢放下戒备，后期呢骗子以操作失误为由啊，也是逼迫他不断的转账。同样在7月27号的凌晨，11岁的小张呢，也是刷短视频的时候点击了一个免费啊，抽这个免费的皮肤这个链接。随后呢，自称客服的骗子啊，就说未成年人领取导致公司冻结了6万块钱，不配合转账呢，就要报警抓父母。骗子呢，还发来伪造的银监会的通知书和警官证。于是这小张啊，就在恐惧当中呢，趁着母亲熟睡，用他的手机扫描对方发来的收款码，多次转账，一共是5万块钱。咱们的反诈民警啊就表示了，暑期呢往往是孩子被骗的一个高发期，学生居家上网的时间增多了，那加之青少年的辨别能力比较弱，心理容易被拿捏，容易落入不法分子所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这诈骗分子啊，针对青少年设计了花样繁多的套路。第一类呢，就是游戏装备虚假交易类啊，就是骗子呢以这个游戏皮肤、代练、账号交易引流，来诱导青少年脱离官方平台交易，私下转账之后呢就失联了。第二类呢，就是刷单返利类，骗子呢用刷单兼职来吸引学生，先小额返利之后呢，再诱导大额的垫资，甚至是哄骗他网贷，得手之后啊，也是立刻的拉黑失联。第三类呢，就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骗子会冒充电商理赔或者是低价来售卖票务，诱导私下转账之后失联。第四类就是冒充公检法恐吓类，伪造一些这个办案文书，就说这个学生啊涉嫌违法，以影响升学牵连这个家长进行施压，诱导他们转账。那公安机关也提醒了咱们的孩子们啊，一定要牢记防诈的5步。第一就是不贪利，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免费游戏皮肤啊、刷单返利、高额理赔全部都是诱饵。第二呢，就是不扫码，看这个短视频啊、评论，包括这个陌生私信，这些二维码、外部链接一律不点击、不扫描，避免跳转到一些钓鱼页面啊。那第三呢，就是不下载，拒绝网友所发来的一些陌生会议，包括交易类的第三方 方的 APP， 那是仅仅使用手机官方应用的商店的这些正规软件。第四呢，是不共享，无论对方以这个核验、领奖、理赔任何的理由来索要，绝对不要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的这种视频通话，防止支付密码还有这个验证码被远程偷看。第五呢，就是不隐瞒了，一旦遭遇到了恐吓、转账、下载软件等等这些要求，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告诉父母，不要因为恐慌而独自操作。那说完了孩子，咱们的家长啊也应该做好防护，那管控咱们的支付权限，管理好上网设备，定期的来核查账单，同时呢注重常态化的沟通疏导，加强和孩子的交流，那消除孩子遇事隐瞒、独自操作的这种心理顾虑。好的，那我们跟大家普完法之后呢，最后来到今天的乡村好物。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呢，我们也有好的东西要跟大家来这个分享哈。分享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西瓜了。从戈壁荒滩到瓜香万里，从沙石瓜田到全国闻名，中卫市香山乡深井村的西沙瓜呀，种的是匠心，守的是口碑，甜的是日子。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下它。
1: 你吃过长在石头缝里的西瓜吗？这里是中卫市香山乡深井村，全国一尊一品示范村，也是正宗中卫西沙瓜的核心产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是这里的瓜独一份的底气。
2: 首先是这个地区温度高，晴天多，昼夜温差大，这个石头缝长出来的这西沙瓜是皮薄瓜甜，密度高，口感好，含硒元素和十几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因为口感好，品质好，销往全国各大城市，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1: 一颗西沙瓜，甜了舌尖，也富了乡情。石头缝里长出的不仅是好瓜，更是全村人的好日子。
2: 西沙瓜是深井村的支柱产业。那几年人全是只能人全是都贫困靠天吃饭的嘛，这几年人都盖上新房子，然后城里没了路，没了校车，有了存款，可以说全部收入都靠西沙瓜的收入，就是农民的钱袋子。
1: 为守护正宗西沙瓜的口碑，中卫市推出专属冬次防伪标识，一瓜一码，溯源可查，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2: 因为这几年有其他产业也冒充香山西沙瓜，这几年政府就推出了种子标，扫码就能追溯到这个瓜，也是不是哪个农户种了，产业在这个上面都有呢。所以你想吃香山西沙瓜，一定要看种子标。
1: 从戈壁荒滩到瓜香万里，从沙石瓜田到全国闻名。深井村的西沙瓜种的是匠心，守的是口碑，甜的是日子。
2: 尝一口吧，尝尝这风沙里长出的甘甜，听听这片土地的故事，把这颗石头缝里蹦出的甜带回家，也把咱这份最朴实的祝福捎给你的心上人。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9: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1: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0: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12: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3: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4: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2: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

0: 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4: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节目的下半场呢，来到塞上田园，咱们先来说一说两化一振兴的相关内容。这一把韭菜闯出了亿元的产值，灵武市以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我们去了解一下。眼下呢，正值韭菜采收上市的旺季，在灵武市郝家桥镇上滩村的韭菜分拣点啊，村民们分工协作，分拣、修整、扎捆一气呵成。这一捆捆鲜嫩翠绿的韭菜呢，规整码放，依托着成熟的产销体系，当天采摘，当天上市。新鲜的韭菜啊，直达各地的市场。这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生动图景呢，正是咱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灵武市以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真实缩影。近年来呢，灵武市立足特色的农业资源，以郝家桥镇上品上滩韭菜作为核心的支点，打破了村域的壁垒，那破除了分散发展的瓶颈，以品牌赋能、产业联盟聚势，包括全链升级提质，推动单村特色向多村连片、集群发展迭代。全镇的韭菜年产值呢，达到了1.68亿元，趟出了一条片区联动、抱团共兴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我们了解到，这上滩韭菜啊，最早呢是可以追溯到2004年，当时呢只是部分的农户试种这个设施韭菜，目的呢就是解决冬季吃绿色蔬菜的问题。到了2010年，在各级政府支持和群众认可的基础之上，那当地呢就确定了户均移动温棚的发展思路，也逐步的推开了规模化的种植。在产业的稳步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单村独立发展的短板啊，就逐渐的凸显了。受到种植面积、产能体量的限制，上滩韭菜早期市场的辐射范围有限，那仅仅是覆盖到了银川、吴中等一些片区的市场，那难以承接外地的大宗订单。同时呢，周边各村种植的布局也是比较分散，发展的可以说是各自为战，资源没有办法整合，也成为了制约韭菜产业提质扩容的一个突出的瓶颈。那我们说破局必先破壁垒，为了破解这种碎片化的发展难题，重塑产业发展的格局呢，灵武市坚持破例并举、蓄势赋能，以上滩村作为核心，整合了大泉、十里屯，包括这个兴旺、东滩，还有沙江、狼皮子梁等等7个行政村，组建了上品上滩韭菜产业党建联盟，创新的实施这种1158的发展思路，就是聚焦一个统一公共的品牌，依托韭菜产业融合园一个核心牵引项目，统筹5个行政村党组织资源力量，落地8统一的标准化生产管理的规范，那推动各村呢从各自为战走向了抱团发展，协同共进。片区化的抱团发展模式呢，有效地激活了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等各类的生产要素。那咱们这儿呢，也是依托着农技人员以及土专家田秀才，开展这种手把手的技术指导，补齐了周边村庄的种植短板，高标准建成了韭菜产业的融合园，配齐了分拣加工、农残检测。

等等一些基础设备，那也完善了冷链保鲜配套的体系。同时呢，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一些新型的经营主体啊蓬勃发展，农户依托着电商平台拓宽线上的销路，全市的韭菜产业呢逐步形成了一核引领，那多村联动、全域协同、抱团发展的一个良好的格局。冷链配套的完善呢，为韭菜的外销拓市啊，可以说是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此前呢，咱们这儿的韭菜外销啊，所需的这个冰瓶，那长期呢都是从河南、河北等地方啦调运过来的，运输成本很高，保障能力比较弱。2024年呢，上滩村产业融合园制瓶的车间呢就投用了，实现了冰瓶本地的自给自足，这样呢就大幅的降低了物流的成本，有力的支撑产业的外销发展。这车间制冰主要呢就是为外销韭菜，包括这个韭花酱来降低保温的。那么每年呢可以生产100多万个冰瓶，稳定服务11-12家的固定商户。以前从外地调用冰瓶，那单次运费啊就得5000块钱。村上制冰设备投用之后呢，实现了就地生产、就地使用，省去了大额的运费，有效的降低了外销的成本。如今呢，郝家桥镇韭菜的标准化种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1.62万亩，其中设施韭菜1.37万亩，陆地韭菜0.25万亩，年产绿色无公害韭菜3.43万亩，年产值呢达到了1.68亿元，汇集了3000多户的农户。依托着日光温室，包括春秋拱棚陆地种植的这种次第的搭配模式，韭菜全年呢可以分2到4茬的错峰采收，基本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均衡的供给。那郝家桥镇呢也成功的获评了第二批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片区化的联动呢，也让村集体和广大的群众啊看到了希望，得到了实惠，形成了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发展势头。像狼皮子梁村呢，2022年起步发展这个韭菜的种植，从最初的10亩扩展到了如今的100亩，得益于全镇的品牌影响力。狼皮子梁村的韭菜种植效益啊是稳步提升，每亩产量大概是3500斤，年毛收入啊达到了70多万元，纯收入有20多万元，带动了本村的15到20人就近就业。那郝家桥镇的狼皮子梁村的这个驻村书记啊，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是不愁销路的，因为这韭菜的知名度啊很大，这菜商们都是主动上门来收。那种植户何娟也说了，说最开始啊自己只是搭建了2座这个小型的温棚，年收入大概就1-2万块钱，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呢，他陆续的新建了4座温棚，还租赁了2座温棚扩大种植，现在啊年收入能够达到10万块钱以上了。十五五规划纲要和202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为乡村转型迭代锚定了全新的航向。05市呢也将通过地缘、产业、人员这3重的纽带，坚持问题导向、破短板、目标导向谋发展，系统发力，统筹推进深耕片区协同发展的模式，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完善产业链条，夯实共富根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好，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好的，在歌曲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精彩内容，比如说我们的大喇叭播客。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将物变资源化，腐朽为神奇，这废薯渣变成牛羊的美食有什么样的新路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啊。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关于如何把一些看似没用的东西变成宝贝啊。比如说我们固原啊这个地方把这个废薯渣变成了牛羊爱吃的美食。
2: 嗯，这个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那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1: 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在处理薯渣这件事情上面到底遇到了哪些麻烦？
2: 就是这个固原啊，它的这个马铃薯淀粉加工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每年产12万吨的淀粉，但是它会产生14万吨的薯渣，然后这个薯渣呢又特别容易发霉发臭，又渗到地里面，又污染地下水，又流到河里面，又污染河流，它又很难收集，又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利用它。
1: 听起来压力真的很大呀。
2: 对，然后企业呢就只能低价的去卖掉它，甚至有时候还要倒贴钱请人来把它拉走，但是这个东西呢又含水率很高，你要再去利用它做饲料什么的，你还要再花很多钱去烘干它，再加上技术也跟不上，所以就一直都是一个环保的难题，也是一个经济的难题。
1: 就是说这个扶农薯业把这个薯渣变成饲料之后到底带来哪些实际的好处呢？
2: 他们这个工厂现在一年可以把3万吨的这个薯渣变成6万吨的饲料，然后这些饲料不光是在本地卖，还卖到了好几个省，他们公司一年光靠这个就能多赚300-400万。
1: 那这个发酵过的薯渣在实际养殖当中用下来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就是用下来的话，就是牛啊羊啊都特别爱吃，然后采食量也明显的增加了，消化吸收率也提高了，很多养殖场都反馈说这个牛羊的膘情好了，毛色也亮了。比如说有的养羊的用了之后，它的羊平均日增重比以前多了14%-17%，料肉比也降低了12%以上。那养鸡的呢，它就是说这个鸡出栏更快了。
1: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发病率也会降低？
2: 对，没错没错，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发酵产生的一些益生菌，所以动物的免疫力也增强了，然后像一些常见的硫胃酸中毒啊，还有就是腹泻啊，这些都明显的减少，那抗生素的使用也少了很多，肉质也变得更安全了。那同时呢，这个发酵的薯渣它的保存也非常的方便，你密封好的话可以保存一年都不会坏，那这个也给养殖户节省了很多的成本，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去用。就是企业呢，它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废弃物变成钱，然后又节省了一大笔的环保的费用。那像扶农薯业的话，它一年是可以转化3万吨的薯渣，可以产生300-400万的利润。那嘉利园的话，它是可以加工6000-7000吨的这个饲料，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收益。
1: 听起来企业确实是得到了实惠。
2: 没错没错。然后呢，这个薯渣的饲料又比传统的饲料要便宜，所以也减轻了养殖户的负担。企业呢也带动了周边的这个种植和养殖，大家一起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循环，既治理了这个污染，又推动了这个产业的升级，农民也可以持续的增收，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 薯渣变成了饲料之后，对于这个固原的这个淀粉的加工和这个牛羊的养殖这两个产业的升级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就是以前这个淀粉厂它的这个薯渣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环保的包袱，然后现在它反而变成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就企业通过这个发酵的技术和这个流水线的设备，把这个薯渣变成了一个高附加值的饲料，那它的这个产业链就延长了，产品也变得多样化了。
1: 对，确实，感觉一下子就打开了新的局面。
2: 然后这个薯渣饲料它又因为价格便宜，供应稳定，让这个养殖场也降低了成本，也提升了这个抗风险的能力。那这个就既推动了淀粉加工企业的绿色转型，也让这个牛羊的养殖变得更有竞争力，整个产业就从一个单纯的这个加工就迈向了这种循环和高质量的发展。
1: 那你觉得这种把薯渣变成饲料的做法给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好处？
2: 就是这个新的做法不光是让企业有了新的产品和新的利润点，也让这个养殖户的成本大大的降低了，然后还创造了很多的就业岗位，就是在这个生产运输和销售各个环节都有更多的人可以有活干有钱赚，
1: 对农民的生活应该也有很大的提升吧。
2: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农民他不光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农产品卖出去有一个保底的收入，他还可以加入到这个产业链里面来，就是参与到这个 养殖或者说参与到这个运输当中，大家一起富起来。整个这个产业因为有了这个科技的和这个创新的加持，也更有竞争力了，也为这个乡村振兴和这个农业的现代化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可以借鉴的路子。
1: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个固原怎么把这个废弃的薯渣变成了这个牛羊的美食啊，然后带动了这么多产业的发展，也改善了环境，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可以说这个小小的薯渣啊，真的是前途无量啊。
2: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的，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这废薯渣变牛羊美食新路径的一个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最后的时间呢，来到今天的我们的科普宁夏。
3: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0: 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暴雨天气出行的指南，分为这样的几个篇章。首先我们说一说行人篇啊，行人呢第一就是要及时避雨了，暴雨天气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说要出行尽量的避开强降雨时段，那已经外出的要及时的到安全的室内去避雨避风避雷。第二呢，就是要远离危险的区域，要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一些危险区域，防止触电。那避开高层建筑的施工现场，警惕像广告牌、玻璃、花盆等一些坠落的风险，远离山坡、河道，包括泄洪道等一些危险的区域。还有呢，就是切记啊，要冒险涉水，尽量的要结伴而行，警惕像井盖、下水道以及排污井等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第二呢，我们来说一说骑行篇啊。那首先就是要安全骑行了。水情不明的时候呢，不要盲目的涉水，不要打着雨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者是影响听力，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在转弯会车的时候呢，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否则呢容易这个发生侧滑的危险。另外呢，就是要做好防水的措施了。电动自行车啊，要做好控制器的防水措施，防止雨水的进入。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积水的深度，在不超过半个车轮的时候啊，才能够正常的行驶。还有就是要注意电池的安全，电动自行车涉水之后呢，一定不要马上充电，应该再次检查内部的电池、控制器等一些地方是否有积水，如果说有积水，那得及时的清理。第三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驾车篇啊。那与前后车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车速呢不要太快，尤其是在转弯、这个陡坡等一些路段，应该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呢，开启近光灯、雾灯或者是这个示廓灯。另外呢，咱们要避开降水这个积水区，避免驶入到立交桥下、涵洞等一些地势低洼的、容易积水的路段。积水深浅不明的时候啊，不要贸然涉水。还有呢，就是熄火撤离。那当这个车辆在水中熄火了，水位已经没过半个车轮了，到达车辆的下坎，而且呢水位仍然有上涨趋势的时候啊，咱们就应该果断的弃车逃生。如果这个车体被整个的淹没了，那一定要利用身边的这个防盗锁，包括羊角锤等一些工具，迅速的破窗逃生。还有就是在山区一定要防止落石，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啊、落石等一些这个灾害的迹象，一旦发生隐患，也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躲避。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第66集。一个人的时候会陷入遗忘的漩涡，这说明了啥？说明他的记性更差了。照这么下去，有一天他会不会变成一个啥也不记得的傻子，连自己是谁都给忘了？
2: 这简直比现在就要了马一山的命还严重。不行，得做点啥，不能就这么傻等着看着自己完蛋。
3: 祖祖，碎女！
2: 马一山喊，喊得气急败坏，好像屋顶要塌了，他马上就要被砸中了。喊了三四遍，女人正在做饭，鼓风机一响，就听不见隔壁的动静。
3: 祖祖，碎女！
2: 马一山的喊声变成了炸雷，直冲屋顶。躺了三个月，他火气上头的时候，从前的一把力气倒是还在。
1: 女人终于听见了，小跑着赶来。
4: 哎呀，咋了？想喝水还是要尿尿？
1: 她手上还提着菜，冲进门来，傻乎乎地望着马一山问。看到女人仓皇的模样，马一山的火气顿时哑了下去。女人脸上的汗还明晃晃地挂在那儿，确实是累死累活的，还有啥理由数落他呢？
2: 马一山的火气马上转移了方向。
3: 什么呢？死了吧！喊着半天了，嗓子都喊哑了。他装聋呢还是装哑巴呢？愣是不吭声。养儿防老都是屁话，我养儿就是专门用来气我的嘛。
2: 舍娃的头从门帘的缝隙间探进来，不解地望着他老子。这老子变得越来越矫情，脾气臭得赛狗粪，都摊成一个废人了，还动不动给人耍威风，真是不好伺候。马一山看到了舍娃明亮的目光，骂声就刹住了。隔着门帘，他可以骂得很豪迈，真要瞅着这么大一个小伙子的眼睛骂，马一山的心里犯怯，骂不出口，就瞪着眼睛问女人：
3: 你种洋芋刚回来说啥了？我咋没听清？
4: 这没说啥嘛，我一个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让你嫌弃了半辈子，我能说出啥大好话来？
3: 不说拉倒，刚才还叨叨叨叨，人家细听一下，你倒涨价了。
4: 哎呦，还能有啥话吗？
2: 就是你弟兄三个捧在手心里那个黄姑奶奶嘛，这几天表现还凑合，自愿跑来帮咱种洋芋。看来这些年你对三三一家子没摆好，人家还记着呢。
1: 女人这一提醒，马一山就想起来了，刚进门确实说这个事儿了，当时啥事儿打了个岔，自己就干脆想不起来了。他现在全心全意地思索这个事儿，连着三天弟媳妇都不请自来给他家帮忙，每天几亩地种下来没闹心思，相反高高兴兴的，这是啥情况？说明人心并不是大家惯常认为的那么坏嘛，这三三媳妇儿也是有一点良心的嘛。想到这里，马一山嘿嘿笑起来，心里说世人都精明得很，总喜欢算账，好账恨不得都算到自己头上，坏账就往别人身上推。女人和二虎媳妇总是看不惯三三媳妇，骂人家就知道偷奸耍滑，一点不吃亏，一点不下苦，这其实有点冤枉人家嘛。
2: 直到女人把饭做熟给她端到眼前，她微微靠前指着桌子说：
3: 来，你也坐下，咱们两个一起吃。
4: 锅里还有饭呢，不搅光就粘住了。
1: 其实女人是闻着马一山被窝里的气味不好，一股一股的往外散，打人的鼻子呢。就算她没有真正瘫痪，但是在炕上躺的时间太长，就有了一股病人的味道。再加上她那脊背、胯子、大腿都压出了褥疮，女人得天天给她擦洗。最近忙得种洋芋，拾掇的马虎，气味便重多了。当然，女人不敢说自己嫌弃她。
2: 马一山已经不高兴了。
3: 啥意思啊？嫌弃上我了？我真要是瘫在炕上一辈子起不来，早就叫你嫌弃800回了。还说三三媳妇不是个好东西，我看你跟她一个路数，只是我眼睛没瞎。
4: 你，吃啊吃啊，我这不是吃了吗？看你还能找出啥茬子来。我跟上四轮头跑了这些天，那洋芋笼子把肚皮都磨烂了，到你这单磨一点好，都是我的错。
1: 女人气得端起马一山那碗饭就往自己嘴里刨，忍着烫把一碗饭吃光，再不给马一山端，躲到厨房里洗锅灶去了。锅铲刮的铁锅底响，如果锅不是铁的，估计这底子早被他给铲破了。
2: 马一山在这边竖着耳朵听了一阵，自己给自己倾诉心事。
3: 哎，这婆娘越来越上头了，没治了，没一点点治。想我赵子龙，长坂坡三进三出，九下阿斗皇家血脉一缕。
2: 马一山忽然伸手摸头，赵子龙长坂坡是三进三出还是七进七出？想不起来了，又想不起来了，这咋办呀？不行，得亲手翻书查一查，我就不信这么熟的典故也能出差错。三国演义在地下的柜上，他不能下去拿，就喊舍娃。
1: 舍娃哎了一声，却迟迟不见人来，越等肚子越饿，死婆娘真准备不给饭吃了吗？马一山不好意思要饭，就一个劲儿地催舍娃，感觉嗓子都要喊破了。舍娃终究没来，女人踢着抹布跑了进来。
4: 哎呦，又惨了，你消停点不成？满院子都是你的破嗓子吼着呢。娃刚从地里回来，一身土一身土的，梳洗一下不行？
3: 哼，一个大男人家有啥梳洗打扮的？打扮上去瞅对象啊。
2: 女人不跟他计较，跑回厨房给他端来饭，看着他吃。
1: 女人坐在炕沿边等，忽然想起一句话来。
4: 哎，我还要给你夸一下我儿子呢，人家还真是个大男人，个子比他二虎叔都高，那力气也不小，抱袋子的时候凡是二虎能抱动的他也能抱动。哎呀，就是稍微单薄了些，要是结了婚再发点福就好了。
1: 当妈的眼神中饱含着满意和欣慰，好像儿子俊朗的面容就在他自己眼前。
4: 哎呀，我娃人长得也好，远远看那脸亮白亮白的，眉毛浓，鼻子棱，嘴还不大，要把这长相换给祖祖就好了。可男娃娃家长这么俊，要没啥大用处吗？不能当饭吃。
3: 散散媳妇儿来帮忙，是你们叫来的还是她自己来的？
4: 是舍娃叫来的。没想到娃还真把这个贱活虫给请动了。哎，你说奇怪吧，前年去年你我两个老面子都没请动，哎，今年叫个侄儿娃娃给镇住了，乖乖的就来了。哎，一代比一代强嘛，你我都老了，这光阴以后就是舍娃他们的。他三婶比鬼都精，肯定是算准了以后的日子还得靠咱舍娃帮衬着过。得罪咱没事，得罪了舍娃，不照看他三叔家，他那个妖精 就是哭也抹眼泪了。
3: 哦，还有这事儿？
2: 马一山脸上不动声色，但口气里有着掩饰不住的意外，意外伴随着喜悦，他心情大好，端起碗吃饭，三下五除二刨空一只碗，将碗筷一推，
3: 去把舍娃给我叫来。
2: 女人跑过去催儿子，母子俩进去后，马一山已经吃完饭躺下了，他撑起脖子瞅舍娃，目光一本正经，从上到下一寸寸的瞅。
1: 舍娃觉得后背上在往出冒刺儿，难受的恨不得拔腿离开。既然不能离开，就慢慢的低下了头，不叫那目光看见自己刚抹了油的脸，也不愿意让他发现自己心血来潮效仿了一下牛八虎的发型。
4: 哎，有啥话你说嘛，给你把娃喊来了，你又成金口玉言了，值钱的又不说了。
1: 女人怕父子俩又闹出啥不愉快，就赶紧和稀泥。
2: 马一山冲女人的方向抬起手，又缓缓地往下压，压到合适的尺寸。
3: 你不要着急嘛，你这个人一辈子就是急，急活活的都不晓得要做啥。
2: 马一山口气平和，语速和缓，神态和蔼，好像换了一个人，靠在

0: 事儿给耽搁了。
1: 见到说正事儿，女人就不便打岔了，目光殷切地望望男人，又望望儿子，给儿子娶媳妇的心情，女人比谁都迫切。舍娃还保持着警惕，以他的了解，老头子把你正经八百地喊过来，不会轻描淡写就说这点事儿，所以舍娃继续站着，脸也绷着。马一山的脸色变得无比肃穆，他揭掉了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随时要跳下来打人的样子。舍娃知道他如今是强弩之末，炸个姿势吓人呢。马一山一扭头示意女人，
0: 忙你的去，我们爷俩说几句话。
1: 嗓音依旧沉重，口气不容商量。
2: 女人猜不透他又耍啥心眼儿，自己还有一堆家务没做，没时间陪着他，但临走不忘护着儿子。
3: 哎，保管啥事儿，你别吓唬吧啊！你这人就爱一惊一乍的。
2: 一惊一乍，本来是马一山经常笑话女人的词，意思是不够稳重。如今女人拿来按到了马一山的头上，也算是活学活用。
1: 马一山看看舍娃，口气严肃到甚至庄重了。
0: 舍娃，你命苦，我们就养你一个儿，以后我们完了，就你弟兄一个，连个帮衬都没有。要说我倒是弟兄三个，可我的命更苦。你三叔打小眼睛瞎了，那是穷，没钱看，要是早看说不定就保住了。嘿，你说一个瞎子活在这世上有多难，你想过没？
1: 马一山目光亮亮地望着儿子，在舍娃的记忆里，从小见到的三叔就是个瞎子，啥也干不了，哪儿也去不了，一天到黑不是在炕头上坐着，就是在大门外头晒太阳，偏着头，支楞着耳朵听声音。
2: 还没娶三婶的日子里，舍娃经常和三叔爷爷睡一个炕。三叔夜里睡得死，但只要哪儿有个响动，他都能从梦里醒来，告诉你门外可能来贼娃子了，要偷鸡，老鼠又进屋了，就在某个柜底下刨洞呢。牲口圈里发生点啥事儿，他也能把爷爷喊醒。一次是一个绵羊难产，正在生死紧要关头，爷爷去帮了一把，顺利救了绵羊母子。一次是牛圈里有事，爷爷不信，去了发现大剑牛的缰绳开了，获得自由的庞然大物追着一个刚买回来的小牛抵头。爷爷赶到的时候，小牛已经浑身带伤，差点丢了小命。爷爷回来就感慨三叔能掐会算。三叔笑着说，他听着声音不对吗？
1: 我听着声音不对吗，是三叔的口头禅。舍娃那时候觉得有意思，就跟着三叔学舌。三叔并不生气。
4: 大侄子，你有眼睛，有眼睛的人耳朵就没那么重要了，你们听到的声音啊和我听到的不一样。
1: 舍娃觉得三叔在吹牛。
5: 那能有啥不一样的？哎，比如我妈在喊吃饭了，我听到的是吃饭了，你听到的难道不是吃饭了？
4: 吃饭来三个字我们都听到了，这个肯定是一样的，但是啊，我听到这三个字后还听出了你妈是着急呢还是不急。如果着急，那她做的饭就不能放的时间太长，捞长面啥的。要是不着急，说明啊你妈做的是洋芋面啊，煮洋芋呀，蒸馒头呀，反正就是你耍多长时间回去都不耽误吃的饭。还有你妈今天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也能听出来呢。
1: 舍娃不得不对三叔的话深深地佩服，这就是三叔， 一个活得和羊圈门所有的人都不太一样的人。

0: 三叔的活动范围极为有限，屋里、茅房、大门外的土墙边，饿了、渴了、困了回屋里，水火急了去茅房，心慌了到大门外土墙边坐下，这就是他不断重复的日程，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变动。
1: 舍娃记的三叔只去过一次葫芦镇，三叔被毛驴驮到了街市上，爷爷和父亲领着三叔到镇医院看眼睛，具体咋看了舍娃没印象，只记得三叔那天骑着毛驴回来，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是专门给舍娃拿回来的。爷爷只买了一串，三叔舍不得吃，然后舍娃和三叔分着吃糖葫芦。除此之外，好像三叔再也没有外出过。就是羊圈门本庄谁家嫁娶哪家送葬的，也得有一个人拉着三叔的手把他领到具体的地方，事情过完了再把他领回家。那时候舍娃最害怕的就是领三叔了，因为要忙着自己耍，还有就是受不了别人的嘲笑，总是有年龄和他差不多的娃娃起哄：
2: 哦，瞎子来喽，瞎子来喽，
3: 爷爷呢，雨奶奶，喇叭背着鬼奶奶，瘸子拉着瞎子来喽，
2: 哦，瞎子来喽，瞎子来
1: 喽。他们不但把三叔喊瞎子，连累他舍娃也成了瘸子。舍娃委屈得不得了，跟他们打也打不过，骂也不顶事，只能回头来恨三叔。要不是三叔一个瞎子需要他领着，谁能无缘无故喊这些糟心话呢？
0: 有一回，舍娃领三叔到下庄子一户人家参加葬礼，叫三叔坐在人家的房台子上不要乱跑，然后舍娃就跟孩子们玩去了。葬礼结束后，他跟大家一起欢欢喜喜地回了家，直到爷爷从埋人的坟上回来，找不到三叔来问舍娃。那天舍娃挨了他爹的一个嘴巴子，他抹着嘴角的血，哭着去下庄子领三叔。三叔傻子一样，正在下庄子的一条路上摸索着慢慢走。那条路前头有个分岔，如果往右一拐，走不远就是水沟。舍娃远远站着看，他渴望三叔向右拐，自己走到沟里去。三叔果然右拐，走向水沟的方向。舍娃没有喊他止步，他渴望三叔一头栽下沟去。
1: 这是舍娃这辈子最不愿意回想的一件事儿。那一刻，少年的他内心是刻毒的、薄情的。舍娃觉得自己到了什么年龄都不能原谅曾经的自己，他对不住三叔，差一点就害死了三叔。万幸的是，三叔走着走着忽然后转，又摸索回原路，在岔路口选择了另一条回家的路。至于他为啥会在最后关头选择对的路，舍娃至今都没有勇气去问三叔。
0: 舍娃沉默了一阵，抬起头来诚恳地回答：
4: 我三叔这半辈子活得确实艰难得很。
1: 那你说说艰难在哪儿？就说眼前这几年。
4: 这几年嘛，他最大的难还是眼睛看不见，电视啊、电脑啊、手机啊这些个电子产品早就兴起来了，大家都能看，他只能听。还有他娶了我三婶，从来都没看见过我三婶长啥模样。还有贝壳，他的亲儿子，他也一辈子都不可能看见儿子的长相。
1: 就这些？
4: 哎，肯定还多得很，我一下子记不全。要么我……
0: 舍娃想找借口离开。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爷爷完了，我跟你二虎叔也都走了，就剩你三叔，他那一家子人谁照看呢？
4: 有贝壳呀，到那时候贝壳肯定长大成人了。
1: 不，我说的是万一贝壳还没长大呢？再万一贝壳长大了也不成器，不好好管你三叔呢？
0: 舍娃皱起眉头想了想。
4: 真要到了那一天，我三叔实在没人管了，我来管。只要有我的一碗饭吃，就不会眼看着我三叔受苦。
5: 这就对了。
0: 马一山一拍大腿，惊得舍娃差点跳起来。他想质问父亲为啥这么夸张，这么咋咋呼呼的，却又没敢问，只是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马一山冲动之后及时冷静了下来，目光亮亮地照住舍娃，好像在重新认识他的后人，口气里透出满意的甜蜜。
5: 哎，你这么想就对了，咱马家人一辈辈的都有这样的厚道心肠，这是家风，也是门风，一辈儿一辈儿往下传，不要断。我这辈子别的事儿不好说，在对待父母兄弟骨肉亲情方面，我是问心无愧的。现在我是不行啊，你能把这好风气传下去，就不枉是我们马家的好儿孙了。
0: 马一山的话说得很感动，舍娃不由得愣住了，脑子里有点懵，在这混沌中待了几十秒，醒过神来，看向父亲的目光不由得有了一点柔软。能被父亲这么当面夸，确实很难得。舍娃有一点害羞，冲父亲轻轻笑笑。这一刻，父子间的关系好像被什么力量给拉近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0: 不是的，
9: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0: 不是，
9: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0: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9: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0: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9: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10: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9: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0: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9: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安一红绿灯吗？
10: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9: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0: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9: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1: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2: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 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老同学，欢迎回家。
16: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6: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6: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7: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9: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旅途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万般心绪，万般情愫，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刻在岁月里的遗憾，藏于过往的执念，奔赴未来的期许，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归宿。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用一首首治愈又走心的歌曲，接住你所有的情绪，陪伴你沉淀内心，回望过往，拥抱前路。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离开我的依赖。很多人初次听见这首歌，都以为他在诉说情爱里的离别与放手，可读懂背后的故事才明白，这首歌藏着最动人的亲情和成长。我们这一生都在慢慢地褪去依赖，从习惯被庇护到学会独自奔赴风雨。曾经以为身边的港湾永远都在，直到直面生活的变故，体会到无能为力的局促，才会被迫长大，被迫坚强。那些来不及陪伴的时光，无法弥补的亏欠，藏在心底的愧疚，都化作了歌声里的万般情绪。成长最深刻的意义，就是慢慢的告别所有的依赖，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守护曾经守护我们的人。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在这首《离开我的依赖》中，听懂成长的阵痛和温柔的蜕变吧。

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一段专属的独家记忆，它不对外言说，也不和人分享，安静地珍藏在心底的最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的珍藏。或许那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情愫，或许那是一场匆匆落幕的相遇，也或许那是一份念念不忘的牵挂。时光会冲淡很多的画面，带走许多的人，可是刻在心底的情绪永远不会褪色。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经历的点滴，最终都沉淀成为了人生最珍贵的阅历。不必遗憾相遇太短，也不必纠缠结局是否圆满，能够拥有一段独家记忆，已是岁月最好的馈赠了。来听一场现场版本的独家记忆，重温心底的那段独一无二的过往吧。

感情里最无解的常态，从来不是不曾相遇，而是认真的付出过后，才发现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错位的奔赴。我们曾经义无反顾地投入真心，倾尽所有地奔赴一场热爱，曾以为坚守就能换来圆满，以为真心就能够拥有双向奔赴。可事实往往就是那么的不尽如人意，错的时间，错的相遇，错的执着，终究让所有的热忱落了空。那份掏心的付出，偏执的等待，不甘的执念，最终可能都化作了一场空。承认爱错，不是否定曾经的真心，而是与错位的过往和解，放过执着的自己。一首《爱错》，把感情里的遗憾和释然一一的唱出，我们一起来听。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生活总有辗转奔波的时刻，总有独自前行的路途，如同深夜独行的旅人，独自穿越迷茫和静谧，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很治愈的歌，它自带安静的力量，褪去所有的喧嚣和浮躁，在旋律流淌间，像是在安抚所有的疲惫，包容所有的孤独。独处从来不是落寞，而是与自己对话，与生活和解的最好时刻。在无人相伴的旅途，学会自愈，学会沉淀，学会独自发光。静下心来，静静地听这首《夜行少女》，在纯粹的旋律里安放所有疲惫的心绪吧。我看到

许许多多故事的结局都潦草的猝不及防，许许多多相遇的结尾都止于人海，归于平淡。我们曾以为有些人会相伴长久，有些缘分能够岁岁年年，可走到最后才发现，许多的相遇只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擦肩而过。那些热烈的心动，滚烫的奔赴，执着的牵挂，最终消散在了岁月里，仿佛从未发生过一般。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就是悄无声息的放下，不再纠缠过往，不再执念过往，坦然地接受所有的别离，默认所有的遗憾，从此风过无痕，人走茶凉，万般过往皆作寻常。一起来听一首《风没吹过，你没来过，我没爱过》。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历经过往的遗憾和跌宕，最可贵的初心是历经千帆依旧心怀赤诚，纵览人间风雨，看过世事百态，依旧保持着纯粹的本心，热烈的坦荡，无畏的勇敢，不被世俗磨平棱角，也不被挫折磨灭热忱，始终以赤子之心对抗岁月无常，奔赴人间山河。一首经典老歌，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那就是《赤子》。一字一句皆是初心不改，一曲一韵皆是赤诚坦荡，一起来听吧。

生活步履匆匆，我们总是忙着奔赴，忙着追逐，却常常忽略了聆听，聆听心底的声音，聆听岁月的回响，聆听万物的温柔和力量。许多时刻，我们真的需要放慢脚步，放下浮躁和焦虑，静下心来，用心去听，听风声起落，听心绪起伏，听时光诉说那些未曾读懂的道理，听内心坚守的那些从未放弃的初心。真正的成长得学会静心聆听，学会沉淀自我，学会和生活温柔相处。张杰极具力量的唱腔赋予了听这首歌独特的感染力。

世间最坚定的情愫是历经风雨依然笃定，跨越山海依旧相守。世间最珍贵的缘分是一眼心动，一生坚守，以真心为锁，锁住岁岁年年的深情。感情里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坚定不移的偏爱，是不离不弃的相守。跨过世俗纷扰，越过人间坎坷，初心不改，深情不变，把余生所有的温柔和笃定尽数的赠予所爱之人。一首合唱曲目《锁》，氛围感满满，将深情相守的执念完美诠释给你听。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热烈的热爱，坦荡的奔赴，纯粹的欢喜，就是生活最好的模样。一首大花轿，有新旧唱腔的碰撞，让经典的旋律焕发出了全新的活力，轻快的节奏也治愈了所有的阴霾。简简单单的情愫，轰轰烈烈的欢喜，就是最质朴最动人的美好了。

人生所有的相遇都有着专属的印记，曾经的朝夕相伴、并肩同行，那些刻在岁月里的名字，那些融入生活的点滴，即便时隔经年，依旧刻骨铭心。我们会慢慢地放下执念，慢慢地释怀别离，可有些人、有些故事早已经连名带姓刻进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不是念念不忘，而是真心相遇过，就永远会留有痕迹。岁月无声，过往有痕，坦然地接纳所有的相遇和别离，珍惜所有的经历与成长。一首《连名带姓》作为今天的收尾旋律，让我们静静地在旋律当中落幕本期的《相约有晴天》。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8: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6，欢迎各位能够准时的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还是在上半场来跟大家分享要关注咱们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消息。

好的，我们首先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一个短视频的大赛。百校联动青春集结啊，第三季星星故乡，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主题，畅游神奇宁夏，2016神奇宁夏青春探秘计划短视频大赛正式上线啦。宁夏的定义一直是别人给的，纪录片里的苍凉，教科书里的边塞，朋友圈里的九宫格，这一次我们把定义权交给你自己，用你的一支短视频改写所有人对于宁夏的印象，你的镜头就是宁夏的新封面。畅游神奇宁夏，2016神奇宁夏青春探秘计划短视频大赛，去年错过的人，今年真的就该你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活动的内容。活动的名称就是畅游神奇宁夏，2026神奇宁夏青春探秘计划短视频大赛。那参赛的对象哦，记得请大家记清楚，在读以及2026年应届大学生，这是我们的参赛的群体。参赛的平台呢有比较多了，抖音、小红书、 B 站、微博啊、微信视频号、快手等等平台都是可以的。投稿的日期呢，在我们说的投稿其实在8月17号开始到8月20号这几天啊、那核心内容就是话题发布、作品征集和平台投稿，那这几天就赶紧好的去构思和创作啦。评选期呢是8月21号到8月26号，会进行一个打分的评选，28号这一天呢会进行获奖公示。那怎么来参赛呢？首先就是带话题发布作品，在所有的平台之上发布你的宁夏主题短视频，带上指定话题，必带的话题就是跟着微宗游宁夏，还有就是百校联动青春集结星星故乡第三季。那话题呢有三个话题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呢就是宁夏，一个是宁夏文旅，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点位的名称都可以。那么发布之后呢，将作品的链接提交到百校联动青春集结星星故乡官方的小程序，就视为已经成功参赛了。作品呢要求投稿的视频时长15秒到3分30秒不等，MP4 的格式，横竖屏不限都可以，分辨率不低于 1080p 一定要是原创哦，内容积极向上，而且包含宁夏文旅的元素。本次大赛呢是设立了5个奖项，一共有6个获奖的名额。首先呢就是专家团的评分占40%，平台数据占40%，大众团的投票占20%。结合综合影响力奖，属于那个最会讲宁夏故事的创作者。那评选的机制就是全网的总得分等于各平台单作品的得分相加，那单平台的作品得分呢等于点赞加上有效的评论乘以4，再加上转发乘以4，这样的一个机制进行一个计算。当然还有分平台单项流量奖。这个奖项呢是设置了3个名额的，全网综合影响力奖是有2名，那我们这是来跟大家说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名额。总之具体的一些细则呢，大家可以去好的关注一下我们相关的链接。还有一个就是红色主题专项奖，聚焦故园红色热土，用镜头记录长征足迹与新时代风貌，让更多人看见故园的红色底蕴。奖金的数额也真的是不低哦，1000元起。那当然了，
具体的比如说抖音赛上热榜奖是1000元，小红书心旅种草奖是1000元，轻功传播奖是1000元，全网综合影响力奖第一名是3000元，第二名是2000元，雇员主题专项奖是1000元，所以每个奖项只有一个名额哦，各位就抓紧时间吧。有人用照片来定格宁夏的瞬间，有人用文字写下宁夏的故事，拍下沙坡头的落日，拍下贺兰山的星空，拍下怀远夜市的烟火气，拍下凌晨两点还在排队的羊杂碎。那这一次镜头交给你，用短视频拍出你眼中的宁夏，这一次我们用短视频把宁夏讲给更多人来听。投稿的截止时间再次强调，2026年8月20号晚上的24点，一定要记着截止时间哦。

那我们这一小节就先跟各位分享这么多，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曲，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好的，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火力全开。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来跟大家关注这样的一个非常刚需的旅游或者说出游的产品的选择。每到了周末，哎，是不是都在纠结去哪儿呀？到底该带着孩子怎么玩呢？尤其银川的朋友哈，爬山信仰亲子撒欢，全年不限次入园，有四款的专属年卡，按需来挑选。所以各位登山党还有宝妈们就可以直接来考虑选择这样的一些卡了。那登山卡当然说到呢，就是我们的贺兰山了，单人登山党专属年卡，260元登山健身年卡，打卡全额返，相当于是免费爬山了。那银川的登山爱好者们必充的宝藏卡，就实打实的零成本可以全年去登山了。核心的王牌福利是这样的，办卡一年之内每个月到景区打卡一次，那么期满就能够全额退还260元的年卡费了。当然全年的权益也是能够被拉满的啊，包括贺兰山的门票，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门票，加上观光车票，全年节假日通用，不限次数随便去逛，还有专属的 VIP 通道。景区热门项目像 5GVR、 丛林穿越、阳光索道、峡谷索桥、蓝多多亲子乐园，全部都是8折，一人一卡，实名认证，仅限本人来去使用。所以呢，这张卡就比较适合于登山健身爱好者，喜欢贺兰山风光，想要去这个薅羊毛的各位哈，真的是赶紧去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吧。说你不想每个月都打卡的话，只想自由进出，就来选择188元的基础登山年卡了。这个卡没有什么打卡的门槛，高性价比，随心来逛。它的权益几乎和260元的年卡是一致的，就是门票、车票全年通兑，节假日无限制，游乐项目8折，365天不限次的去畅游。唯一的区别在于不参与打卡退费的活动，就是你花188块钱一次性的买断全年登山自由。这个就比较适合于偶尔想要爬爬山，周末就短途去吸个氧，追求低门槛省心出行的单人游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我每个月都得爬一次。这有时候就比如说吧，你看这一年1月份到12月份，咱也别说二月份，就从3月份开始，3月份到11月份这几个月，那你想就是每个月爬一次，我觉得问题不大，很容易实现。但是吧，这个尤其是1月份、2月份、12月份这3月还是比较冷的，这么冷的天去爬个山，好像多少可能很多朋友真的是不太能够做到，除非是那种特别酷爱爬山、热爱爬山运动的朋友们，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所以呢，就各自这个量力而行，根据需要来进行选择。这么说到的这个，还有就是亲子家庭的专属年卡啦，365元亲子畅游卡，单人带娃全能卡，说白了就是一大一小，覆盖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加蓝多多亲自然乐园这2大场地，适用的人群呢，就是一位成人加一名身高1米2以下的儿童。提示大家，小朋友的身高在1米2以下哟，超过1米2了，那就是重新别的一个计费的方法了。那全年不限次的门票加观光车，还有节假日都是通用的啊，包括5G VR 以及丛林穿越、阳光索道还有峡谷索桥，这个是8折的优惠。另外呢，小朋友喜欢的蓝多多亲自然乐园也是可以去畅玩的啊，多多牧场啦，帽檐舞步、滑梯组合、幸运蹦跳，还有浅滩戏水啊、绳塔攀爬、树屋、双人滑索、木质拓展区等等几十项的游乐项目都是无限制去游玩的。就比较适合于宝爸或者宝妈单独带着孩子出游的，就既能够爬山踏青，还能够全天都泡在乐园里。那
众朋友就说了，那我对吧，这个一家三口去不就更合适吗？399元蓝多多家庭年卡，一家三口全年都能够畅玩。这个是有一定的入园规则的。首先呢，就是要固定一名儿童能够刷脸入园，陪同的两位大人呢可以灵活的去调整。蓝多多亲自然乐园全套游乐通玩，额外赠送5份萌宠喂食包，近距离的去投喂小动物，这个就比较适合于热爱户外亲子乐园，想要承包孩子全年乐园欢乐的家庭啦。总之4款年卡，就大家可以来去快速的对比一下，哎，去选择一款适合您的出行的一个非常实惠的年卡的选择。

另外提示一下各位啊，这年卡全部都是实名制的，一人一卡，仅限本人使用，不可转借。所有年卡的有效期都是办卡的当天起365天，整整一年的时间，法定节假日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好的，我们再跟大家关注一个比赛运动的赛事哈，那就是2026年宁夏贺兰山东路半程马拉松路跑双季赛金秋赛报名正式开启啦！今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始报名。比赛的时间是9月26号星期六上午的8点，赛事地点呢是银川市西塔区贺兰驿射箭主题综合运动中心。那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5500人来参赛。年龄方面呢，全部参赛者的年龄严格限制为18周岁以上，其中65周岁以上的选手需要直系家属签字同意，并且提供血压心电图的体检报告。那特殊情况会由组委会来另行通知的。那今天上午已经开启报名了，报名通道开启之后，选手们就可以来登录宁夏贺兰山路跑双季赛官方平台，填写报名信息并且提交，缴费成功者将收到确认信息，各项目报满截止。本次报名采用抽签制，抽签结果组委会将会在报名结束之后来通知，所有项目一经报名成功不可更改参赛项目，放弃比赛的报名费可是不予退还的哟。所以就希望大家在马拉松的这个事情上能够跑出开心，跑出快乐，最重要的是跑出健康。好了，我们这一小节上半场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和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半场再见啦。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离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2: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3: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5: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5: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6: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7: 我是申秀四。
8: 我是星秀二。
9: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8: 我怎么看不到？
1: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0: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18:04，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

们今天在节目下半场的时间当中呢，要跟大家继续去全国各地啊，去更加遥远的地方逛一逛，看一看，看看到底都怎样的一些不一样的风景呢？其实在浙江的中部就藏着一座被严重低估的避暑的小城。你天气预报看着吧是30度，甚至逼到33度了，但是你可能就会疑惑说，都这么高的温度了，怎么可能会避暑呢？哎，等你走进山里你就懂了，真的不是一点的凉哦。没错，这里的凉不是靠数字来骗人的，而是靠连绵的森林、清澈的溪水，还有飞流直下的瀑布，以及穿过峡谷的山峰，把你的体感温度一点一点的给你拉下来。在城市里热到冒烟，这里可能可以光脚踩进溪水里，沿着平板溯溪来而上，还可以钻进深山峡谷，看瀑布从悬崖之上轰然落下。当然你还可以坐一夜竹筏，听着水声潺潺，看着两岸青山慢慢的去后退。晚上呢，回到山里还能够吃一桌药膳啊，紫苏啦、石斛啦、天麻啦，全部都在你的饭菜里，那真的是把暑气和疲惫以及你上班的这种焦躁全部都一起清空掉。所以呢，这里就是被誉为浙中盆景天然氧吧的磐安。它呢是浙江省金华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磐安县是在浙中的山区地带，是以群山之祖逐水之源而组成的，所以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3度左右哦，可是一个天然的空调城市喽。如果说你想找一个能玩水、看瀑布、逛古村、吃药膳，还能够真正放松下来的避暑地，在浙江的范围之内，你到这里，到磐安就可以了。这里呢，有华东少见的山水奇观。还有华东第一瀑布，深山当中更藏着各种形态大小的瀑布，百丈潭藏在深山的峡谷当中，三叠瀑层层跌落，水雾弥漫的时候，阳光穿过山谷，偶尔还能够看得见彩虹横跨瀑布之间。这里呢还是钱塘江、曹娥江、临江等等水系的共同发源地，也是多条山脉的发脉之处。难怪这里曾经是《陈情令》等等影视剧的取景地喽。另外呢，这里不仅有山水。

还有300多座的古村落散落在群山云雾之间。西产村呢，被称之为浙江的小武功山，有高山草甸，有云海，有日出，还有云顶瀑布。这里还很会吃哦，因为磐安是著名的中国药材之乡，所以呢，山里都长着丰富的中药材，当地人也会把养生做成真正好吃的饭。紫苏烧西鱼啦，石斛银耳羹啊，天麻焗土鸡呀、等等，那可不是清汤寡水的保健餐哦，而是有山野香气，有烟火气的药膳。哎，这里还爱喝茶，茶园可都是铺在山间的，云雾一来，茶树一垄一垄的都会藏进绿意当中。还记得那部电视剧《三十而已》吗？顾家当时去接手的那个茶园取景地就在这里。这里的小吃也很棒，哎，10块钱就能吃到撑。所以这座城市还隐藏着多少的惊喜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如果说江南的灵魂是温柔的降生灯影，那么磐安十八窝，也就是夹溪风景区，就是大自然在浙江之心所砸出的一场最硬核、最狂放的视觉盛宴。磐安十八窝作为另外一张闪亮的旅游名片，这里可是藏着夏日里最为动人的清凉。这里的地貌起源应该是起源于第四纪冰川时期的造山运动与10000年的流水冲刷。近千米的河床在这里陡然下跌，哎呀，那真的是激流钻谷穿崖，硬是在这个坚硬的岩石里面碾出了18个接连不断的险窝还有深潭。而浙中大峡谷的美名正是源于这里独特的山水奇观，18个险窝，18个接连不断的险窝和深潭，一窝扣着一窝，就是漩涡的窝。这里的夏季均温只有23度，所以给多清凉啊！整个景区几乎没有平淡的视线，就是陡峭的崖壁就会离你很近，而且依山凿出的栈道就悬挂在轰鸣的瀑布的半山腰上。好，我们再去百丈潭。作为爆款的仙侠剧《陈情令》等等诸多影视剧的取景地，百丈潭自带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野生仙境一般的感觉。这里的潭水是那种特别深邃的碧绿感，你可以乘一叶扁舟，或者就是走在潭水边沿着潭水边而建的栈道之上，仿佛你下一秒就有可能会御剑飞行一样，哈哈，是不是很有仙侠范儿呢？百丈潭不仅美得惊心动魄，更是一个天然的大冷气房。景区内的植被覆盖率极高，而且也是溪流纵横的，有水有树的地方怎么能够不清凉呢？对不对？值得说的还得是这里的瀑布了，尤其是冠绝华东的应该叫冠绝华东的三叠爆瀑，总落差高达100余米，激流是从高悬的崖壁之下轰然砸下来的，分成了3段折叠式的跌落，第一叠如同巨龙吐白，第二叠如同银河倾泻，第三叠则是裹挟着雷霆万钧之势砸入到深潭之内。所以想象一下，用砸这个声音，这个词儿，那是应该有多大呀？就像是万马奔腾一般，震耳欲聋。好，磐安呢还有华东最为罕见的火山奇观，也有江南最温柔的夏日清凉，那就是花溪。花溪最美的就是那条长达超过1000米的平湖双林平板溪。就整条溪床，它不是乱石的泥沙，而是非常平整的，就跟拿刀去削过、切过之后一样，没有任何的沙粒，特别的平整。清澈见底的山泉水，就像是一层薄薄的白沙一样，

而且玻璃还有 5D 的音效，就时不时都会有破裂的这种视听的效果，所以的哇，走起来还挺吓人的呢，不是一般吓人，不是还是挺吓人的，而是很吓人。当然了，你站在高处就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呀，对吧？抛开害怕这事儿不讲，对吧？你眼下的啊，所能够看到的山水啦、湖泊啦这样的美景，这不都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吗？我们再来说说古村落哈。不过说古村之前，我觉得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吧。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吴克群《大舌头》。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嗨 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继续。

大家分享盘安这座小城带给大家的就不只是清凉那一点点。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西产村，这里呢还被誉为是浙江的小武功山，所以呢能够看到一望无际的高山草甸还有云海。而村子呢也是被连绵的青山所温柔的环抱，那还有黑瓦白墙的村落的建筑。这里呢有一条云顶瀑布，瀑布呢是从数十米高的崖壁之间奔涌而出的，就像是一条银白色的绸带一样被山风轻轻吹动。还有一条钢琴阶梯顺着山势蜿蜒向上，就像是一段被拉长了的五线谱一样。乌石村，这是全国乌石建筑保存最为完整的村落了。

地处海拔530多米的高山台地之上，被誉为空中山村。这里没有喧嚣的人潮，只有2亿年前人这个火山喷发所形成的黑色玄武岩垒成的民居，簇拥有致地分布在青山翠谷之间，整个村庄就像是一个燕窝一样。每块石头都带着岁月的痕迹，独一无二，只有恰到好处地拼接在了一起。转角处还会偶遇500年古枫与亭亭翠竹。站在高处去眺望，可以一眼望三州，能够看到哪里呢？看到台州、绍兴和金华。如果说乌石村是享誉在外的空中乡村，那么距离它只有10分钟车程的横路村，则是藏在盘安深处，更具电影感和原生力量的视觉绝杀。这里呢，作为32亿的隐秘取景地，曾隐藏着华东地区极具硬核的远古奇迹和川西江南完全不同的山村美学。这里的古民居不是白墙黛瓦，而是数亿年前火山喷发所留下的黑色玄武岩就地累积而成的。村里呢，完整保留了13座明清时期的乌石四合院，黑色的火山石外墙在岁月和雨水的浸润之下，已经散发着非常沉稳、古朴且幽深的感觉了。更绝的是，坐拥水下孔景区。还有一个高坑自然村，这里呢是一片非常静谧古老的巨树，应该叫巨木树林，在村落应该入口的地方吧，就你走进这个村子就能够看到这些树林。没有那么多铺天盖地的商业的招牌，所以整个村子的人口不过100余人，但是却隐藏了最纯粹的这种很松弛且古早的江湖气。垂直288米的高空悬廊，就仿佛是凌空飞剑一样划破整个山谷。最后再来说说好吃的吧，这里不仅是中国药材之乡，更藏着一桌让人念念不忘的山野美味。黄金猪脚软糯入味，玉竹老鸭汤鲜而不腻，三角叉 Q 弹多汁，风煎馒头酒香十足，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美食美味。总之逛完古村玩完溪水之后，一定要去享受一下盘安的美食哦。玉竹老鸭煲，就上好的老鸭和新鲜的玉竹一起来炖煮，汤汁是那种特别清淡，不对，清香，而用了数个小时去慢火煲炖的这样的一盅汤。还有就是茯苓猪肚汤，你看用的不都是药材吗？茯苓哦，其实这个汤很适合用来做打边炉。

这是猪肚，健脾养胃哦。还有天麻居土鸡，用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再加上泡软了的天麻小火慢炖，那土鸡的鲜恰到好处的就中和了天麻的酸，喜欢喝鸡汤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哟。好吧，那总之这里虽然说是一个不大的县城，但是却隐藏了太多的一些惊喜，就希望想要去浙江这一带去溜达溜达的各位，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避暑的地方，是不是完全出乎你的意料呢？去感受一下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嗨 GoGo 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0: 爽怎么办怎么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3: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2: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4: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

0: 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三千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

0: 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 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都在全部都在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

0: 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2: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3: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8: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7: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7: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7: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8: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0: 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
0: 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锁定 FM 106.1 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焦蕾。今晚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老师。如果您在情感的方面呢遇到了一些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

0: 黄河云市 APP 点击听广播，随后呢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直播，并且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欧阳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周三周四的节目真的不容错过啊，因为很多单身宝贝面对婚姻和相亲恋爱的问题上会产生很多的迷茫。我经常在讲，其实很多年轻人并不是他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每个人都是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啊，是这样的，可能还是因为他自己缺乏爱的能动性和能力，也缺乏吸引异性喜欢上自己的这个能力，他们经常会站在迷茫当中，其实真的他们是无助的啊。希望咱们节目组能够帮到很多年轻人去培养这种爱的能动性，好不好？
0: 好的，那么欢迎各位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及时的参与到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哈一同的来关注一组单身资讯内容。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位95年的女性，她呢身高1.6米，本科学历，是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万多块钱，父亲母亲都在工作状态之下均有事业编，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这位95年身高1.6米的女生呢，青春活泼，爱笑健谈，她的生活圈比较简单，但很热爱生活。想要认识她，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一个女孩子，也是着急了。女孩子今年32岁了，是一个大医院的医生，硕士研究生啊。然后身高1.64米的样子，她说了自己属于那种瘦瘦的小姑娘，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学业力会比较繁重的感觉吧。那爸爸妈妈是在周边啊，是在大沽口地区那边，生活。妈妈也是某一个医院的医生，爸爸就是普通的公务员。他目前在银川有房有车，没有任何贷款，年薪大概有20万起的样子，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哈。说了，如果通过节目能够遇到合适的恋爱对象和结婚对象，是他今年无比感到快乐和放松的一件事情。好，路过的小哥哥喜欢这个大医生，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大家都可以和欧阳随时保持联络。联络方式就是添加他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再来为各位推荐一位95年的女性，她是研究生，身高1.7米，月收入7000多，公务员，未婚。她的父亲也同样是公务员，母亲从事个体经营，有个妹妹已经参加工作了，家庭和睦融洽。这个95年的研究生哈，身高1.70米，对于女生来讲，这个身材算是比较高挑的。她为人性格是相当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士来共度余生。想要结识这位95年的研究生，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男孩子说，哎呦呦，老师，我今年33岁，是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女朋友了？哎呦，33说真话，在互联市场，包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算是适龄的黄金年龄啊。那太年轻的小孩的24、25、26，咱们也确实啊，这种年龄段有点小，你的年龄正当年。他说了，他的工作就是很简单，在大型央企工作，985的硕士毕业研究生，身高1.81米。爸爸妈妈呢也都是国企单位上班的，这么一个独生子女，就年薪大约在一个10几万的样子。他就觉得上大学的时候谈过一场恋爱，到现在为止在就空窗期很长，他也不知道自己不够优秀呢，还是哪里有问题了，一直都遇不到合适的。也参加过很多的相亲聚会，但他性格比较内向嘛，然后坐在角落里面不怎么爱表达自己的，都觉得好多姑娘不注意他。我今天斗胆来到我们的节目组，希望自己这么优秀的自己啊，然后能够被好姑娘能够认领，能够看到他。好，路过的女孩子，如果觉得这个男士还真心不错啊，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下一条单身资讯内容。这位97年的男士，他呢身高1.78米，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状态，月收入8000多，有房有车。他的父亲呢已经退休了，以前

0: 在企业工作，母亲遗憾离世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这位男士本人呢，性格沉稳，待人真诚，他特别的热爱生活。想要认识他，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老师的微信号。
1: 啊，当时看到一个离异的一个小姐姐，今年是40岁了啊，短婚未育的状态，目前在大型国企上班，身高1.67米。她说自己长得很漂亮，很漂亮。然后呢，来到我们节目组是希望通过节目组能遇见，对方能够带一个孩子，或对方孩子不带，没有生育愿望的男士，她想去认识，因为她说了，她也不想再生宝宝了。毕竟40岁了嘛，啊，生起来也比较难，所以他觉得就放弃这个生育的这个愿望，是希望能够理解。所以说他就说希望咱们节目组能遇见，同频共振的人，他指的是思想上啊，但年龄上到大10岁以内都是可以的，最好是经济状况好一点。姑娘说她很漂亮啊，值得拥有优质的男生。好的，希望你在我们节目组好运了。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足够优秀，这个漂亮的姑娘今年40岁，短婚未育了，国企单位1.67米，外形条件非常出彩，颜值很高，喜欢她，咱们来认识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继续呢，给大家介绍的下一位听友，98年的一位男士发来的他的个人资讯内容是这么介绍的：身高1.73米，是一位回族的帅哥啊，事业编，未婚。然后硕士，他是年收入8万多，有全款的车和房，父亲母亲均为高级教师，目前呢，弟弟正在读大学的状态之下，整个家庭和睦融洽。这位男生本人踏实稳重，生活很自律，而且对于自己的人生非常有规划。他的生活圈也很简单，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想要结识这位身高1.73米、98年的回族硕士，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拼音的首字母 OY 后面跟上0951，这就是欧阳的微信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哎呀，非常的不错，她是2000年出生的，身高1.68米的样子，将近1.7米了。她说她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以前是国企单位，这2年就是改制成私企了。他为此也感到迷茫了一段时间，想的是不是不够好听，会不会嫁人的时候这个不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其实姑娘你多虑了啊，我觉得就像我经常讲，我说

0: 很多听友发来信息都是想要达成这个心愿，但是希望你们在节目之外也能够和欧阳继续保持积极的联络。这位朋友呢是博士，女博士，98年的，身高1.78米，哇，那这个身材绝对是高挑啊。她的收入呢是6000多块一个月，体制内，未婚，父亲母亲都是公务员，均在职，有个妹妹，现在呢也工作了，有事业编，家庭和睦融洽。身高1.78米，98年的这位女博士呢，皮肤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老师的微信。
1: 好的，没看到一个女孩子，哎呀，这是回族小姑娘啊，今年26岁的样子，她是那个公务员，今年刚考上编，考了这两年多了哈，很不容易，因为她是研究生，她不想荒废自己的学业，想有一份相对稳定体面的工作啊，终于考上了，也很辛苦。爸爸妈妈呢，现在已经还退休了，爸爸又返聘回去了，在某一个单位做是一个管理层啊。如果说路过的这个男孩子，你觉得哎，公务员女孩适合你，今年26岁，那咱赶紧来认识他，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找到他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的讯息内容呢，同样是一位听友发来的自己的个人资讯内容，我们也向大家做以详细的介绍。这是一位01年的女生，身高1.65米，目前在央企工作，月收入呢大概是6000多块钱，本科学历，她未婚，父亲母亲都在私企工作，均在职，家中还有个姐姐，也已经结婚了，家庭幸福美满。这个01年的女生哈，她性格特别温柔，通情达理，属于蕙质兰心型的。想要联系她认识她，就请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妈妈很着急，说关注我们节目已经2年了，今年非常的着急，儿子是96年出生，今年30岁了哈。去年听节目让他来节目，他说不来，太年轻，今年儿子好像松动了，想通了，也听了节目，就说希望妈妈能给咱们在节目当中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征婚信息。他是来自宁煤集团的一个男孩子啊，是个1.83米，然后是体制内，那爸爸在前2年去世了，在妈妈就他爸爸去世的时候，儿子已经长大，大学毕业了，这就不提了啊。妈妈现在已经在银行退休了，儿子呢是自己的婚房也有，车也有，没有任何贷款。他在夸儿子哪好呢？就儿子弹吉他、唱歌非常的棒，在自己的这个单位还是乐队的这个鼓手和吉他手啊，然后单位搞活动都是他出谋划策去编排什么的啊，去导演什么的啊，还是很有才华的。所以说路过的小姐姐喜欢这个1.83米、96年的男孩子，央企单位啊，独生子女，还有才华，弹吉他、架子鼓都非常的棒，喜欢他，添加请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那么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做客直播节目当中的是来自欧阳情感婚恋中心的导师欧阳。如果说您在情感方面有一些诉求，或者您的单身资讯内容想被更多人听到，都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我们以下时间呢也为大家一起的来分享一位1.82米的男硕士他的情感困惑啊，也请欧阳老师呢仔细听一听，给他带来一些相关的解读。这位男性呢今年35岁，未婚，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硕士，他是身高1.82米。他说家中啊还有一个哥哥已经成家了，而他的父亲母亲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所以他个人也认识到啊，父母把他和哥哥培养成才确实是太不容易了。他说可能是因为过往的学业工作都非常忙，加之自己呢性格上又比较内敛，不是很喜欢社交，所以说一直没有遇到比较合适的结婚对象。 当然呢，还有一方面原因，他自我总结哈，他说前几年的时候，他总想着趁着自己年轻，多读读书，多努力工作，就是把自己的重心全压在读书和工作上，然后等自己在事业领域取得。

0: 一定的成功啊，有了一定的建树啊，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那么再找这个对象结婚，心里也会更有底气啊。然而呢，事不如人愿，一直以来平淡工作，努力了也没见啥成效。他觉得社会规则和他想象的有些不太一样，他在心里总有一个比较完美的计划，一直想朝着这个计划去执行去走，可是往往呢会有这个卡顿的时候啊，就不顺利。他自己呢觉得也很不走运。记得有一次他的一位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哎，他见了面之后也觉得就是这个比较满意啊，因为同事给他看了对方的这个条件资料照片之类的，他都比较满意。他就说等他忙完手头的工作，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个状态，再去和对方见见面。结果呢晚了啊，姑娘呢已经被别人牵走了。他说，哎呀，欧阳老师，你说说我这个人的运气是不是有点差呢？
1: 哎呀，孩子们每次在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总觉得是老天不给力啊，从来不想想自己是不是有点后知后觉了呢。
0: 嗯，
1: 刚才听到焦磊老师播报的是一个来到我们节目组来蹲长桥沙发的，是35岁的未婚男青年，事业单位硕士学位，爸妈是普通的工薪。刚才也讲了他和哥哥嘛，啊，培养他们俩不容易，但是已经成家立业，就他还拴在爸妈裤腰带上。哎呦呦，他好像被婚缘这趟列车扔在了候车室那种感觉，趟趟赶不上。男生也说过啊，以前也想着等自己努力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才有底气去谈婚论嫁啊。结果几年过去了，他也努力了，但好像不是很走运，包括在相亲路上也不是很走运，就是也在就吃草都赶不上肥美的季节。哎，等他饿了回头想吃草的时候，哇，大冬天来了，没草了。所以他总觉得自己不是性格内向，而是更加的不走运而已啊。我们后面来细聊。用节目外路过的女孩子，如果你大龄的女青年觉得这个男孩不错嘛，人也是公务员体制内，35岁，1.82米的身高，硕士，喜欢他，添加田野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但是小伙子，我觉得无论你是混这个仕途，还是混职场，还是在婚缘的这个圈子里面去走动啊，我老说咱们说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你得出来，是不是？你说走不走运，这个走运这两个字咱们分开看，是不是你重要的是得走动啊？你想来想去，你努力做了3年，准备了3年，比如你大学毕业，你准备这准备那，准备了好多年，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还要再准备几年，自己准备就35了，可是你一步都没有迈出来呀，你连出来都没做到就出来。我们站在阳光下啊，我们要站在光里啊，你不能光站在那里，对不对？
0: 嗯，
1: 光站在那里没用，你得站在光里，是不是啊？你得出来，你这个动作你都不做，你拿什么混？你喜欢一个女孩，你迟迟不敢下手，你想着，哎呀，等我忙完这阵儿吧，哎呀，手头活也多，加上我这个状态不好，等过一段时间我调整，哎，我有底气了，我再准备，我再去跟人家去见面。哎，结果人家被人牵走了，牵走的可能条件还不一定如你的男生，可能你会觉得很沮丧，觉得自己不走运，觉得自己输了，混得不行。那你输在哪儿呢？小伙子，你不是输在你不够好，你输在你不够快。这个时代拼的不是谁更完美，拼的是勇敢，是手速，是你做了再说，我拿了再说啊。很多人这辈子都在等待时机成熟，等我攒够了钱，等我学会了技能，等我遇到了好人和贵人。可是大家想想，你等的时候好多人已经先走起来了，
0: 对，
1: 走在你前面了，那你还在想，你还在原地在想，我做好准备再出发。那别人都已经试错了很多回，都变得很聪明了，人家很有辨识度了，识人数呀，辨识一件事情的真伪，人家都比你要超前的经验，你还在路上甩着，你还在准备，别人都已经拿到了反馈啊。等你觉得运筹帷幄，等你觉得一切都准备好了，其实你都错过了很多很多重要的机会和时刻。咱们老说走运的前提是你先走了， 这才会，这个运才会跟着你，运才会像带着你的气流涌向你。那你不走，运它运转不起来呀，你得走动带动气流呀，是不是？那运气不会自己找上门，你不是运气不好，是你连门都没出。所以说小伙子刚才视频当中说他一直在朝着一个自己规划的方向去完美的去做啊，其实你根本不需要等到完美才去开始，你现在做的是你只需要开始就行了，然后在过程中就变得更好。你看生活中那些看起来运气好的人是走出来的运气，当他们发现自己试错了走错了，他们会换一个方向，他们走慢了会加快脚步，他们走累了就会歇会儿再观察方向再走，他们一直是在走着的啊，人家不像你躲起来啊，说出来混，重要的是出来，不是准备好了再出来，是出来了再准备，不是完美的再出发，而是出发了再变完美啊。别再做那个想了好多年就是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8: 第
2: 1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5: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

0: 拳王展示才艺，生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6: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7: Oh no！
8: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9: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8: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9: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8: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0: 老同学，欢迎回家。
1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0: 干杯。
8: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不负韶华。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
0: 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感谢各位持续守候聆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单身俱乐部节目。此时此刻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如果您在情感方面有一些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的分析，有一些情感诉求需要得到情感导师欧阳的帮助，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当然您的想脱单的心愿呢，我们也会帮您来达成，及时的把您个人讯息内容发送到 OY0951 这个微信号。也欢迎各位及时下载黄河云市 APP， 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下载好了黄河云市之后呢，点击听广播，然后找到宁夏新闻广播，点击播放键，并且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欧阳老师，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已经收到的 N 多条的这个单身咨询内容好吗？
1: 好的，我看到一个回族男生啊，离异的状态，是41岁，本科，身高1.78米的样子啊。离异之后有一个女儿，今年是13岁，是爸妈在帮他带。他说了，他在工作单位是在事业单位的某一个小领导，家庭成员就是父母在带孩子，弟弟嘛那可能都结婚了，他都41岁了啊。他希望自己未来的这个选择的女生是大专或大专以上，有稳定工作的，如果对方也带个女儿也是可以考虑的。如果说带个男生呢，如果带个男孩对方带啊，不要在妈妈身边，他也可以接受。他还想再生二胎，他想清楚。他的兴趣爱好是打球、游泳、运动、健身，是他的兴趣爱好。好，如果的回族的离异女士觉得这个41岁的来自国企单位的事业单位的小领导还不错，那么咱们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在这儿呢再为大家推荐下一条的单身咨询内容。这位来到节目当中希望及时能够脱单的朋友呢，他是1959年的啊，年龄呢偏大一点，身高1.58米，中专学历，目前呢已经退休了，因为丧偶，所以呢想寻找后半程的人生伴侣。他的月收入4.8万左右，父亲母亲均已去世了，他的子女呢也已经结婚，家庭嘛是幸福美满的，想再寻觅一位这个伴侣啊，来牵手共走人生路。这位女士哈，她性格属于偏温柔型的，通情达理，蕙质兰心，想要结识她就请及时的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妈妈也是给你儿子来找对象了啊，来到我们节目组。儿子是1995年出生的，身高1.83米的样子，目前是在部队上的一个军官，家在银川，但是儿子在这个西北五省的这么一个地方在啊部队上啊。妈妈希望儿子就是虽然是这个状况，然后不能经常在银川，也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能帮到儿子选择到恋爱对象和结婚对象。他说了，儿子月薪大概有10000多吧，然后将来有一天复转的话也会进一些好的单位，这个让女孩不要担心。他还附上了儿子的照片发到我们节目组来了，我们看了一下，真的是一个大帅哥，眉清目秀啊，鼻直口方的，咱们中国人审美的特点的那种长相啊，还是不错的，好人卡一张脸。好，路过的小姐姐，如果喜欢军官，喜欢大高个的男生，这95年的男孩真的是符合你的心愿的，喜欢他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是一位97年的男士，他身高1.72米，本科学历，目前呢是有事业编的一位在工作的先生啊，未婚状态，月收入5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母亲都在工作状态，均有事业编，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这个男生啊，做事是有计划型的，为人处事都很有格局，而且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想结识他就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我们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当您听到了一条 讯息比较合适您自己，或者呢，哎，你觉得这个信息啊特别合适您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当中的某一位，您想具体的询问一下，帮助对方牵牵线，或者给您自己呢来留意一下，都是和欧阳保持联系。在节目之外呢，欧阳会随时的给您来提供帮忙。欧阳的微信就是大写的 OY， 这是欧阳拼音的首字母，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女孩子，是94年出生的。哎呦，这哦不是92年的啦，老着急老着急了，掐指一算的话34、35岁的样子了。发了一张照片，生活照很多，她说很漂亮，然后也很孩子气，就所有人见到她都觉得她不应该是92，应该是2002年的样子。她得以是在学校体制内的一个老师啊，身高1.68米的样子。然后上面的哥哥已经成家了，爸爸妈妈就是普通很普通的这个状态的样子，他们的养老都已经很完善了。希望来到节目组不要大家说他年龄大有毛病或心态不好，他不是，他就这么多年吧，婚缘和相亲缘比较少，他也自己是一个宅家的女孩子，你长得漂亮，爸爸妈妈管他管得比较严一些，所以可能导致他不能主动的去跟女孩子男孩去搭讪，是这样的啊。那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觉得这个大片子女孩颜值这么高，又学校老师喜欢她，添加这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的单身资讯内容呢，我们向大家推荐一位95年的女士哈，她1.63米，然后本科学历，年收入20万往上，她是来自央企的一位工作人员，未婚。她的父亲呢，以前在电力系统工作，现在退休了。母亲身体健康，有姐姐也有弟弟，均已成家。这个大家庭呢，也是和睦融洽的。这位1.63米的女孩呢，自己描述身材比较窈窕，性格温和，比较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没有不良的嗜好。她的联系方式也是我们要隐藏起来，然后呢，大家及时和欧阳取得联系就行了。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男孩子，今年是33岁，博士啊，目前是在大型的这个事业单位，他也没有讲清楚是哪个单位，然后是做行政管理的啊。人孩子说了，年薪在20万起的，说你的博士不是白上的啊。然后他觉得自己的工作还能够体现他的价值，然后让他实现他自己的理想，他们一直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很满足。工资也蛮高的，他也很满足。目前在银川，房车具备，没有任何贷款。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公职单位退休的这么一个人员。养老机制包括健康都很有保障。小伙子说了，他是一个爱干净的人，经常穿白裤子、白球鞋、白衬衣啊。

0: 然后平常也自己喜欢做做饭呀，打理打理自己的小家啊，然后他自己是单位在住嘛，嗯，然后人家讲话呢，地擦得很干净啊，然后灶台都很干净，好像有女主人，其实他并没有哈。还有如果的女孩子们，如果你觉得这个男孩子你看又这么爱干净，又这么爱打扫家里卫生，喜欢做饭，是不是他的妈妈把他已经培养成一个好丈夫的一个人选了呢？拱手让给你不就完事了吗？对不对？多好的一个男孩子啊！喜欢他怎么办？添加田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下一条是一个1988年的男士，他呢身高1.74米，中专学历，然后目前在私企工作，未婚，月收入4000往上，手头有一套全款的房，父亲母亲都是从私企退休的，生活相当有保障，有个姐姐也已经结婚了，家庭和睦温馨。这个男士本人啊，性格温和，他说他自己特别懂得照顾人，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嗜好。那么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哈，就是看到很多女士在寻觅另一半的时候呢，都希望对方顾家啊。你看这位88年的男士，身高1.74米的这一位，他说很懂得照顾人，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加分项。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看到一个27岁的女孩子，哎呦呦，好年轻，但是她的状况跟以往的孩子不一样，她是短婚未育的状况，身高1.7米，个还蛮高的，大专学历啊，爸妈在领悟，她在银川周边一个这个大型企业里面是科技生产主线的一个主管。月薪在6000-7000的样子，五险一金啊，单位都在给交。人讲话，单位都大几百人、几千人的一个大企业，看来不错啊，效益不错。他的兴趣爱好就是运动啊、唱歌、旅游啊之类的，是他的喜欢。他觉得自己是个外向性格，否则他在单位这么多的年轻的哥哥姐姐、兄弟姐妹，他也不能做主管呀。可见他的性格还是老好的啊，所以他希望通过节目组，前段婚姻他不想提了，通过节目组遇见结婚对象，因为他是短婚未育的，27岁，也希望能遇见短婚未育的人。如果是大龄的男青年35岁以下，他也不嫌弃，但也不想让对方嫌弃他。好，如果小哥哥喜欢他，添加这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在接下来呢，欢迎更多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直播节目的情感主播呢，就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那么大家伙遇到的各种情感方面的困扰，以及呢您的个人的单身资讯内容，都可以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上，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也可以及时的下载黄河云视 APP， 在其中点击听广播，然后点击宁夏新闻广播的播放键进行收听，在留言区进行留言。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自己情感方面的这个诉求哈，他自述今年是37岁，在事业单位刚刚离婚，女儿呢是他自己带着，他说他感觉三个字儿，解脱了，而且是真的解脱了。他说结束的这段婚姻呢是家里人介绍的，当时认为啊门当户对，就匆匆的走入了婚姻的状态，但是真的很虐心。婚后呢，这个前夫啊，工作上不是很顺利，人际交往比较差，因为他心眼很小，性格方面呢也有缺陷，属于那种攻击性比较强的。然后呢，总是在家里吼他，说自己的不顺啊，自己的这个工作方面的一些不如意，都是源于这个妻子拉垮了他。那么这位女士就说哈、啊，说婚前的时候呢，自己在父母跟前生活嘛，是属于温柔、甜美、爱撒娇的可爱型。可是婚后呢，自己再也不会撒娇了，一天比一天更沉默。她说：“怎么沉默都有错吗？沉默被前夫解读为一次次的不关心对方。”她说：“不是这样的，其实关心过，也体贴过，换来的只是没有回应，或者就是一通埋怨、抱怨。”她说自己如果说，做但凡一点点的小错事儿啊。

0: 这个前夫就能够气愤地抱怨上好几天。当时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呢，楼上的那个邻居啊，家里的音乐声开得很大，他呢上去呢理论了好几回啊，问题最后解决了，结果呢问题解决了，前夫没有高兴，反而说你怎么像个泼妇一样啊。第二天见到人，就是楼上邻居的时候呢，还当着邻居的面数落了他一堆不是。这位女士说自己真的难以理解啊，难以理解。还有就是，如果自己和闺蜜聊天聊得愉快开心的时候，前夫会走过来说你们有啥可聊的，赶紧回家。她说当时那种情形真的太尴尬了。她说欧阳老师，我自己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就想跟你们叨叨一会儿啊，如果给你们添麻烦了，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1: 嗯，哎呀，我都听得好累，
0: 真的好累，
1: 画面感特别的强啊。嗯，这种夫妻生活中其实挺多的，我也希望就是这个案例过来了以后呢，我们所有的路过听节目的人，如果你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你在承受这样的婚姻生活，希望能听到欧阳姐怎么讲啊，好不好啊？真的同理心，真的很同情这个女士。37岁妈妈，这刚离婚，她女儿也不大，她自己在带。那离婚原因呢，她列举了许多诸多的原因吧，比如对方有攻击性很强，小心眼子，一点小事能激发起对方的愤怒和抱怨，好多天呀都那个气愤劲儿过不去，甚至说夫妻之间一致对外保护自己人的那个基本底色你前夫都做不到，反而经常和外人站在一起数落自己家的女人哈。咱们这个当事人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是怎样的一种冷漠的关系同在屋檐下的。同样呢，他也提到了女士说他在婚前是一个在爸爸妈妈面前撒娇装小可爱的小女生小公主，但从了结婚以后他慢慢的不会温柔了，不会撒娇了，变得越来越沉默了。嗯，来，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后面慢慢帮大家分析，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士，如果觉得这个女孩真不错，挺有包容性，37岁带个小姑娘啊，喜欢大应该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嗯，
1: 那首先欧阳老师想告诉大家伙，无论什么关系请远离攻击性很强的人，不管职场还是亲密关系还是家人同事啊，这种攻击性很强的人他们大多是精神和物质上的乞丐。你见过哪个过得幸福自足的人戾气会那么重？你见过哪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他不是在享受生活，他每天在用情绪解决问题的吗？所以那些攻击性很强的人是用攻击性去掠夺别人的能量，而他自己的状态真的是一地鸡毛，有的人过的真的那个日子也是一塌糊涂啊。第二点，这种人他是没有分寸感，没有边界感，他有时候靠攻击别人来想获得威望，他想靠那种张牙舞爪对别人呲着獠牙来让自己特有面子，这真的是一种心理扭曲。有句话讲无福之人恨千人，说的就是这种人，他本身没有太大的福气，他就见不得别人好，别人比他好他就要作妖，就得呲牙去做事儿，是不是啊？
0: 嗯，
1: 心里去。第二，女士刚才说哎，婚前是一个撒娇卖萌给爸爸妈妈扮小温柔小可爱的那种状态，婚后他就变了，沉默了。欧阳老师告诉你为什么啊？为什么沉默了？因为人在感受不到爱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出那种撒娇卖萌竞选温柔的那种由内而发的状态的。当一个人被宠爱，被有着安全感，觉得对方让我真的很满意，他让我很宽心很放心，我们才会撒出那个娇。撒娇和柔情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天生的技能，记住了，不是技能，而是被爱滋养出来的一种很自然的流露，也是一颗心确认了自己绝对的安全，绝对的健康，绝对的被宠，绝对不会被伤害的情况下，我们才敢去打开这把锁的一种孩子气。咱们仔细想是不是这样。欧阳想说句话，我也很多年没有撒过娇了，其实我是一个很温柔很会撒娇的人，但是现在想到他的这个案例，我这十年没撒过娇了吧，像个铁女人一样。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他能够让我们撒出娇来，是不是啊？第三，我要跟很多在婚姻当中的人提醒，婚姻的本质 你们俩得是一伙的。
0: 嗯，
1: 假如说你是个小毛贼，他就得放风；假如说你想点点这个柴火，他得给你递火机。这个不是我挑唆你们学坏，我只是举了这个不恰当的例子，想说的是，婚姻是结伴营私的地方，你们结伴去盈利你们私人的这种小花园的地方，对不对啊？
0: 嗯，
1: 对方他犯错了，你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暴怒的，而是善后，替他收拾烂摊子。假如说你闯祸了，那么对方应该第一反应不是抱怨，也不是埋怨，而是兜底来安慰你。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找对象，找结婚对象，这辈子啊，你不要去找一个圣母，你也不去找一个严父，你找的是同盟。你们俩不是彼此的审判官啊，你们俩谁也不是谁的导师，而是彼此的哎共犯。要接得住对方疯狂的想法，然后他也能拖得住你最野的念头。咱们说白了，对不对？用特别俗的话，夫妻之间就应该勾肩搭背，臭味相投，串通一气，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对付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堪。
0: 嗯，
1: 我不想今天节目当中说你们要和和美美、甜甜蜜蜜、互相包容，那片儿汤话没用。你们说了，你们也觉得欧阳姐你水平就这点儿，所以我想勾肩搭背可不可以？臭味相投可不可以？串通一气，同流合污。这些词汇看上去好像都是不雅的，但你想想是不是你们俩心是一条心的？就算狼狈为奸是一个贬义词，你们俩狼和狈紧紧拥抱在一起，你们对付这个世界的力量就会很大，是不是在保护你们自己？是不是？
0: 嗯，这个就像欧阳刚才说的哈，虽然用词可能是犀利的，可能是不准确不恰当的，但是表达的这个意思我希望你能够从中揣摩得到。欧阳老师苦口婆心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啊？想要给你做一个什么样的婚姻里的提醒，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也从这位女士的这个前一段失败的婚姻当中，或多或少我们自己也会学习到一些什么，然后给自己做出一些今后生活上的提醒，我想这个是更关键的。还有就是我想说一点，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呢都有邻里，都会要去面临处一些邻里关系啊。像刚才这位女士说，她上楼去和对方理论了几回，让对方把音乐声关小啊，这个已经解决了，没想到自己的前夫反而呢又去说自己跟个泼妇一样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很气人哈。因为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邻里关系，今天我还在我们的这个小区的群里看到有一位业主在投诉，说他楼上的邻居家里有孩子嘛啊，那么总是在午睡的时候呢，就是跑来跑去，声音很大，加之家中又有宠物跟着叫嚷不停，他就觉得非常的头疼哈。他说他找到这个楼上的时候呢，楼上给他答复就说，那孩子要不跑，我有啥办法？那你要报警，你报警吧。我说这种说话的方式，他就不是一个去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不对？你起码首先要表示你的歉意，随后你再说这个孩子太小，我有时候真的有点管不住啊。他可能安静那么五分钟，他又会跑起来说给你们造成很多麻烦，对不对？你起码态度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端正的态度，你不能说孩子跑我有什么办法，他有腿我有什么办法啊？我觉得这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啊。所以有时候人不对，你还要想和他再去怎么样和平的谈判，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了，对不对？就像刚才欧阳老师说的，你之所以会去撒娇，是因为被你撒娇的这个对象他会欣赏你的这种撒娇行为。哎呦我的乖女儿，是吧？哎呀你看看，行行行，爸爸同意你，爸爸满足你的这个愿望。那么如果对方一直是一个冷冰冰的，而且呢很容易被激怒，很有攻击性，真的没有人再会去撒娇，那都是一种要找揍的表现，我觉得是吧？
1: 就你温柔是人，是看
0: 对，
1: 是
0: 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任何一种生发的东西都需要土壤的，亲爱的。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对方没有给到我们这适合的土壤，我们生发个什么？
0: 嗯，
1: 什么都生发不了。
0: 对，所以呢，今天欧阳老师给您在您的前一段婚姻方面的一些解读啊，即便是语言呢有一点点过于犀利，也希望您可以 能够从中理解到欧阳老师的苦心啊。那么更多听众朋友还在反复的追问我们的单身信息还能不能播，那么我们抓紧再播一两条吧啊，实在是节目时间有限。这位98年的男士，他身高1.81米，目前在一家私企工作，未婚，本科学历，月收入8000往上。

0: 有房有车，父亲在企业任职，母亲呢已经退休了，但是仍然被原单位返聘了，他是家中。
1: 宁夏新闻馆。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宁夏广播电视台，宁夏新闻联播。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红四堡区同心县调研时强调，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邦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
1: 宁夏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0: 银川市西桥巷的拆迁改造故事，折射出宁夏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
1: 中卫市打造多元夜间消费新场景，点燃暑期文旅市场新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红四堡区同心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农村人居饮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强化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邦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2: 李亦飞前往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深入杨柳村，随机入户走访低收入群众，到山药种植基地了解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并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他说，要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纳入“155”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有效衔接匹配，明晰定位定向，转化为可落地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聚力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体系化研究产业发展路径，算清资源账、收益账，因地制宜培育比较优势明显、资源适配性好、就业带动力强的富民产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扩大政府投资产业项目群众受益覆盖面，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要全力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监测识别帮扶对象，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为重点，逐村逐户过筛子、定目标、定措施，加大产业就业帮扶，健全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大病倒医、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等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在同心县陈师塘村、李堡村，李亦飞深入农户家中查看人居饮水情况，详细询问生活生产用水设施和供水价格。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要结合开展学习教育，对标对表，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加强水源保障，优化供水机制，持续保障老百姓人居饮水安全、放心、干净。李亦飞还到欲望镇实地调研排洪陡坡工程，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系统总结应对洪水险情灾情经验教训，精准划定风险区域，科学评估防洪工程承载能力及不同降雨量下地表形洪实际影响，分流域制定防汛方案，开展市县区业务部门防汛备汛培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响应校应和抢险救援准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年来，宁夏围绕六特加 N 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研练、补练、强练，通过建强加工体系、升级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请听报道。
2: 眼下，在彭阳县白杨镇中庄村，千亩辣椒迎来丰收。田间采摘，场地分拣，集中装车，外销发货同步高效推进。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当地还研发了辣椒酱、火锅底料等特色产品，在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同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彭阳县白杨镇中庄村村民何开志：
3: 经济确实也是一个提升，那么在家门口能挣到点钱。
2: 彭阳县白杨镇中庄村党支部书记严生栋：
4: 当前县郊已销往重庆、成都等市场达60多吨，采取联农带农机制，采摘期我们用果可以达到200多吨以上，每年带动群众物个收入超过200万元以上。
2: 在彭阳县，小小红梅杏也凭借精深加工实现破季增收。依托全县8.3万亩红梅杏种植规模，当地培育壮大4家本土农产品龙头企业，有效破解红梅杏上市周期短、保鲜难度高、集中上市滞销的产业难题。宁夏云雾山果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生琴：
5: 最近我们植株加工红梅杏脯、红梅杏条、红梅杏干，今年又研发了这个鲜红梅干燥杏啊。这样子咱们红梅杏本来季节就短，这样子咱们是延伸的这个红梅杏的产业链。
2: 产业提质增效的兴旺图景在宁夏各地正生动上演。在西吉县白矮乡万亩黄芪种植基地，当地正加快黄芪初加工车间建设，补齐冷链物流短板，推动中药材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种植户马林志：
6: 相对于传统农作物来说，收入更好，还能带乡亲们一起干。
2: 白矮乡人武部长王小强：
7: 依托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和本土企业，推行托管带种服务，谋划建设出加工车间与本地育苗基地，延伸产业链，提升中药材附加值。
2: 从一颗辣椒、一味药材到一枚红梅杏，宁夏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做优种植端，做强加工端，拓宽销售端，让土特产变身富民大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精细化、产业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乡村产业根基不断夯实，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拓宽。
0: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一道必答题。今天我们走进银川市一个房龄最长超过40年的老旧片区，去看看那里正在发生的新生故事，从中触摸宁夏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请听报道。
8: 我现在是在凤凰北街的西桥巷，我身后这一片拆迁现场啊，曾经呢就是西桥巷一片老旧小区的所在地，那里曾经是暖气不热，包括下雨天都漏水的老小区。
9: 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西桥巷片区居民刘大芬：
10: 居住环境啊，这个安全隐患日益突出，墙体的开裂啊，管道的这个老化，还有这个消防设施的这个滞后，还有居住环境差、道路的这个狭窄啊、等等这种因素吧。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盼望，哎呀，这个房子啥时候能拆？
9: 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巷有832户，房屋多建于上世纪50至80年代。今年国债资金落地兴庆区，首站选定西桥巷。政策明确，实施原拆原建，按1:1.1置换。虽然拆迁改造是民心所向，但832户情况各异，问题不少。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马玲：
11: 有一些这个产权纠纷啊，因为公房和私房之间的一些纠纷，还有就是家属的继承类的纠纷，就是反复的去做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是联系司法所去解决他们的这样的产权纠纷。
9: 拆迁启动前，街道社区先后5轮入户，从同不同意到想要啥户型，全围着居民需求转。即使这样，依然遇到不少困难。 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安秀社区党委书记母秀琴，
5: 现在还有不到10%的居民也有自己的顾虑，上门入户最多的已经达到30多次。刚开始是居民就说是还笑脸相迎，到最后隔着门缝说话，但是呢工作我们还在继续推进。
9: 怎么办？街道发动党员、退休老干部、退役军人组成15人志愿服务队，老街坊劝老街坊，效果显著。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西桥巷片区居民杨玉民，
12: 我们这个楼就剩离家了，因为离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老爷子去世了，儿子也去世了，房子给个孙子了，孙子在四川呢，这个房产证呢一直签不下来，我配合这个居委会找着这家人，老太太非常高兴，配合政府工作，当天晚上就表达了同意拆迁。
9: 签约只是第一步，房子拆了，居民们开始搬家，找过渡房领搬家费。
8: 你们现在等于是已经拆了，等于离开自己原来的老房子了啊。
13: 对
8: 这个过渡期平顺吗？感觉怎么样？
9: 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西桥巷片区居民杨玉民，
12: 5月7号第一批款就是搬家费，当时宣传的平米15，不折不扣的呢都给打了，第一级的款全部给打到位了，我拿到的款很温馨的。
9: 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街道办事处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孙佳玉，
14: 截止目前呢，签约率达到了90%以上，我们整体项目推进平稳有序，期待不久的将来这片老旧街区焕发全新的活力。
9: 西桥巷的故事只是宁夏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2026年，宁夏计划改造老旧小区1.5万户，城中村及危旧房6000套，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机制，系统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让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1: 请听受访时评：城市更新先从问需于民破题。832户居民，40年老旧楼栋，90%的签约率。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巷的城市更新实践，交出了一份温暖的民生答卷，也让我们深思城市更新如何真正贴合民心，惠及民生。答案首先要从把底摸清、把心捂热中去找。西桥巷拆迁改造启动前，街道和社区先后开展5轮入户，问需求、问困难、问打算，正是这些笨功夫打下的底子，才让后续政策落地有了坚实的民意基础。由表及里，西桥巷的实践还折射出城市治理逻辑的深层转变，即从政府配餐走向群众点单，从替民做主走向由民做主。小户型托底保障，搬家费按时足额到位，一小区一方案精准施策，这些具体举措贯穿着同一条主线，那就是把群众当作更新改造的参与主体，而非被动的接受对象。城市更新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但有一条不变的标尺，城市更新做得好不好，最终评判者是人民群众。坚持以民为本，城市更新的这份答卷也就真正写进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0: 中卫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深挖夜间文旅潜力，串联美食、演艺、科普、文创等多元体验，打造特色夜间消费场景，点亮城市夜景级，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2: 夕阳西下，在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大漠星空市集，游客们惬意地坐在沙地上，听着音乐，吹着晚风。市集内特色小吃摊位生意红火，烟火气十足。大漠星空市集是沙坡头旅游景区今年暑假全新推出的夜间小

0: 那个烟火味。
1: 兰州游客史红军，
2: 通过文艺节目能带动咱们这边的外来的旅游者的参与感，确实打响了咱们这本地的一个文化品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
1: 依托年均300个晴朗夜晚和沙漠区域低光污染的天然优势，中卫市不断深挖星空资源，做强沙漠观星文旅 IP。多个景区把天文科普与户外沉浸式观星体验有机融合，游客跟随专业导师追寻星轨，辨识星座。从热闹喧嚣的市井烟火到静谧辽远的大漠星河，中卫把夜色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让沙漠夜晚既有人间烟火气，更有浩瀚星辰诗，持续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3: 对一个地区来说，数据落地转化对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近期举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宁夏分赛评选出的63个相关项目，为我区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解决路径。请听报道。
4: 整个项目的总体思路呢，是基于全区水土流失监测覆盖度不足、生态经济协同不足、产品价值转化难、转化路径少、数字化程度较低三大需求痛点。
1: 比赛现场，魏小燕聚焦宁夏水土保持的治理、监测、核算、转化等问题进行路演。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计划财务科科长魏小燕。
5: 以前呢，我们就只能通过监测站点进行定位监测，但是它并不能够覆盖到全省域尺度。我们现在通过遥感技术、无人机以及定点监测三层感知网络的建设呢，我们现在可以覆盖到6.64万平方公里的全国土面积的监测。
6: 那么在这个大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一项项聚焦宁夏行业痛点的创新方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每一个团队在挖掘数据价值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1: 立足宁夏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宁夏分赛设置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金融服务、医疗健康与中医药等7个行业领域赛道，共设置1个开放性创新赛道。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7: 我们将继续强化供给对接，在合规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放农业农村实控底座、根据地块数据库、特色产业公共数据集，为算法模型提供训练支撑，把赛事成果转化为可推广的数字化服务产品。
1: 宁夏气象数据中心副主任马宁。
8: 参加这个大赛呢，也是首先呢想听听评委啊给我们的意见建议，能够拓展我们的思路，然后看看其他队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想法呀，能够让我们在后续的我们这个智慧气象 APP 的升级建设过程中能够吸收进来。
6: 此刻各个赛道的评审陆续结束，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能够有更多的数据实现落地转化，赋能宁夏的高质量发展。
1: 作为数据领域国家级高水平专业赛事，数据要素城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成为行业汇聚创新智慧、释放数据活力的重要平台。
9: 本台消息，麻苑非遗匠心传情银川市西夏区八鸟麻边非遗文旅交流分享会暨全域文旅消费联动专场启动仪式近日在八鸟麻边传承帮扶基地举行。
10: 把这个扣子可以卸下来，耳朵缝完了以后接着缝这个扣子。好，扣子缝完了以后嘚儿过来以后到肚子这。
9: 近40名民间手艺人参与麻边技艺大赛，同台比拼编织技艺，现场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联动多家知名企业开展跨界合作。宁夏八鸟麻边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凭借官方 IP 授权走向全球舞台。宁夏八鸟麻边传承人张景。
11: 未来非遗传承发展将突破单一的这种展览式的传播模式，依托优质的商业体系和知名的 IP 资源深化跨界合融吧，推动非遗技艺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这种可持续发展，让传统手工艺真正的活起来，走出去。
9: 本次活动为期3天，同步在八鸟麻边传承帮扶基地、怀远城市书房2地开展，设置非遗研学授课、匠人技艺分享、麻边竞技赛事、麻边惠民促销4大核心板块。
12: 8月12

0: 2号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值，今年是时隔19年才会再次出现的绝佳观测窗口期。宁夏广播电视台将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于8月12号晚20:30至23:55推出“山海星连心，共赏英仙座流星雨”全媒体直播，与您共赴一场流星雨之约。请听报道。
1: 今年堪称近几年天花板级观测条件，怎样才能看到更多的流星？当然是看我们的直播了。如果你选择自己观星，这份观星攻略请收好。最佳时间方位，重点计时间，8月12号入夜到13号凌晨，黄金时段凌晨到天亮，2-3点之后效果拉满。
2: 这里是罗山中学的福建天文台。今天福建泉州一中的同学们跨越千里来到宁夏吴中市红寺古区，打卡这座闽宁共建的天文台。
3: 我们现在看到窗外这一角的天空特别的蓝啊，那宁夏被称作是星星的故乡。为什么这么星星的故乡呢？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观测星空非常好的地方。
4: 第一次看流星雨，第一次来宁夏，然后第一次来罗山中学看到先进的设备。
2: 由于观雾栏在城市比较难看到，除非是火流星，要看流星的话最好都要招去空旷的地方看比较好，
5: 原始哈巴湖这种星空保护区，或者说我们去到中卫靠近腾格尔沙漠的地方是比较适合进行观。
6: 夏季户外露营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美景背后的风险常常被忽略。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潜在的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7: 野外露营最容易忽略的是选址，不少游客喜欢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冲击的高危区域，上游一旦出现短时暴雨，低洼河滩半小时内就可能被洪水吞没，且山间信号差，遇险后求救十分困难。除了选址，还有两类风险容易被忽视，一是在陡坡悬崖边扎营，降雨容易诱发滑坡落石；二是在雷雨天气躲到高地或树下，极易遭遇雷击。雨小了不等于安全，滑坡泥石流往往有滞后性，雨后风险依然存在。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汛期出游一定要远离河道，选择正规营地扎营，选在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密切关注天气预警，收到预警果断撤离，不要犹豫，不要停留。
6: 本台消息，8月11号，2026年第二届闽宁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西吉县开赛，福建省福州、泉州、莆田、南平四支代表队与宁夏银川、固原、石嘴山、平罗四支参赛队伍齐聚绿茵赛场，展开 U15 男子11人制足球比拼，以体育赛事架起闽宁协作交流桥梁，尽显少年昂扬风采。比赛将持续至8月16号。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清竹、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
10: 哎，我能开车吗？
11: 咋的花啥？
1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1: 谁敢开车呢？
1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1: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1: 你口气？
1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

0: 水喝酒了？
1: 不知道嘛，没问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水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

0: 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徐茂公过来仔细看了看，说：“二哥呀，您看阵图上打着叉子，画着三角，方块的地方都是翻版，下边还藏着各种的埋伏。”秦琼把阵图又看了几遍，直到都看明白了，秦用问：“干爹，您这使锤的究竟够用不够用啊？”秦琼一听：“哦，这得容我想想。信上说，砸着铜旗杆很费力，一个使锤的顶多砸两根，要砸就得砸倒它，让上边雕斗掉下来，不然这事儿可就麻烦了。我看这么办吧，来呀，快快把众将都叫醒，都到中军保障来，就说有重要军情议论。”不一会儿的功夫，把众将都叫起来了，大家要向元帅见礼。秦琼说：“不要见礼了，都坐下吧。”众将落座，有人问道：“二哥呀，天骄二更唤我等前来，不知有何要事相商啊？”秦琼指了指秦用说：“这是我的义子秦用。秦用啊，这都是你的叔叔大爷，你先见见礼吧。”秦用跪下说：“诸位叔叔大爷们，我要一位一位磕头，就成了磕头虫了。我这义礼全有了哈。”说着磕了3个头。大伙一瞧啊，这秦用还真有个人缘儿，都说：“贤侄啊，快起来起来起来吧。”秦琼说：“呀，秦用奉我表弟罗成之命来送阵图和书信的。”说着就把图上所画的、信上所写的对大家说明，最后说：“信上说一个人最多砸2根铜旗杆，咱们叔叔使锤的够不够？”话音未落呀，李元霸先开口了：“我说范郭呀，我既来了啊，就算一个。”秦琼一听：“好，李四爷算一个，裴三弟你也算一个，行啊。”秦琼摇了摇头：“这第三个可就难找了。”这时啊，梁世泰打岔了：“秦元帅，我已经入伍当差，算我一个吧。”“哎呀，怕是你的力气顶不住，那可就误了大事了。你别看我武艺还不行，这力气

我可不小，请元帅放心吧。好了，就算你一个。哎呀，我表弟信上写着，要四将八锤，双锏捣同齐，这还缺一个使锤的呢。这时，有一位站起来喊了一嗓子：“呔，哈哈，二哥呀！”你怎么把我忘了？谁呀？齐彪。秦琼一瞧这个气呀，说：“坐下，别瞧齐彪长得虎实，过去呀，在大洋山劫路时，竟拿大个木头锤吓唬人。现在虽说换了真锤，他哪能砸得动铜旗杆呢？”齐彪闹了个大没了，臊哒哒的坐下了。秦用一瞧啊，就差一个使锤的，这才说道：“干爹，我罗大叔跟我说，这使锤的凑不够，让我算一个，在里边接应您。”秦琼说：“那感情太好了，李元霸、裴元庆、梁世泰、秦用，就你们四个了。秦用啊，你吃点喝点，往回捎个口信儿，说我们3日后定更天儿，误不了进镇就是了。”“我知道了，我这就走，要是一吃一喝就麻烦了。”秦用出着偏营门，上了坐骑，原路返回。快到四更了，他回到帐内，把过营的事详详细细禀报罗成知道。第二天呢，杨义臣父子陪着罗成吃早饭，罗成可就说了：“干爹呀，咱们这铜旗阵以旗帜灯笼为号，可就全仗着八个雕斗上的人搬机皇了。我想啊，犒赏犒赏雕斗上的人，这回犒赏不花东陵官的钱，孩儿我自己掏，就围让这些当兵的跟我一条心，打起仗来好手把相迎。”杨义臣说：“儿啊，你说的有道理，你是大帅，就看着办吧。”爷两个说定了。罗成回到营帐，把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遂、李公旦都找过来了，要他们每个人顶住一杆铜旗，要这么办理。这八个人分头召集而行。比如说，张公瑾来到了正北旗杆底下，把看守刁斗的八个兵士凑到一块儿，说：“兄弟们呐，你们在刁斗上执勤，受尽了风寒之苦，每天晚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敢冲盹儿。我们罗元帅体贴你们，后天赶上15了，要犒劳犒劳诸位，每人加俩菜。喝酒管够，为的是让你们尽心尽职。”这些当兵的说：“张将军呐，罗元帅待我们太好了，我们在刁斗上执勤，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绝不冲盹儿。您请啊，罗元帅放心吧，
张公瑾说，还告诉你们说，这回犒劳你们不是老王爷花钱，是我们罗殿下自己掏腰包，唯独有一节，每人喝多少酒，吃什么菜，都得写下来。明儿我派人照数给你们送来，要多少就得吃多少，喝多少，不许糟践东西。虽要是要了不吃，就是诚心跟元帅为难，过不去。可别怪元帅跟谁不客气呀、啊！这些当兵的平常吃得很苦，早都馋疯眼了。一听元帅实心实意要请客，谁不冒着要啊？你再要得多，张公瑾也得给你再加码。他一个一个的问我说，你能喝多少啊？不瞒张将军您说呀，我能喝金来的酒。嗨，这是罗元帅花钱还不敞开喝啊，给你写二斤吧。哇，那可就喝大发了，有元帅做主，喝吧。你吃什么呀？您给我写一碗炖牛肉吧。来碗炖牛肉的，再来碗烧的，痛痛快快的吃吧。就这样，都冒着数啊写下来了。简短说吧，那其位到个个旗杆也都办的是一样的事儿。转眼间到了十五了，快落太阳的时候，个个貂斗底下热气腾腾啊，一份一份的都摆好了。张公瑾等人喊道，兄弟们快下貂斗领赏来呀。顿时啊，貂斗上放下了蜈蚣软梯，一位接一位的爬了下来，下边铺开了地摊儿，有人对着单子递东西，这是你的二斤酒炖牛肉烧牛肉，你这是一斤半酒红烧鱼四喜丸子，旁边放着大桶的馒头米饭，还有一大盆熬菜，都随便吃。大伙儿啊领了东西席地而坐，一边喝一边闲聊。这个说，诸位，要不是罗殿下到这儿坐镇胆，咱们能吃这个吗？啊，那个说，一点不假，甭说牛肉啊，连牛骨头都啃不着哦。吃喝了一阵子，许多人可就快没脖了，实在吃不下去。有的刚站起来要走，哪知道罗成手下亲兵早在旁边拿着棒子等着呢，过来帮给了一棒子，说这是你写的，都吃了喝了。大哥，我实在不行了。嗯，这是罗元帅自己花的钱，我们有言在先，谁要是要了不吃，就跟谁不客气，不吃还揍你。那位一听啊，心说，感情就这么不客气，真揍啊。我吃我吃，说着端起了瓦罐，把剩下的半罐酒
对着嘴儿啊，咕嘟咕嘟喝了下去，又把剩下的半碗烧牛肉，嘿，强塞进嗓子眼儿里呀、啊。大伙差不多都强塞完了，天已然是大黑了，快到定更天儿，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到时辰了，上吊斗，快上，快上！”大伙不敢怠慢，顺着蜈蚣远踢，一个一个以里歪斜往上爬，满上齐了，就把蜈蚣远踢撤了上去，在吊斗上，个个肚子里呀撑得难受，醉蒙乎眼呐、啊，说话舌头都短了。这个说：“大哥，我竟顾上了吊斗，忘了灌水了，这会儿可得邪性，嗓子直冒烟儿。”我说：“你那水葫芦里还有点水吧？”那个说：“我的嗓子都冒烟儿了，水葫芦里水啊，我还喝呢。”犄角上坐着那个说：“兄弟，我这上下眼皮直打架，你先多精神精神，我这吃乎吃乎。”挨着他的那个说：“你算了吧，我还想吃乎吃乎呢。”这么说吧，所有八个吊斗上都是这个样子，这些当兵的全中了罗成的计了。这时中央帅台后边，这杆12丈高的铜旗杆上边一直悬着中央补给土的黄色灯笼，告知各方阵内无事，因为要是哪方出了事儿，这中央旗杆上就得升哪方的灯笼。罗成站在帅台之上，仔细听了听，四面八方鼾声不绝，呼呼，都睡熟了。谁知道啊，吊斗上的随兵方才酒饭过量，都醉醺醺的睡着了，就是没睡着的也动弹不得了了。忽然远方"叭"

再说西魏大营里边，这天傍黑时候，大家吃饱饭了，喝足了。秦琼对徐茂公说：“三弟呀，我就要带着李元霸、裴元庆、梁世泰进阵了。你传谕全军，个个披挂整齐，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程许不准睡觉，你就盯住同齐镇里中央这根旗杆，如果上边挂的灯笼是黄的，暂时无事，他们这个镇东西南北各站绿白红黑一色灯笼，四个犄角各是间杂左右两色的灯笼，要是周围八种灯笼都升了中央旗杆，那就是四面八方同齐全倒了，所有的机关埋伏都不灵了。这时候你就下令爆响擂鼓，率领全军大队杀进阵去。徐茂公说：“二哥呀，好嘞，你走吧，我就照这么预备了。”秦琼把三个大锤匠找了过来，说道：“李四爷啊，今天砸铜旗，你可得卖点力气呀。”李元霸说：“放过呀，你就放心吧。”呀，他回头冲裴元庆说：“我说，小白脸哥哥，你这锤也改了啊，马也改了，今儿更得瞧你的了。”裴元庆说：“啊，今天咱们是一家人。”拧成一股劲儿，怎么着也得把铜旗阵给毁了。我这对龙头锤，哼，不劳四爷您嘱咐，秦琼让他们三人各自披挂整齐，备好了马匹，挂上了军刃，定更刚过呀，一声令下。头一个是秦琼，二一个李元霸，三一个裴元庆，四一个梁世泰，不响炮，不擂鼓，不带兵，四匹马就奔西山口跑下来了。这四个人四季刚要进西山口，忽听里头棒棒棒一阵棒声响亮，眼前从起一座人墙。哎呀，嗤嗤嗤，数不清的凋零箭像箭雨一般的射来，唰嗤唰嗖，忽听秦琼胯下的虎肋暴血一声吼叫。秦琼见识不好，赶紧掰离手的，嘴里喊了声撤，拨转马头往回跑。那第三个人跟着他也把马裹回来了。秦琼回头一瞧，对面停止了射箭，弓箭手都转到了山口两旁。他心里纳闷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哎，我表弟罗成的信上没说这埋伏这弓箭手啊，要知道有弓箭手，我带些藤牌手来呀，挡住乱箭，我们也好闯进去呀。转念一想，小罗成啊，都说你这个人惯于玩阴使坏，怎么着阴来阴去，竟阴道。

0: 表哥身上来了。要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秦琼带领李元霸、裴元庆、梁世泰闯西山口，不想被埋伏在那里的弓箭手乱箭射回。秦琼因为罗成来信中未提这处埋伏的事儿，秦琼暗想啊，这里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对罗成暗起了疑心。其实啊，这不干罗成的事儿，秦琼是多想了。这事儿谁干的事儿呢？前文书咱们表过，在东岭关战将中有一个明白人，就是东方伯。东方伯绰号人称三手将，他知道颍州王让罗成挂了帅，同期镇必亡啊，就私自在西山口安插了100名弓箭手，那意思是要恶心恶心罗成，不能让他痛痛快快的把阵毁了。秦琼等人磨回了马，二次闯山口，马到近前又听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又齐发，没办法，赶紧往回圈马。李元霸喊：
7: 喂，静芳，毛毛杆儿啊，怎么查这事儿啊？
6: 就这样连闯了3-4回呀，就是闯不进去。这时天骄二更鼓啊，秦琼心里干着急，罗成来信说的明白，过了二更同旗不倒，这事儿可就麻烦了。里边罗成在帅台上啊， 往西边看看，一点没信儿，心里更是着急。我二哥怎么还不进阵呀？要是等个个雕斗上的兵丁酒都响了，这阵可就难破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嘿，西山口外哒哒哒哒跑来一匹马，马上战将喊道：“二哥呀，我来了！”大伙注目一瞧，谁来了？原来是齐彪来了。这齐彪怎么来的呢？原来那天晚上他生点气儿，他心想啊，砸铜旗杆要使锤的，我也使锤呀、啊。

当初啊，我在大洋山使的那对锤有磨盘那么大，虽说是空膛木头锤，嘿，抹上黑漆还能吓唬人。哎，想到这里，他心生一计，我何不再做一对假大空锤，跟李元霸他们进阵凑凑热闹，吓唬吓唬随兵呢。这样他就奔攻城营来了。这里工匠们说，哟，这不是齐爷吗？齐彪说，辛苦了诸位，辛苦了诸位啊。你到这有事儿吗？我求你们给我做一对木头锤，木头要有八仙桌面那么大。齐爷呀，您不是早换真锤了吗？怎么还让我们做假锤呀？哎，破铜矶镇缺使锤的，齐元帅嫌我臂力不够，不让我去。我想啊，砸铜矶镇有人动真的，也得有蒙事的吧。我拿一对假大空锤，嘿，跟他们进阵助助威，也是好的吧。我让你们做也不白做。说着他掏出十两银子递给工匠头，这个呀给你们哥几个喝酒了，这锤得赶紧做，别误了十五啊，十五那天晚上我就得用。工匠头说，行嘞，到十五那天后晌，他又来到工程营，取走这对假锤呀，一看锤头真有桌面大小，抹着黑漆跟真的一般。到了夜晚了，快要定更了，他备好了马，在帐内喝了点酒，全身披挂整齐呀，坐派了一会子，这才抽起了大假锤，出帐上马，哈啦楞楞楞，哈啦楞楞楞，马走兰陵响啊，直奔山西口而来了。骑镖马到近前，李元霸头一个喊上了，呦呦，我说啊，骑镖啊，你这锤怎么这么大呀？简直出了号了啊。骑镖一乐，哈哈哈哈，四爷，这是木头锤，蒙事的，我想来给你们助助威，吓唬吓唬他们一下子。哟，秦二哥，时候不早了，你们怎么还没进阵呀？秦琼说呀，嘿，别提了，咱们老兄弟没提到西山口有埋伏啊，可我们在这碰上了弓箭手了，闯了三四回了，闯不进去呀。齐彪一听啊，哈哈哈大笑，二哥呀，今天该找我齐彪露露脸儿。当初三国时候，诸葛亮不是草船借箭吗？嘿，这回我要来一个大锤借箭，你们跟我走吧。说着猫下腰，把两柄大锤并着往前一捅，拱当踹蹬，这马呀哒哒哒哒哒哒哒，愣往山口里闯。对面一阵梆子响，吱吱吱，嗖，箭又射过来了，就听噗噗噗，箭头
设在木头床。

回头上了。弓箭手啊，注目一瞧，哟嘿，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迎面来了一大影壁呀？正在疑惑之间，骑镖的马到了，他大锤一摆，大喊一声：“丫头，小子们，黑爷爷索命来了！”这些弓箭手一看，骑镖这个头，这锤头，都当是天神下界了，吓得是撒腿就跑了。后边秦琼、李元霸、裴元庆、梁世泰四个人四骑马跟着骑镖，马走兰陵响，哗哈啦啦啦啦，闯进了西山口。骑镖说：“二哥，你说今天大破铜旗阵，我这假大锤算不算头一功啊？”秦琼说：“呀，头一功，那没错。明儿我给你记上功劳簿。”齐彪说：“既是这么着，我见好就收了。你们几位多辛苦，我到高处看破阵去喽。”他拨转马头，往山坡跑去了。秦琼等人进了山口，正往前走呢，就听对面人声呐喊：“有人进阵了，挡住他们呐！”原来西山口守将黑如虎方才闻报，得知有几员敌将闯阵，被弓箭手打了回去。他急忙上马栽锤，带领100名兵丁到山口查看，在灯球火把照耀之下，他往对面一看啊，敌将闯进来了，高声短喝：“站住！什么人？”秦琼双肩一摆说：“我乃是西魏元帅秦琼，你是不是黑如虎啊？”黑如虎说：“既知道我名，何必多问？匪首秦琼，你休走砍锤！”说着踹蹬吹马，摇双锤奔秦琼头顶就砸来了。秦琼用两只锏找他这两只锤锤头根底下，啪，用力左右一分，就把双锤挂了出去，跟着双锏走双龙探海式奔他的面门。黑如虎要想用铜锤挂锏，可就来不及了，猛一低头躲了锏。秦琼威裹离手蹬，马抢上风头，二马过蹬，这个功夫双锏白鹤亮翅一分，右手锏正抽在黑如虎后脑海上，给抽飞了半拉脑袋呀，死时坠马。秦琼等人马往前撞，黑如虎手下的100兵丁抱头鼠窜，纷纷逃命。不多时，这一行人进入了铜旗阵的八卦图形之内。秦琼心里牢牢记着罗成所画的阵图，领着散将

昨日已经把镇内道路都给没收了，一直把他们领到西方，耿新金的同旗杆近前。大家勒马停住。秦秋说，今天你们几个使锤的，一人砸两根旗杆。李元霸，这头一根瞧你的了。李元霸说，那没错。说着就要摇锤呀。秦秋说，别忙别忙，因为一锤下去旗杆就得倒，你得听我的，我这剪指哪你们就砸哪。罗成来信上写的明白，这么长的旗杆是一节一节接成的，接头的地方有插损，外边照着黑漆看不出来，最底的插损在离地面1丈20高的地方，我估量好就用铜剪点给你们看，你再开始砸。李元霸说，行啊。秦琼往前一拱当，胯下这匹虎烈豹有8尺5高啊，直冲到旗杆根底下。他看准了离地1丈2的尺寸，当当双肩往旗杆上一点，哎，在黑漆上留下了白影。李元霸心里高兴，哇呀呀一声怪叫，哇呀呀呀呀呀呀呀，两膀子摇起了一对擂鼓往金锤，紧锤胯下万里烟云罩就上来。没想到啊，他这一挖呀呀，把雕斗上的一个随兵给惊醒。此人是管旗号灯笼的，他酒量不小，可是呢因为近来老爱犯头晕的病，白日啊没敢多要酒喝，猛听的有人吼叫，觉着事情不妙啊，赶紧喊，快醒醒快醒醒，哥们们快醒醒，顺手一拽绳子往上升起了白灯笼。那几位被他叫醒，揉了揉眼睛问什么事儿。话刚出口，下边李元霸锤已经到了，前头左手锤横着，后头右手锤立着，后锤顶前锤，就听当咔嚓，这铜旗杆倒了，砸的真叫脆，雕头上的8个兵丁啊，死的死伤的伤都动弹不得了。附近职业的随营兵将看见白灯笼闪了一下，跟着响声震耳，旗杆倒下，想要冲上前去，又恐机簧已经打开，自己掉入坑内，在家黑如虎已死，众军无首啊，只好远远的望着。方才罗成在中央帅台之上，觉着正西风白灯笼一晃，砰的一声，准知道表哥秦琼
他们已经

0: 闯出阵来，砸倒了第一根通气杠，心里是非常高兴。他转过脸来，留心观察西北方向的动静。这个时候，秦用领着秦琼等人已经飞一般地来到西北犄角旗杆前头了。秦琼说：“李四爷啊，你砸这第二锤，可不要惊扰他们。”李元霸说：“
1: 我说范过呀，你瞧着吧。”这回我锤到祈祷，
0: 秦琼一鼓囊，马往前撞，双锏按尺寸砍在旗杆之上，把马圈回来。李元霸呀，运双膀力气，摇起了双锤，吹马上前。就听当咔嚓啊呜，这旗杆也倒了。
1: 范锅味，我这两根砸完了啊，没我的事了。
0: 李元霸把马圈到粮食太后头，前边秦用领路，这一行人呐，转到了北方营归水。秦琼说：“裴三弟，这回看你的了。”裴元庆说：“呀，二哥，我还用您嘱咐吗？放心吧。”秦琼双锏在北边的铜杆上点好了尺寸，把马圈回来。裴元庆把龙头锤摇换了，对准白印上猛然砸下，就听嘡咔嚓啊呜，北方也完了。大家又往东转，到了东北犄角，秦琼点燃是在旗杆上用剑画印，裴元庆拱灯吹马，双锤砸下，当咔嚓，这根旗杆也完了。裴元庆说：“二哥呀，我这两根也交代了。”秦琼说：“三弟，没你的事了，你到紧后头去歇着吧。”裴元庆把马往后圈，到李元霸后头排着。这几个人呐，由东北犄角往南，到了东方甲乙木，各自扣镫勒马。秦琼说：“秦用啊，这回可看你的了。”秦用转身说：“干爹，没错，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一指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5: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6: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5: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6: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5: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6: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7: 哎，不能开车吗？
8: 咋的，皇上？
7: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8: 谁敢开车呢？
7: 你说谁敢开车呢？
8: 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7: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8: 吹口气？
7: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8: 不知道吗？ 我喂出来。
7: 等着，幺幺零。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9: 你等等，挂了。
7: 谁喝酒了？
8: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7: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4: 老同学，欢迎回家。
1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4: 咱宁家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1: 干杯！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3: 这场是相声，
1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5: 相声，相声。相声，
16: 相声，
15: 相声，
16: 相声，
15: 相声，
16: 你学会了。
1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2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提起一件东西，这个用处啊真的是非常多，有人呢用它办公，有人用它游戏，有人用它社交，有人用它订餐，有人用它出行。那没准此时此刻您正在使用这件工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说的这是什么呢？相信您已经猜出来了，这是手机。有人说这个手机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因为它真的是深深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功能强大，这个用途众多，确实也有朋友啊为这个手机着迷。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这名字就叫手机，二位表演者是程磊和汉红珍。
22: 谢谢大家热情掌声，
23: 谢谢大伙儿啊。
22: 哎，
23: 你看我一上来啊，大伙儿就乐了。
22: 是
23: 啊，我知道你们乐什么的哈。
22: 乐什么呢？
23: 啊，有的朋友说，你看这孩子真喜庆，哈哈。啊，其实我知道你们乐什么的。
22: 哦，
23: 乐我没眼睛吗？不就是，是不是？
22: 哎，
23: 其实不是没眼睛哈，
22: 是
23: 这个眼睛稍微的小了一点儿。
22: 哎，
23: 但是有的朋友们喜欢啊。
22: 哦，
23: 嗯，说你看人程磊长得漂亮
22: 啊，
23: 程磊长了一双凤眼。
22: 哦，
23: 听见了吗？
22: 怎么着？
23: 凤眼。

0: 别臭美门缝的缝。我替你翻译一下，
1: 我让你夸我了是的。
0: 您不是问我的吗？
1: 不就小一点啊？小眼迷人呢，
0: 是吧？
1: 啊，真的啊，说实话，嗯，哎，说实话，相声演员啊，长得漂亮的不多。
0: 是，
1: 哎，您来剧场听相声，您不为了看谁长得漂亮，
0: 对，
1: 是不是啊？啊，就为了哈哈一乐，哎，多开心呢！
0: 可不是
1: 啊，这比跟家待着舒服
0: 啊！
1: 啊，家里边这么热天，
0: 嗯，
1: 您还得开空调，
0: 对，
1: 开空调。您不得交电钱吗？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啊，
1: 哎，到这儿，吹着空调，
0: 嗯，
1: 两个小时凉凉快快的，哈哈一乐，多开心的，
0: 多好啊！
1: 是不是？
0: 嗯，
1: 我发现现在咱们这个好多好朋友啊，
0: 嗯，
1: 这个业余生活特别的贫乏，
0: 是吗？
1: 嗯，
0: 怎么呢？
1: 工作压力大呀，
0: 啊，
1: 没有什么可玩的，
0: 嗯，
1: 能上剧场听听相声来，哈哈一乐，你也是一种放松。
0: 对，
1: 现在放松的这个活动不多，
0: 是
1: 啊，但是。还好啊，
0: 怎么着
1: 啊？嗯，我发现咱们现在每个朋友手里边，
0: 嗯，
1: 都有一样好玩意儿。
0: 好玩意儿，
1: 什么？
0: 嗯，
1: 哎，你看，
0: 嗯，
1: 小朋友都说你都有吧？
0: 啊，
1: 你看现在上小学都有手机了，
0: 嗯，
1: 就是手机
0: 沟通方便，
1: 哎，这个挺方便的。
0: 是，
1: 但是我发现这有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这个容易得病。
0: 这得什么病啊？
1: 哎，我最近研究了啊。
0: 啊。
1: 您各位这手机搁兜里搁着，
0: 嗯，
1: 平均30秒摸一下手机的，
0: 哦，
1: 您这就有病了，
0: 这就算得病了。
1: 哎，
0: 什么病啊？
1: 啊，
0: 嗯，
1: 手机病。
0: 手机病。
1: 20秒摸一下手机的，
0: 这是
1: 您得上医院，
0: 哦，得治疗一下了。
1: 10秒摸一下手机，
0: 这是
1: 您得住院治疗了。
0: 嚯，够严重的。
1: 5秒摸一下手机，
0: 这是
1: 化疗都好不了了。
0: 好嘛，
1: 哎，啊，就这么严重，
0: 太可怕了
1: 啊！什么时候都摸手机？
0: 哎，
1: 你看过去没有手机，
0: 嗯，
1: 这个人这生活也挺好。
0: 对，
1: 现在有了手机了，我觉得倒是负担了。
0: 是吗？
1: 啊，汉鸿真老师，
0: 我
1: 天天离不开手机，
0: 我老攥着
1: 啊。你就这个上台这么会儿功夫，
0: 嗯，
1: 不拿着了。
0: 是，
1: 下台第一件事儿拿手机。
0: 对，
1: 啊，以前没手机的时候啊，
0: 啊，
1: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
0: 怎么着？
1: 干嘛呀？
0: 干嘛呀？
1: 哎，尤其男同胞，
0: 嗯，
1: 这个有烟瘾的那个
0: 是，
1: 闭着眼啊，不睁眼，嗯，先得摸。
0: 摸什么呀？
1: 摸烟。
0: 哦，找烟。
1: 摸着烟，倍儿。点一根烟，
0: 嗯，
1: 说醒醒盹儿，
0: 是，
1: 再起来。
0: 对，
1: 现在不去了。
0: 现在呢？
1: 现在起来第一件事啊，
0: 嗯嗯，
1: 不睁眼，先摸手机。
0: 哦，先找他，
1: 摸着这手机了，抱着手机闭眼醒一会儿。
0: 您瞧瞧，
1: 只要这一下摸不着这手机，
0: 摸不着，
1: 腾就坐起来了。
0: 怎么了？
1: 扭脸看媳妇儿。
0: 看媳妇儿干嘛呀？
1: 看这手机在没在媳妇儿那儿。
0: 我有什么段在他手里？
1: 哎，这手机要在媳妇儿那儿
0: 啊，
1: 跳河的心都有。
0: 我至于不至于？
1: 哎，真的，您不信，您今儿听完这相声，您回去试试去。
0: 是
1: 吗？尤其哎，尤其女同胞啊，
0: 啊，
1: 哎，结了婚的啊，您回去试试
0: 啊。
1: 啊，您爱人睡觉，这手机保证跟他枕头底下搁着。
0: 哦，
1: 哎，你甭理他啊。
0: 嗯，
1: 等他睡着了，
0: 嗯，
1: 你偷偷摸摸你把手机给他拿过来。
0: 什么损招啊？
1: 但是你也别看啊，
0: 嗯，
1: 看你也看不见，全是密码。这一哎，这一手机里80多个密码，我告诉你吧。
0: 好家伙，
1: 啊哈哈，啊，有指纹的，
0: 嗯，
1: 啊，还有脚纹的呢，你看，哎，让你这逮不着。哎，
0: 哦，
1: 你给他拿过来，你别理他。
0: 嗯，
1: 你看他第二天早上起来醒了，第一件事准是伸手摸手机，
0: 摸他，
1: 哎，摸啊，
0: 嗯，
1: 啊，一摸不着，你眯缝着眼看着他啊，
0: 嗯嗯。
1: 就起来了，
0: 我精神了，
1: 扭脸都得看你。
0: 哦，
1: 嗯，你别理他
0: 啊，
1: 他保证不会问你。
0: 嗯，
1: 我手机呢？保证不会问，
0: 还不问。
1: 从卧室腾就奔客厅，
0: 啊，
1: 开始找，
0: 嗯，
1: 茶几上有没有？
0: 哦，
1: 沙发上有没有？
0: 嗯，
1: 全没有。坐沙发愣神儿得想，哎呦，我昨晚上我回来，我手机搁哪儿了？
0: 放哪儿了？
1: 哎呦，卫生间呢？腾，再上卫生间找去。
0: 哎，
1: 还找不着
0: 啊？
1: 再回卧室，
0: 嗯，
1: 这会儿你问他，哎，老公。你今儿怎么 醒那么早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有事儿吗？啊，没事儿，没事儿，我今儿突然不困了，你。
2: 什么叫不困了？哎，
1: 你是不是找手机呢？啊，一看见他手机的眼睛都发亮啊！对，我想起来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我一电话我现在得打。哦，哎，你给他，嗯，从这儿开始拿着这手机，这一天就算不离手了，
2: 老攥着了。
1: 哎，您看着，这老爷们儿晚上回家啊，嗯，

0: 一进门换衣服，外边的西服哎都脱了，换上家居服。
1: 哦，
0: 但是您注意啊，
1: 嗯，
0: 哎，其实我说完这相声估计得挨揍了，是吧？
1: 是，后面弓都拉开了。
0: 但是您注意啊，
1: 啊，
0: 换衣服是换衣服，
1: 怎么着？
0: 这个手机绝对不离开手。
1: 哦，
0: 换上家居服，这手机也得跟兜里搁着，
1: 也得装这儿。
0: 哎，我统计了一下啊，
1: 怎么着？
0: 这老爷们儿回家有80%
1: 啊，
0: 这手机都调静音了。哎，您看，您回去保证听不见您爱人手机响，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调静音了
1: 啊，
0: 80%全调静音。
1: 哦，
0: 哎，还有20%，
1: 还有20%呢？
0: 那就关机了，彻底的，
1: 彻底听不见了。
0: 哎，你比如说晚上回来干嘛？
1: 啊，
0: 洗澡啊。
1: 嗯嗯。
0: 现在天热呀，
1: 是
0: 得洗个澡
1: 啊。
0: 你看他洗澡，他进卫生间，
1: 嗯，
0: 他也得拿着手机。
1: 带着一块洗是怎么着？
0: 哎，你比如老爷们儿洗澡啊，
1: 啊，
0: 有个10分钟就够了。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发现今天回来洗澡，
1: 嗯，
0: 这手机忘在茶几上了，
1: 往茶几
0: 进去洗澡，
1: 啊，
0: 你放心，他3分钟就得出来。
1: 怎么洗那么快
0: 啊？你问他，哟，今儿怎么洗那么快？啊，今儿我不脏啊。其实哪儿不脏？手机忘外边了，
1: 这是亏着心呢。
0: 啊，你说这手机里有多少秘密？
1: 是
0: 啊，就开始拿着
1: 啊，
0: 早上厕所也拿着。
1: 是，
0: 潘宏真老师就这样
1: 啊，
0: 早上一睁眼。这手机拿着了，
1: 嗯，
0: 上厕所，
1: 上厕所，
0: 哎，看看朋友圈啊，
1: 啊，
0: 看看都发什么美食了，
1: 我在厕所里看美食啊，
0: 哎，你这个，这很有情调吗？
1: 什么情调？
0: 哎，洗完脸，漱完口，
1: 啊，
0: 换上衣服，该出门了，
1: 是，
0: 哎，拿着手机，
1: 哎，
0: 甭管是坐公交啊，
1: 哎，
0: 坐地铁呀，啊，
1: 哎，
0: 这手机得拿着，
1: 是，
0: 哎，我发现了啊，
1: 哎，
0: 尤其是坐这个公交、地铁，
1: 哦，
0: 很多人都拿着手机看。
1: 哎
0: 啊，你放心，
1: 嗯，
0: 尤其这个老爷们儿
1: 啊，
0: 他保证不是看新闻的。
1: 那看什么呢？
0: 拿着手机，你看啊，嗯，
1: 这是帕金森后遗症。
0: 这是帕金森后遗症啊？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摇一摇，哎，看一看
1: 啊，
0: 旁边有没有美女？啊，
1: 摇美女
0: 啊，尤其那没结婚正搞对象的啊，
1: 哦，
0: 地铁上看您美女，
1: 嗯，
0: 你不能上去跟人打招呼去，美女你挺漂亮的，留一微信行吗？
1: 太冒昧了，
0: 扭脸给你大嘴巴，
1: 是，
0: 哎，这得摇一摇，
1: 哦，
0: 看看这个美女是不是在我的范围之内，
1: 哦，
0: 在我的范围之内说句话，加一个好友，
1: 嗯，哦，
0: 哎，这就算聊上了，
1: 是，
0: 啊，摇摇，
1: 哎，摇出来了吗？
0: 过站了，
1: 过站了，
0: 哎，这耽误事儿啊！
1: 是
0: 啊，还有现在啊，
1: 嗯，
0: 聚会，我就发现我们聚会就有这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啊，就是聚会了，大家出去吃饭去，
1: 嗯嗯，
0: 坐一桌，10个人
1: 啊
0: 啊，吃饭，
1: 嗯，
0: 这菜还没上来呢。
1: 哦，
0: 头些日子我们吃火锅去，
1: 嗯，
0: 吃那9宫格啊，
1: 啊，老火锅，
0: 哎，老火锅啊，
1: 啊，
0: 啊这菜还没上呢啊，服务员端上了一盘糖蒜。往这一搁，
1: 哦，
0: 你看这一圈10个人啊，
1: 嗯嗯，
0: 同时啊，别动！
1: 哎，干嘛呀？这是
0: 我自拍，
1: 这一糖蒜有什么自拍的，啊？
0: 一会儿上了一盘酱豆腐，
1: 哦，
0: 那又站起来了，别动！
1: 怎么着？
0: 我也拍一个，
1: 哦，酱豆腐也不放过
0: 啊！韭菜花啊，一块儿拍啊！
1: 哎，
0: 一会儿锅子端上来了，
1: 啊，
0: 你看那脑袋扎锅子里了，我也来一个。
1: 这拍什么呢？
0: 我这叫麻辣烫，是啊，
1: 给自己涮了。
0: 你说10个人坐一圈，
1: 嗯，
0: 全拍，拍完以后这10个人全发朋友圈，
1: 哦，
0: 发完朋友圈这10个人相互点赞，
1: 啊，
0: 你说这不是有病吗？
1: 吃饱了撑的，
0: 你说这是不是没事干了？
1: 是，
0: 你都见着面了，你说啊，你拍这个我也拍了，你拍的挺好，你拍的也挺好，这不是完事儿了吗？
1: 啊，
0: 所以说这就使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远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头些日子我就发现了
1: 啊，
0: 老有这个同学聚会
1: 是
0: 啊，什么战友聚会啊，
1: 对，
0: 以前这种聚会啊，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哎，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有的同学啊，
1: 哎，
0: 一分开20年
1: 哦，
0: 见不着面，
1: 是
0: 战友
1: 啊，
0: 一分开40-50年见不着面。
1: 您瞧瞧
0: 啊，过去没有手机，
1: 嗯，
0: 想找联系方式特别的难，
1: 对，
0: 都得相互的打听，
1: 是
0: 好不容易找着了
1: 啊，
0: 还没有手机，是座机电话。
1: 哎呦，
0: 找着这个电话，又说这是我那个老张那个战友的电话吗？
1: 啊，
0: 说是，哎呦，我找他30多年了，真不容易，我得给他打一电话。
1: 是，
0: 拿起电话拨号码啊，这手都哆嗦。
1: 哎呦，
0: 这个心蹦蹦的跳。
1: 是，
0: 30-40年听不着老战友的声音呀。
1: 嗯，
0: 一通话，那真是眼含热泪呀。哎呀，聚会那聚在一起， 甭管是同学也好，战友也好，一屋子人聚在一起，你看啊，一见面有特别亲热，
1: 是
0: 啊，有聊一聊往事的呀，回忆的呀，
1: 对，
0: 有的那个感情冲动的呀，都是过来抱抱，哭一哭，为什么？太激动了，
1: 是。
0: 我发现这是为什么呀？
1: 啊，
0: 就是因为啊，能够找到老战友、老同学太难了，
1: 太不容易了，
0: 所以这份感情就特别的珍惜。
1: 对，
0: 你现在不行了
1: 啊！
0: 你现在同学、战友聚会啊，之前联系好了，全留微信。
1: 是，
0: 这留微信没有距离啊！
1: 啊，
0: 想什么时候联系什么时候联系，
1: 老在手机里。
0: 想那你想什么时候联系什么时候联系啊？这倒不联系了。
1: 你瞧。
0: 原来拿一个电话
1: 啊，
0: 哎呦，这老战友的电话，隔三差五的得问候一下，身体怎么样啊？
1: 是，
0: 最近天热呀，你得注意啊，你别热着。
1: 对，
0: 你现在有了微信了
1: 啊，
0: 倒不问候了，
1: 是，
0: 觉着没有距离了，不用这么问候了。
1: 哎，
0: 那你就觉着这人和人距离就远了吧？
1: 对呀，
0: 是不是？这同学战友聚会坐一圈，十个人坐，一人拿一手机，一人拿一手机跟那玩。
1: 哎，
0: 你知道的这是同学聚会，
1: 不知道的
0: 你以为单位开会呢，拿着啊，
1: 好吧，
0: 一会儿还要困了
1: 啊。
0: 你看，你说同学战友重要还是你这个手机朋友圈重要啊？
1: 就是啊，
0: 所以说这就特别不好。
1: 没错
0: 啊，后来就发明了啊，有人有聪明人啊，说咱们聚会谁也不许玩手机了。
1: 啊，怎么着？
0: 咱们聚会拿一盘，服务员拿一盘，搁这儿啊，最大号那盘搁这儿。
1: 干嘛呀？
0: 咱把所有手机都搁盘里头，啊哈哈，
1: 哦，
0: 都落着，
1: 都交出来，
0: 谁也不许动。
1: 哎，
0: 谁动一下手机，
1: 怎么着？
0: 啊，罚100块钱。
1: 哦，还罚钱
0: 啊？都跟那儿扣着。你看这手机跟这盘里啊，跟蹦豆似的，乒乓乒乓乒乓乒乓，震动响。啊，看着真想摸呀。
1: 嗯。
0: 啊，真不敢摸。
1: 是。
0: 一摸兜里钱没了。
1: 对。
0: 你这好吗？
1: 啊。
0: 这也不好。你赶上一喝多了的。
1: 嗯。
0: 啊，这同学高兴。哎，我这下次还得这还一盘白薯片呢，没涮呀，哗啦全给倒锅子里了。
1: 好嘛，哎，
0: 你说这个多麻烦呀。
1: 是啊，
0: 所以说这个手机 啊现在有了是方便了，
1: 哎，
0: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远了。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聚会的时候还是少玩手机。
1: 对
0: 啊，韩红珍老师，我老说他，
1: 我怎么了？
0: 他就是我刚才说了，手机从来不离身啊，什么时候都玩。
1: 我强迫症。
0: 他媳妇儿好，
1: 嗯，
0: 啊，一个这个贤内助
1: 啊，谢谢
0: 啊，家里边洗衣服做饭呀，带孩子都是他媳妇儿。媳妇儿
1: 好着呢，
0: 媳妇儿不玩手机
1: 啊。
0: 有时候我们一块儿排练节目，媳妇儿看见我老说：“你说说那个红珍吧，你看她什么时候她孩子都不管了
1: 啊
0: 啊！你这一回家什么时候就拿这个手机，老跟着弄，我都不知道她弄什么呢。”我说：“这弄朋友圈呢呗。”
1: 啊，
0: 这朋友圈里有什么呀？我说：“朋友圈里有美女啊。”
1: 啊，坏不坏？
0: 我们老汉不是那样人。
1: 对，
0: 我说是不是那样人呐？
1: 啊，
0: 这你说了不行。
1: 嗯，
0: 啊，我说弟妹，你得试试她
1: 啊。
0: 哪天你跟红珍说，你说这样啊，我今儿啊这手机啊有点问题，但是我今儿有紧急的事儿，咱们俩啊换手机使一天，你把你的密码都告诉我。我说你这么说完以后，汉老师就直接上吊了。
1: 那缺德不缺德啊？
0: 就是说呀，其实没有什么秘密
1: 啊，
0: 但是这个手机就不能离开手，
1: 哦，
0: 老得拿着。
1: 是
0: 啊，他，你说手机玩游戏，你说那个游戏有什么可玩的呀？
1: 也很丰富
0: 啊现在手游啊，特别的流行啊。
1: 对
0: 啊，什么时候都玩。你说你没事的时候
1: 啊，
0: 你特别空虚的时候
1: 是
0: 玩一会儿是吧？这无可厚非。
1: 哎，
0: 他这不成
1: 啊，
0: 上瘾了。
1: 对
0: 啊。
1: 抓妖怪去！
0: 哎，除了台上这么会儿功夫啊，什么时候下台你找不着他？
1: 怎么着？
0: 你找一犄角旮旯准玩手机呢？
1: 是是是
0: 啊，我一看倒不是什么聊天
1: 啊，
0: 倒不是找美女啊，
1: 是，
0: 哎，就玩这手游。
1: 我就迷恋这。
0: 哎呀，你说这上班早上起来就玩，
1: 哎，
0: 出门也玩，
1: 是
0: 啊，你说到单位上班也玩，
1: 哎，
0: 中午吃饭也玩，
1: 哎，
0: 下午还玩
1: 啊，
0: 开会也玩，
1: 是
0: 下班还玩，坐车还玩，你到了剧场还玩命的跟那玩，
1: 哦，
0: 这不分时候了，
1: 哎，
0: 大夜里天天玩啊。那天我下一新游戏啊，跟我说哥，我下一好游戏，我这回玩吧，24小时都得玩啊，我不玩我活不了了，我不玩都得死。哎呀，天天跟这儿玩还好，回家晚上大夜里得玩啊，不睡觉啊。那天玩的就不分这白天黑夜了，跟那玩。哎呀，行好啊，杵，拿手指头杵这屏幕。哎呀，太好玩了，我这就要赢了。正杵着呢啊，媳妇儿抡圆了，叭给一大嘴巴，
1: 还打上了。
0: 大夜里不睡觉，你抠我脚心干嘛呀？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相声，程磊和汉红珍合说的《手机》。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请出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杨振华和金炳厂。那这二位将给您带来一段《醉酒司机》。
3: 你看这喝醉酒的人呢，多会儿不带承认他喝醉了的。
4: 哦，
3: 我们院有个马师傅，
4: 怎么着？
3: 昨天喝的都找不着嘴了，还不承认醉。
4: 哦，不认为自己醉。
3: 你要说他醉了，他跟你急。
4: 是吗？
3: 谁醉了？
4: 啊？
3: 谁醉了？
4: 你醉了呗。
3: 你说喝多少酒，都不得耽误工作的。
4: 哎，我说你干什么工作的？
3: 开车的。
4: 司机。
3: 司机，
4: 这可不能喝酒，
3: 怎么
4: 啊？
3: 怎么了？
4: 知道吗？司机违章啊，喝酒。
3: 哎，没事儿。
4: 没事儿。
3: 只要你不撞交通警，就没事儿。
4: 你撞谁也不行啊。
3: 我呀，给你说，
4: 哎，
3: 开车20多年，没撞过人。
4: 是啊。
3: 就是去年撞过一头牛。
4: 哪儿撞的？
3: 还不是在马路上撞的。
4: 什么地方？
3: 我是先撞的牛棚，后撞的牛。
4: 我说你都撞到牛棚上了，什么样的司机这是？
3: 司机要都像我这样还好了呢。
4: 怎么了？
3: 司机也分3、6、9等。
4: 是啊。分多少等啊？
3: 分10等。
4: 哪10等？你说说。
3: 1等司机，开轿车。
4: 哦，
3: 跟着经理混吃喝。
4: 二等司机
3: 开大客，亲戚朋友都有座。
4: 三等呢？
3: 三等司机开大货，
4: 哦，
3: 一年四季都是喝。
4: 四等司机
3: 开面包，
4: 哦，
3: 不缺吃来不缺少。
4: 五等司机
3: 开吉普，
4: 啊，
3: 星期礼拜拉家属。
4: 六等司机
3: 开大拖，
4: 啊，
3: 啤酒白酒管够喝。
4: 七等司机
3: 开挂兜，
4: 啊，
3: 又挂烟来又挂酒。
4: 八等司机
3: 干个体，今儿个宰老张，明儿个宰老李。
4: 九等司机
3: 开4轮，
4: 啊，
3: 颠颠打打的还刁难人。
4: 你瞧，十等司机
3: 开首富，
4: 啊，
3: 开车的一身土，坐车的点屁股。
4: 怎么琢磨了的你还？
3: 对了吗？
4: 哦，
3: 清醒着呢。
4: 我说，
3: 哎，
4: 你这样的司机没人敢坐车。
3: 嘿，
4: 啊，
3: 不人敢坐车。
4: 哎，
3: 就冲你这个话，
4: 怎么着？
3: 今天我拉你一轱辘，
4: 你可千万别上。
3: 我能坐他这车吗？
4: 啊，
3: 坐他这车不半死也差不多少。
4: 危险。
3: 我说不行，今儿我有事，我哪天再说吧。
4: 对，
3: 不行。
4: 怎么着？
3: 今天非坐不可。
4: 非坐。
3: 跟着我走。他是膀大腰圆力气大，
4: 嚯，
3: 揪着我像揪小鸡子似的。走，
4: 你看看，
3: 我车就在门口呢。
4: 啊，
3: 到门口一拉，唰就把我扔上去了。
4: 这么大劲？
3: 一上车一踩油门，
4: 嚯。
3: 锁门了啊！
4: 这就开上了。
3: 锁门了。我说你这车我能坐稳吗？这个
4: 怎么了？
3: 你看你晃荡什么？
4: 啊！
3: 我说你老往马路牙子上开，我能不晃荡吗？
4: 嚯！
3: 他这个速度还
4: 太快了。
3: 不快
4: 啊！
3: 不快。
4: 多少迈？
3: 150迈吧。
4: 还不慢呀？
3: 我说你小心点儿，那树，你这怕什么？这还你哎
4: 哎哎！快注点意！
3: 你别拽我！你
4: 谁拽你了？
3: 你看这不就这咣？
4: 你看看撞上了不是？
3: 稀里哗啦。劈着啪嚓，一棵大树让我撞上了。
4: 还有新唱的。
3: 满地的玻璃碴，其中还有我的牙，我的那个鲜血往下直滴答。
4: 你瞧瞧，
3: 警察把我送到了医院，大夫说我的肋条折了3。
4: 行了，别拖腔了。
3: 捏了迷糊的，我就听大夫说
4: 什么？
3: 快点把他推到手术室去，
4: 要手术。
3: 快点推。到了手术室，大夫说他那个鼻子呢？
4: 啊，
3: 把他鼻子给他缝上。
4: 鼻子？
3: 那个护士说刚才还在鼻子上当啷着呢。
4: 啊，
3: 现在哪去了？
4: 嘿，
3: 哎，来那儿呢？谁给提墙根儿去了？
4: 你瞧瞧，
3: 大夫说快捡起来，趁热乎给他缝上。
4: 嚯，
3: 那个护士手把真利索，稀里糊涂就给缝好了。
4: 是啊，
3: 缝完了我拿手一摸呀，我说不行，
4: 怎么了？
3: 快点拆喽！
4: 拆他干嘛呀？
3: 鼻子眼儿朝上了。
4: 是啊。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杨振华、金饼厂二位合说的《醉酒司机》。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相声大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国产大飞机 C919 今天下午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十余省份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雪龙号完成12个冰站作业，创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哥伦比亚强震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在重灾区卡利，一名婴儿和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我国多领域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共4艘。实船试验通过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

0: 预计今年九月正式通航。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可灵活装载大件设备以及煤、矿石等各类固体散货，是一艘专为超限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自主装卸能力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1.7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4。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沉痛宣告，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0: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降雨将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西、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地需警惕极端降雨之灾。河南昨天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还在持续。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郑州，全市平均降水量已超155毫米，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对积水路段进行排水作业。安阳也迎来中到大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当地通过智能防汛平台防范城市内涝。今天清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艰难靠近被困人员。因水深流急，两人行进间被洪水冲开，对岸战友紧握牵引绳持续发力，最终将两人成功营救上岸。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杭州至西安、北京西至襄阳等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时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白海豚残留云系影响，湖北襄阳持续出现暴雨天气，导致城区、村庄多处内涝，当地迅速开展抽排水工作，同时相关部门还出动了冲锋舟转移被困群众。
2: 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啊，在昨天暴雨发生之前呢，一层的这个住户，我们能看到由于水位已经到达了他们一层的这个窗户的位置，所以呢在一层的住户昨天就已经被转移出来了。而对于二层以上有一些住户还没有转移出来的呢，他们有一些比如说外出的需求，或者说有这个就医还有这个饮食的需求的时候，我们社区的干部和消防救援人员呢就会利用这个冲锋舟艇的方式将物资转运进去，然后将我们能看到现在远处正在招手的一个群众，他有这种外出的需求呢，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冲锋舟的方式将他们安全的转运出来。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襄阳部分县区市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多重险情，当地集结党员干部群众奔赴抢险一线，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沙袋挡水、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为了让转移群众住得安心，供电部门提前算好空调和照明负荷，对线路和配电设施逐条排查隐患，并安排抢修人员24小时驻守，保障安置点内群众用电需求。 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昨天12时至今天16时，北京全市有231个气象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区木家峪206.1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3号早晨降雨基本结束。这两天，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出现强降雨，导致郭河水位持续上升。今天中午12点，郭河蒙城闸上游水位25.01米，下游水位23.59米。为减轻上游来水压力，郭河蒙城闸已逐级开启至20孔，闸门开度达1.7米，以每秒768立方米的流量泄洪。目前工程运行平稳，泄洪顺畅。连日来多地出现的持续强降雨引发农田被淹、道路塌方等险情，危急情况下一些人挺身而出，在风雨中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8月10号，受白海豚影响，江苏无锡遭遇强风暴雨侵袭，大片农田出现严重积水，防汛排涝形势严峻。社区工作人员张磊在巡查至吴巷片区时，发现村内300亩连片桃田的主干排水渠被杂物彻底堵塞，雨水无法正常下泄。张磊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趟入不断上涨的积水中，
3: 想都没想就直接走到田里再去清理杂物。当时想的是老百姓的那个财产不要受损失，桃树田不要被淹。
0: 张磊在漫至他脖颈的积水中持续作业半个多小时，有村民见状主动下水协助，最终合力完成疏通，整片桃园得以保全。
4: 这次呢，多谢党员干部呢冲在前面，为我们桃树地位啊、排水啊、桃沟啊，都是感谢他们。有他们呢，我们感觉到那个心里踏实了，踏实了很多。
0: 昨天下午，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突降暴雨，在该区域玉溪路一处井盖突然被水流冲开，路面出现明显的水流漩涡。但是水流也遮挡了过往行人的路线，极易发生伤人险情。此时一位路过的快递小哥主动停下，将井盖搬回原处并踩实，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危险。风雨中正是这些普通人充当着临时守护者，守护着城市安全。8月以来，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遭遇持续性强降水天气。8月8号中午11时30分左右，网格员刘少雄在青石村巡查途中，发现道路边坡持续掉落碎石。
5: 我判断这里不久有可能会发生大的垮塌，就立马劝导来往车辆，同时向镇上上报情况。
0: 接到消息后，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封闭危险路段，引导车辆绕行。当天中午12时15分左右，也就是刘少雄发现险情约45分钟后，该路段发生山体垮塌，因处置及时，避免了人员伤亡。白海豚已经停编，但是多个省份大范围强降雨仍然在持续。接下来雨情将会如何发展？哪些地区需要加强防范？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6: 昨天到今天这段时间，白海豚的残余涡旋是在湖北河南交界的这一带徘徊，那强降雨也是集中在河南还有湖北西北部这一带。未来两天呢，这个低涡整体是会缓慢的东移减弱，而且因为北方有冷空气南下，那冷暖气流会在华南到江南东部江淮这一带形成低涡切变线，所以一方面是华南的降雨会有所增多，另一方面就是在白海豚登陆前后经历了强降雨的浙江、上海还有江苏的一些地方，明后天降雨可能还会有一个增强。那整体来看还是大到暴雨的量级。其实像江浙沪这一带，昨天和今天虽然降雨整体是减弱的状态，但是其实也并没有完全的停下来，而且像明后天降雨很快又有增强。那对于这种频繁的强降雨影响，这一带还是要特别的防范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那像江苏西南部、浙江东部部分中小 河流可能会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那特别是在浙江东部这一带，因为之前它是属于台风影响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最近四五天的累计降雨量就达到了400毫米以上，局地甚至是超过了800毫米。那明后天这一带的降雨虽然不是那么的极端，但是呢，因为近期降雨整体比较强，也比较频繁，所以呢，还是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而且因为次生灾害它会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所以近期还是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谷等等灾害隐患区域。
0: 近日，在山东济南、福建莆田等地，面对紧急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爱心与担当。十号，山东济南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道路积水。晚高峰时，一对母女骑着电动车不慎在水中侧翻，无法动弹。事发时，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电动车压住了母亲的腿，孩子试图站起来，但水流太急，他无法起身。途经此处的503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险情后，停稳车辆，冒雨冲进积水中，快速扶起电动车，母女俩相互帮忙站了起来。由于水流太急，王永克推车时差点滑倒，好在他及时调整重心，避免摔进水中。帮母女把车推到安全区域后，确认两人身体无碍，王永克才放心返回车厢。此时他已浑身湿透，顾不上擦拭雨水，继续投入营运工作。而在福建莆田，日前一名9岁男童因追赶被海浪卷走的拖鞋，不慎被海浪卷入海中。
7: 哦，那个掉下去了。
8: 是掉下去了。哇，那个男的在救，不可能。
0: 危急时刻，途经现场的渔民高金泉立即下水施救。他迅速游向男童，将孩子护在身边，向岸边游去。但海上风浪较大，增加了救援难度。就在这时，另一名热心群众带着游泳圈赶到现场，两人相互配合，将男童安全带回岸边。险情发生后，梅州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将男童送往医院检查。经检查，男童身体并无大碍。警方提醒，暑期带孩子到海边游玩时，家长要全程做好看护，避免孩子靠近深水、礁石等危险区域。一旦遇到突发险情，应及时报警求助。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整个调查过程是怎样的？今年的调查又有什么特点呢？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
11: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冰比较硬，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0: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

0: 9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部分获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可出海进行捕捞作业，一般在8月初开始，也被渔民们称为小开鱼。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小开鱼受天气影响推迟，昨天福建、江苏、浙江多地正式启动小开鱼捕捞作业。昨天上午，记者在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看到渔船陆续集结，渔民们忙着搬运物资、整理渔具、检查设备。
1: 这次碰到台风，我们在港里多等了好几天，现在可以出去了，希望天气好一点，也希望这一趟能有个好的收成，满载而归。
0: 下午2点，等待多时的1659艘专项特许捕捞渔船起航出海巡仙。为了保证船舶安全出海，宁德海警局执法船艇同步进入重点航道和海域为渔船护航。
2: 我们在重点航道进行护航，引导渔船分批有序出港，避免因为集中出海发生碰撞。渔船出去以后，我们还会持续掌握船舶位置和作业动态，加强海上巡查，确保渔船作业安全平稳。
0: 在江苏连云港、南通等地也启动了小开鱼。在11号傍晚时分，江苏连云港市1500余艘获批专项捕捞渔船和辅助船陆续从各个港口驶出，出海开展捕捞作业。
3: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苏德县，为此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0: 11号，浙江温州全市1509艘持有专项捕捞许可的渔船接缆起航，驶向东海渔场，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保障渔民安全顺利开展生产作业，温州海事严格执行先大船后小船、先出港后进港作业原则，优先保障民生客渡船舶、重点物资运输船舶恢复营运。当前全市11艘客运船舶到位，8条岛际客运航线恢复通航，涉水工程项目逐步复工。
4: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暑期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关键窗口期，各地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持续夯实就业服务保障。
0: 为方便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异地求职，多地青年驿站、人才公寓在提供免费住宿的基础上拓展就业服务形式。今年海南实施青年人才筑梦驿站项目，建设了66家青年驿站，为来此求职的学生面对面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政务办理等，助力青年更好择业就业。
5: 这种面对面答疑的方式能让我对政策更了解、更易懂，也更好的能解决我们求职困境，减轻我们的求职压力。
0: 这两天，来自全国各地100余所高校院所的300多名师生走进江苏镇江，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当地重点产业，开展多层次对接交流，破除求职信息壁垒。师生们还走进当地重点企业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面对面咨询岗位职责，沉浸式体验就业环境。据了解，镇江已连续6年开展校地企人才对接活动，与全国150多所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本次活动将释放10000多个优质岗位，同步配套租房、购房等一揽子人才扶持政策，
6: 组织不少于20场高校房企拓岗和50场企业进校揽才活动，全年挖掘大学生岗位需求20000多个。
0: 新疆和田县为高校毕业生举办专场招聘会，共汇聚了100多家优质企业，覆盖文化传媒、建筑材料、商贸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累计释放2000余个就业岗位。
7: 我本身对新媒体宣传、文案策划这类工作比较感兴趣，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扎根本地，发挥专业所长。
4: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8: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

0: 或50%。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另据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报道，地震遇难人数已超过250人。
2: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通报称，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等地受灾严重，多处房屋倒塌，基础设施损坏。当地交通、供水系统和电信网络等均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3: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
2: 11号，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成功救出多人，包括一名在废墟中被困36小时的妇女，以及一名35岁的男子。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此前一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0: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
1: 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
4: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1月至6月底，全球约82%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此外，上个月西欧山火异常活跃，在法国，2026年可能成为过去24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年份之一。西班牙山火也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同样发生严重山火。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也更长。近几个月的极端天气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5: Extreme heat is becoming more frequent, more intense, it's lasting longer and covering much wider areas than in the cooler climates of the past. Looking back in time, June 1976 is a really good example because June 1976 had a very similar pattern of high and low pressure, warmer and cooler areas to this year. But the picture for 1976 is one of a few isolated areas of above average temperatures in a much cooler world. And in 2026, the picture's reversed. It's one of a much warmer world with a few isolated areas of below average temperatures.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近发生多起山火，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十一号，该省最严重山火之一萨莫兰周边的山火持续蔓延，大量民众被迫疏散。
6: 由于火情的严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高速已经被封锁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00当地人被疏散，这也是近年来当地最大的一次疏散行动之一。
7: It grew immensely. In 2 hours, it turned from a plume of smoke to we need to get up. I'm driving down Garnet Valley.And there is nothing but police and fire trucks and EMTs.
8: We assume our property is fine, but nothing is for sure, and this event is far from over.
9: What's your concern? Or is some uncertainty for you is really concerned?
8: Well, the family.
0: 截至当地时间11号晚间，加拿大全国共有600多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09起。警方正在调查山火发生的原因。
1: 本月初，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发生喷发，并持续至今。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12号发布的报告，埃特纳火山先后出现多处新喷口，熔岩流向山下推进，火山灰云主要向南及西南方向移动。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航班降落和起飞，管控措施持续到当地时间18时。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10: 99.81千周，78.56千赫。
1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2: 这场是相声，
1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5: 相声，
14: 相声，
15: 相声，
14: 你学会了。
1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9: 我谢谢您的阿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2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节目一开始，咱们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前辈田立和和王文玉，为您合说一段教书匠。
21: 王文玉，王先生，
22: 不敢当。
21: 大家有的不太了解。
22: 是啊，
21: 我重点的介绍一下。
22: 嚯
21: 啊！就拿死人来说吧，
22: 哎，
21: 他这个
22: 什么，那张什么什么怎么回事？什么话？
21: 就拿死人来说吧，
22: 死人呢？
21: 啊，
22: 死人？
21: 没错，死人呢？
22: 死人，
21: 死人啊！
22: 那不要命吗？死人，
21: 死人，
22: 我
21: 这有错吗？
22: 有错。死人，你听说死人怎么回事？
21: 死说不好，牙掉了。
22: 嗨，您就说我吧，
21: 王先生。
22: 哎嚯，
21: 不但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22: 嗨，
21: 还是个教育家。
3: 普通教师，
21: 天底下最光荣的职业了。
3: 呵，
21: 啊，咱俩同行，
3: 您也。

0: 是教师啊？
1: 没错。
0: 哦，
1: 您主要教什么呀？
2: 我这个艺术院校主要是这个教相声表演。
1: 哦，像理论方面呢？
2: 啊，
1: 什么三分四抖、吃鸡顿挫，
2: 呵，
1: 啊，这方面都清头吗？
2: 哎，
1: 啊，
2: 什么叫清头嘛？
1: 不，底不底？
2: 我说您这都什么话呀？
1: 不是，就是有把握没有？
2: 当然是有啊。
1: 这方面遇到困难找我啊。只要你虚心地向我请教、我保证对你进行耐心的辅导。
2: 我这位怎么不会说客气话呀、
1: 我没什么特长啊，我就是有耐心、你说这孩子多浑多笨多愣多淘气，我都能给调教好了，包括您在内啊。您有时间您到我府上，我好好教育教育您。
2: 哎，你说你当教师什么时候？
1: 48年吧，当过几天教师。
2: 哦，当过几天、哪个学校啊？
1: 我啊，
2: 啊，
1: 我能给别人打工吗？受累受气不赚钱。
2: 也难怪呀、哪个学校要你呀、
1: 自己开学校，
2: 私人办学呀、
1: 那有什么了？我这租房子嘛，弄点桌椅板凳，请张佛像，预备好鞭炮，找好日子就开张了。
2: 他这穷毛病还不少。不是，你得招生啊。
1: 没错，
2: 招生怎么办？
1: 写招生广告。
2: 写吧。
1: 写不了。
2: 怎么呢？
1: 提笔忘字，好些字儿我吃不准。
2: 你说这叫什么文化呀？还要教学？
1: 我是深入到户，挖掘生源。哎，不是，家里人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哎，大姐，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二婶，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哎，不是，大妹妹，把你们孩子送我这上学去。
2: 您瞧这相貌，我先等会儿吧。我说，哎，
1: 老舅吗？
2: 您别
1: 啊
2: 啊，你怎么净找这女的呀？
1: 我这人见男的说不出话来呀，我性格内向啊。
2: 我，你那叫内向 啊，你那叫甜不啰嗦，内向了、
1: 没费劲，撵了50多学生，
2: 撵了50多。
1: 入学年龄规定，6岁到12，再大不要。
2: 为什么呢？
1: 再大上初中了，我们谁教谁呀、
2: 我，连他都没谱。
1: 每月每人的学费300块，
2: 不少啊。
1: 教了一个月
2: 啊、
1: 严重亏损。
2: 是啊，
1: 出现赤字了。
2: 呵，
1: 跟学生商量商量，同学们，目前我校经济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我建议从下月开始每人学费涨到600块。
2: 这一半，
1: 你们举手表决一下。
2: 啊，
1: 50多学生唰把手都举起来了。
2: 同意。
1: 反对。
2: 哎，得，
1: 我妈说了，多一子儿不花，就300块钱在你这儿泡了。
2: 泡？
1: 跟我泡？
2: 不是，你涨没涨啊？
1: 没敢涨啊，一涨钱给我来胜利大逃亡，我别干了。
2: 他也嘀咕了，
1: 哎呀，家长糊涂啊。你们孩子在我手心里攥着。啊，跟我较劲有你们好果子吃吗？
2: 不，这不是冤家对头吗？这是
1: 小孩子犯错，我狠狠的罚。
2: 罚跪罚站
1: 罚钱。
2: 罚钱？
1: 那天我正讲课了，俩学生来晚了。
2: 哦，
1: 我说张大头、李小眼，过来、
2: 等会儿
1: 大头。
2: 哎，这
1: 啊，
2: 张大头李小眼怎么回事？
1: 这我们学生。
2: 学生叫这名字？
1: 这不是名字，这外号，我给起的。
2: 老师给学生起外号？
1: 废话，他们背地管我叫非洲大耗子，你知道吗？
2: 这叫什么师生啊？
1: 大头，
2: 大头，
1: 怎么回事？来晚了？哎，我起的不晚呐，老师，我走的半道了。行，上拉过程。就问你迟到没迟到？迟到了。人打人罚，这哪怎么说，人罚怎么讲。

0: 人呐，拿板砖把你们俩脑袋开了。
1: 这不是土匪吗？
0: 吓唬他们。老师，我认罚。好，一人罚2块。
1: 好嘛，一人对付2块。
0: 我对4块。那天我一进教室，俩学生打起来啊，正在揪着。
1: 别使劲了，你就。
0: 我说，他，为什么打架？老师啊，来打我！你打他了？打人，侵犯人权，罚6块。
1: 好嘛，
0: 刚开始要不骂我的，骂这吴顺哥，罚4块。
1: 好嘛，
0: 他们俩打架，我对付10块。
1: 嘿，哎呀，
0: 连晚上连酒带菜全有了。
1: 行啊，
0: 这叫坐收渔人之利。我再卖点纸笔墨砚、作业本、糖果饮料、小食品。凡是在我这儿买的作业本，写的多次也给100分。
1: 别处买的呢，
0: 写的多好，60分以下归家长揍他们。
1: 哎呀，这点心眼都用这上了。
0: 哎，我得写张价目表啊，被罚款条例跟金额。往墙上这么一贴啊，明码实价，对号入座。
1: 嘿，
0: 到了月中，我这么一盘点呢，
1: 又改盘点了，
0: 营业额直线上升，我是扭亏为盈。
1: 你瞧瞧，
0: 那天我正是讲课呢啊，贾行又来晚了，我说张大头，
1: 又张大头，
0: 李先生，过来，大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儿啊？迟到了呗。
1: 哎呦，
0: 我烟黑呀！
1: 没劲儿啊，
0: 这马不喊我。
1: 你干嘛？
0: 罚2块。2块，1分都没有。
1: 这怎么办？
0: 李小杨，你有钱？我没有。你有？
2: 有，
0: 肯定有。掏不掏？这么费事儿啊？
1: 不，你要抢是怎么着？
0: 老师，我真没零钱。有整的，拿过来，我找给你。
1: 还对付了？
0: 我整钱零钱，我都没有。这样吧，拿我2瓶汽水，明天早晨给带钱来。老师，千万别让您，这汽水我可不能喝了。上回喝您汽水，我闹一礼拜肚子。
1: 嗨，要命！怎么办？
0: 哎呀，我说奇怪，上小怎么就不带零钱呢？家说了带钱把人家罚去，
1: 都罚怕了。
0: 没零钱怎么买早点？我不买早点，不吃早点不饿吗？我妈怕我饿呀，给我烙张糖饼，拿过来，拜我办了。
1: 糖饼也要啊？
0: 行，罚，不管那个。李小颖，你手拿什么？枣馒头，拿过来，枣抠下来归我，剩下你拿着。
1: 嗨，多大出息，拼命！
0: 哎呀，大饼、馒头、花卷、烧饼，糖三角，馅馒头，麻花，面包，煎饼果子，长耳朵，我一发发一大堆。
1: 不是你罚这么多往哪儿交的呀？
0: 吃不了啊，有主意啊？
1: 什么主意？
0: 每天放学留个学生做值日，
1: 打扫卫生，
0: 买堆儿饽饽。
1: 什么叫堆儿饽饽呀？
0: 找张课桌，铺张白报纸，我被这粗细粮啊，按着这大小块给它搭配好了，分成堆儿，定价2块一堆儿，叫学生呢在校门口卖，卖不完不准回家。
1: 就你这种倒霉玩意儿，谁买呀？
0: 这一盒谁买呀？乞丐、流浪汉、吸毒者，都是我的买主，都是我的上帝。
1: 还真有捧他的，命不是吧？
0: 那一年啊，冬天比这天还冷了。下午5点多钟，天特别冷，都快黑了。张大头做值日，
1: 又是这张大头。
0: 在门口卖堆饽饽，把孩子给冻的，又冷又饿，一边吆喝，眼泪围眼圈转。
1: 您听听，
0: 哎呀，直跳迪斯科。
1: 好吧，
0: 快来买来吧， 对儿伯伯，
1: 多可怜
0: 的，两块一份啊，就剩两份了。
1: 鼻子可出来了。
2: 我在门口一听啊，把我给急的，
1: 急死你都不多。
2: 你听那声音这么小，跟过冬蚊子叫的一样，这得多子迈出去。
0: 我老看这大脑袋在我眼头子晃呀，我一拉门出去了，我说大头张吊门，孩子用丹田气呀，腹腔共鸣，知道吗？再一卯劲儿一冲刺，两堆卖出去，咱们爷们就拿分了。
1: 还胡出主意了？
0: 我不是鼓励他吗？
1: 这就鼓励呀、
0: 老师、我实在是没力气、
1: 告饶了。
0: 我说宝贝儿别哭、哎呀，你这么一来，老师心里头也不好受。
2: 我也是养儿女的人呢。
1: 你呀、啊，
0: 老师，我跟您商量，这两对我留下了，明天早晨上学我给您带4块钱来。你带3.2块就行了，
1: 少八毛啊，
0: 本店人吃就按8折处理了。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这两位老先生年龄相仿，不过辈分上呢却是有所差别。田立和先生是张寿臣的关门弟子，这是宝字辈；王文玉先生则是文字辈。在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的弟子殷文硕先生为您说一段歪批胭脂，咱们来一起欣赏。
4: 这段叫胭脂啊，胭脂是聊斋里的一段故事。聊斋的作者叫蒲松龄啊。这聊斋是怎么回事呢？这聊啊，就是咱们平常那个砍战筛闲聊天啊，神聊那聊。斋呢就当屋子里家。聊斋搁在一块儿，就是没事儿搁屋里砍大山闲聊天，人神鬼狐什么都有，反正信不信由你。哎，可是蒲松龄写聊斋的真正含义可不是闲聊天砍大山啊，他一共写了431段。什么意思？他是借鬼神以喻现实，讽刺当时的社会现象。有人就说了啊，他干嘛借鬼神啊以喻现实，他直接讽刺就得了吧。哎，那可不行，当时是封建社会专制啊，直接讽刺，别说写431段了，刚写一段您再瞅脑袋就搬家了，是吧？哎，所以说呢，他的用暗喻的手法，哎，而且呢，他把这《聊斋》里头这人名起的都有含义。就拿这段胭脂来说吧，啊，胭脂，你一听这名就是个姑娘，那这怎么胭脂本身是化妆品啊？红扑扑的擦在脸上多好看呢，擦胭脂抹粉吗？啊，擦胭脂抹粉你一看就是姑娘媳妇儿啊，你多少见过张飞李逵擦胭脂抹粉的？没有吧。哎，这胭脂他爸爸是个牛医啊，给牛治病的医生让人给杀了，这凶手呢扔下一只绣鞋啊，就是女孩子穿着鞋，拿起这绣鞋一看，谁的？就是胭脂。一追查这绣鞋，给胭脂把这绣鞋给了一个年轻的书生了，啊，就定情给人家谁呀？鄂秋隼了。一查这鄂秋隼呢， 不是鄂秋笋。拿着这鞋是有一个人叫素介，有一坏小子冒名顶替给拿走了。一追查这素介呀，哎，素介把这鞋又丢了。你说这凶手是谁呀？啊，这找不着头了。哎，所以这是个案子啊。你听这名胭脂，是吧？按谐音一念呢，是胭脂。哪个胭呢？就是知乎者也以胭哉的胭，知知道的知，胭脂啊是文言文，翻译白话呢，胭脂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呢？嘿嘿，你就听我往下说呀。哎，所以这故事非常复杂。你看他起这名，这书生叫鄂秋笋。笋是什么啊？笋是一种食肉的猛禽，跟老鹰似的，叫笋啊。秋笋，秋天天的笋呢，正是这发情期，寻找配偶的季节啊。饿极了秋天的笋，那就更不管不顾了。所以呢，大伙儿总想，哎，准是这鄂秋笋追求这个胭脂姑娘。其实，哎，这是蒲松龄的虚晃一笔，是这素介这坏小子冒名顶替。这素介呢，平常啊，溜溜气。哎，你听那边，素介，素呢就是平时的意思，介就是窗介的介，就是平时他就是这种坏习气。嗯，他冒名顶替了。这县官叫什么？叫吴南岱啊，自以为是啊，高人一筹，认为是没有困难的代表。结果这案子判错了，没抓住真正的凶手。后来把他老师请来了啊，他老师呢注重调查研究，冲破了重重阻力，最后终于捉住了凶手。你听说老师这名叫石于山，失啊啊就是措施行动啊，失于山就是他在行动上敢于克服困难，跟愚公一样能移山。最后抓住凶手了，凶手叫什么？叫毛大，是一个作恶多端的浪荡公子。毛大，哎，您听，哎，蒲松龄给这人起的名太恰当了。毛大呀，毛大毛大，就是这故事里就属他的毛病最大。
3: 听过了叶文硕先生这段单口相声歪批胭脂，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相声大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相声大会》。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的是一段传统相声，这是来自何云伟和刘晨合说的拉洋片。那随着时代的发展，拉洋片这个形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比较少见。那借助何云伟和刘晨二位的表演，咱们来感受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文艺形式。
11: 再往里边再看哦，
12: 唱上了。
11: 再往里边再看哦，
12: 咱们听听，
11: 有一片，有一层，大清以上那是大明，大明传了。

0: 五钱的人家就买了儿童啊，那黎民百姓遭了涂炭喽，唱唱吃不楞登唱唱吃不楞登唱、哦哦，出了位英雄哦，叫李自成。哎，
1: 好，
0: 唱唱，吃不楞登唱唱，
1: 吃不楞登唱，别吃不楞登唱了。哎呀，您这是拉洋片呢？
0: 还行啊，
1: 你瞧。
0: 知道的还真不少，
1: 那倒不敢。
0: 让您说，什么叫洋片呢？
1: 啊，这个洋片呢，有这么高一个架子，
0: 是
1: 上面呢是个木头箱子，
0: 嗯，
1: 箱子上头啊，有几个镜头，
0: 对，
1: 这个头上呢有一排板凳，观众坐在这个板凳上，通过这个镜头往里头看画片，
0: 跟电影一样不一样？
1: 哎，那可不一样。
0: 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电影呢，它是能说会动了。
0: 嗯，
1: 洋片呢，既不能说，也不会动，就靠边上这个人拿着锣鼓三件在这儿唱。唱的内容就是解释这个洋片，
0: 说得太好了，
1: 是吧？
0: 这个洋片呢，也分多少种？
1: 您介绍一下。
0: 有京八张，切八张，推片、账画、水箱子，
1: 可都不一样。
0: 最好听的，那得说是京八张，
1: 就刚才唱的这个。
0: 最厉害的，
1: 怎么样？
0: 得说是切八张。
1: 这切八张怎么个厉害法呢？
0: 怎么厉害法啊？先说这模样。倒着出来就特别吓人，
1: 您给形容一下。
0: 白手巾包头，小褂穿着罢拉，系着罢拉。
1: 哦，
0: 他这洋片来了
1: 啊，
0: 让到你的头前，你要是瞧了，没得话说。
1: 哦，
0: 你要是不瞧，
1: 怎么样？
0: 给你个厉害，你还就得瞧。
1: 还就得瞧、啊、
0: 就得瞧。
1: 我还告诉您说
0: 啊，
1: 瞧这路洋片的
0: 怎么着，
1: 那都是贱骨头，他是没遇上我。
0: 那要遇见您呢？
1: 遇上我，我就不瞧。
0: 甭说着大话，遇见你，你头一个瞧，
1: 我就瞧不上。
0: 这不枪火吗？
1: 还真不是枪火
0: 啊！
1: 不信你把这卖洋片的找来。
0: 哪儿找去呀、
1: 啊？
0: 今天这样
1: 怎么样？
0: 别开生面
1: 啊！
0: 我学一学这拉洋片的。
1: 可以啊，
0: 您去这看洋片的
1: 没问题。
0: 还告诉您说
1: 啊，
0: 不出十句话
1: 怎么样？
0: 我能让你看上他，
1: 我准看不上。
0: 你要是看不上，我姓你那姓。
1: 嗨，你要这么说
0: 啊，
1: 我要瞧上了，我姓你这姓。
0: 枪回火，
1: 哎，可以啊，
0: 没问题呀、啊，
1: 可以。
0: 咱们这就是市场了，
1: 没错。
0: 咱们把这桌子呀往那边搭一搭，
1: 这就当个洋片架子，
0: 洋片那匣子，
1: 没问题。
0: 哎，就到这儿了，
1: 可以吗？
0: 我呢还得捯饬捯饬。
1: 对，您得包一包头啊。
0: 过去啊，这种洋片都是明地，
1: 是，
0: 太阳都热，
1: 没错。
0: 我为什么包一包头呢？
1: 为什么呢？
0: 主要是怕这个太阳啊。
1: 嗯。
0: 把这脑袋呀、晒秃噜，
1: 也不至于。
0: 包一包头啊，
1: 好，
0: 包一包头。
1: 他让我瞧我就瞧，我听他的。在我们家我连我爸爸的我都不听。您打听打听，长这么大除了我媳妇儿我怕过谁？
0: 头啊算是包好了。
1: 哦，就这样。
0: 这个衣服也长点，
1: 怎么样？
0: 这么着。
1: 哦，
0: 往上撩起来。
1: 系上点儿，
0: 没错。
1: 哦，
0: 这样呢，就利落一些的。
1: 这就是那个切八张，
0: 没错，
1: 就这扮相，
0: 小衣襟，
1: 短打扮，
0: 没错，这就利落多了。
1: 这就开始了。
0: 这个袖子也长啊，
1: 卷一卷，
0: 罗胳膊挽袖子，
1: 是是是是，
0: 是这意思。
1: 嗯，
0: 另外说话呢，还带有点这个外乡的口音，
1: 外地的，
0: 外地口音，
1: 是是。
0: 一会儿我得变一变口音。
1: 好，
0: 您呢，姐那边啊，逛市场，
1: 逛市场，
0: 我这边就是拉洋片，
1: 这就开始了。
0: 可以，我也
1: 成硬成硬，
0: 准让你瞧上，
1: 我准瞧不上。
0: 你看，
1: 来吧，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吃完了饭啊，没什么事儿，遛个弯儿。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
1: 嗯，
0: 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1: 这是要地震的，这是。
0: 哪位老先生说了？你一个人叨唠唠的，叨唠唠的，你是个做嘛的？
1: 是啊，
0: 那不是买葱的，
1: 嗯，
0: 也不是买蒜的， 不是卖米的，也不是买炭的，哦，不是买煤的，也不是卖面的。
1: 那你是个干什么的呢？
0: 哪位老先生说了，嗯，那你是个干什么的呢？
1: 这什么味儿？这是？
0: 那是个拉洋片的。
1: 哦，拉洋片的。
0: 什么洋片？嗯，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是照的，两张是画的。你老去过苏州不？啊，你老去过杭州？你老没去过？
1: 谁没去过？
0: 你算是来着了。
1: 怎么样？
0: 看了哪那么这个洋片，嗯，就开了眼界了。哎，哪位老先生瞧啊？
1: 谁瞧啊？
0: 哪位老先生看呀？
1: 现在电影都快没人瞧了。
0: 哪位？
1: 谁瞧这个？
0: 哪位？看洋片的。呀，看洋片的在这等着呢。
1: 我就知道他得找我。
0: 老先生，
1: 干嘛呀？
0: 看看洋片不？
1: 什么？
0: 洋片？哦，
1: 洋片呢？
0: 洋片。
1: 不瞧。
0: 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
0: 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
1: 不瞧。
0: 王小干角画你的片子。
1: 什么片子也不瞧。
0: 怎么不瞧呢？
1: 对了，瞧完了，800-600，您这漫天要价，要多少给多少。不上得当。
0: 老先生，哎，把血搁在肚子里头
1: 怎么着？
0: 那这就是洋片，是个玩意儿。
1: 是啊，
0: 不是高楼大厦，嗯，大骡子大马，人家有钱的买得起看得起，你老先生看不起。咱这个买卖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我才要你1毛钱。
1: 多少钱？
0: 1毛。
1: 哦，才1毛钱呢？
0: 1毛钱。
1: 那要真说600-800的，那我兴许嫌贵，咱瞧不起。哦，合着才1毛钱。
0: 1毛钱。
1: 就冲这么便宜我也得。不瞧。
0: 不是便宜吗？
1: 没带零钱。
0: 完了，出来花了。嗯。没带着零钱。
1: 哎，没带钱。
0: 没带零钱。
1: 对。
0: 没带零钱。完了。
1: 怎么着？
0: 交你个朋友了。
1: 交朋友？
0: 我交你个朋友了。
1: 怎么交？
0: 我教你白瞧白看，不要钱了。
1: 哦，白瞧白看。
0: 白瞧白看，不要
1: 钱。不要钱？
0: 不要钱了。
1: 就冲你这白瞧白看我也得。
0: 不瞧吧。
1: 不瞧。
0: 白瞧都不瞧了。
1: 对了，瞧完了我还得知你一份人情，犯不上。
0: 你这个话可说错了。
1: 怎么着？
0: 怎么会治男的人情啊？
1: 那可不是吗？
0: 男的治你这个人情啊。
1: 治我人？
0: 我得治你这个人情啊。
1: 哎，这话我不明白。
0: 我这个洋片是初来乍到，嗯嗯嗯，到瑰宝的头一天
1: 啊，是
0: 还没开张了。嗯嗯嗯，各位老先生不知道我这个洋片怎么样啊？啊啊！我让你白瞧白看啊。嗯嗯嗯，你说一声好比我说10声好都强啊。哦，你一说好大家全来看洋片了。嗯嗯嗯，我挣了大伙的钱了，我不得治你这个情啊。
1: 哦，
0: 你想这个道理。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你才明白了啊。明白了。
1: 你想拿我这个嘴做一个广告宣传。
0: 对了，
1: 我生意声好，大伙儿全来瞧了。
0: 对了，
1: 我是白瞧白看了，你挣了大家伙儿的钱了。
0: 你看看，
1: 所以你知我的情。
0: 我知你的情。
1: 你要早这么说，他我不就
0: 瞧了。
1: 不瞧。
0: 哦，好啊。完了，既拿个面子吧。
1: 我凭什么给你面子呀？
0: 老先生，那今天坐椅了。
1: 没用。
0: 鞠躬
1: 白费。
0: 请儿。
1: 请安呐。你磕头，哎，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0: 哦，呵呵，哎，好哎。
1: 对了，瞧完姓他那姓了。
2: 好说不巧，歹说不巧哎。
1: 对了，
2: 非打上你，你才巧嘞。
1: 啊？怎么着？
2: 打上你？
1: 打人？
2: 打上你？
1: 好。你等到你们家炕头了呢，
2: 怎么着呗？
1: 我这瞧不透你，
2: 你瞧不透我呀？
1: 瞧不透
2: 你！
1: 你
2: 当着各位敢说三声不瞧吧？
1: 这话嘴是我的，三尺乘三百乘，我也
2: 说着我听听。
1: 你听着，那不瞧不瞧，我不
2: 瞧瞧瞧瞧瞧不瞧
1: 瞧瞧瞧瞧，哇哇哇！真打呀，这是
2: 这个玩意儿不瞧啊？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
1: 我还要造反了？
2: 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1: 我们俩也不是谁没王法，
2: 瞧不瞧？
1: 这瞧瞧瞧
2: 瞧不就完了吗？
1: 倒霉一毛钱吧，
2: 真是什么这？
1: 一毛钱啊！
2: 一毛钱
1: 啊！
2: 一毛钱是你奶奶没结婚的劲儿啊！
1: 这可有年头了。
2: 对了，
1: 那您这会儿多少钱呢？
2: 现在呀、啊。现在250了，
1: 250了，
2: 瞧瞧
1: 瞧瞧瞧，250瞧，头两天480我愣没抢上，我亏心不亏心呢？我这是，
2: 哎呀，瞧，我告诉你说，
1: 哎哎，
2: 看男的洋片
1: 啊，
2: 可得守男的规矩，
1: 守什么规矩？
2: 我说这个洋片好
1: 啊，
2: 你就得说好，
1: 啊、是是，
2: 我要说到哪里了、
1: 啊啊啊，
2: 你就得说到哪里了，
1: 明白。
2: 我要是说好你说不好、
1: 啊、
2: 我说到哪里了你说没到，诚心跟我别扭着 我也得打你个龟孙子。
1: 别我就捧着您说不就完了、
2: 捧着说行啊、
1: 哎、
2: 可是捧假了也不行啊、
1: 捧假了也不行，
2: 捧假了也不行、啊、
1: 您放心吧，我捧着您说，
2: 明白了吧？
1: 捧着您说，
2: 明白了。
1: 好好好，
2: 来瞧吧瞧吧
1: 瞧吧
2: 瞧吧。
1: 我瞧什么呀？我
2: 瞧羊片。
1: 哪羊片呢？
2: 哦对了
1: 啊，
2: 还没给你摆上呢，
1: 这您瞧这进费的，
2: 还没给你摆上呢、
1: 哦、这羊片还得现摆，您瞧见没有？
2: 啊，你看看这个玩意儿，
1: 哦，好嘛，花250我就瞧个小茶碗啊。
2: 小茶碗是250啊，
1: 啊，
2: 有大铜壶是1000呀。
1: 不，就瞧这个，这正合适，眼睛小，就瞧这小的，
2: 明白了吗？
1: 可以，可以，
2: 瞧呗，
1: 瞧瞧瞧，
2: 再瞧呗，
1: 瞧我怎么瞧啊？这个
2: 怎么瞧啊？
1: 不是这板凳吗？
2: 板凳啊，
1: 板凳，
2: 板凳劈了烧火了。
1: 对，您别烧火呀，我坐哪儿啊？
2: 没有座了，
1: 那我怎么瞧啊？
2: 撅着瞧吧，
1: 撅着瞧，
2: 瞧
1: 瞧瞧瞧，
2: 不往里瞧啊！
1: 快点等会儿吧，
2: 哎，
1: 来
2: 了你。
1: 什么王八往里瞧？
2: 什么耳朵啊？
1: 您唱的什么？
2: 哇吧？
1: 对，还是王八呀？
2: 望就是看的意思，望远了望，望就是看的意思。
1: 哦，
2: 望看是看，
1: 望吧
2: 就是看吧。
1: 哦，就是看吧，
2: 这是文言，望吧就是看吧。
1: 哦，我怎么听着像王八往里瞧？这是
2: 望。
1: 哦，望。
2: 王八往里看呢？
1: 我怎么听着怎么像王八？咱把这句省了行吗？
2: 那完了，那就不唱了。
1: 您直接说，
2: 那就甩。
1: 直接说，
2: 那就甩了。
1: 好好好，
2: 那就甩了。
1: 哎，
2: 老先生，老先生，你看一看，这一片这是到哪里了？
1: 是啊，这到哪儿了？
2: 这是到哪里来了？
1: 哎，对，到哪儿了？这
2: 到哪里了？
1: 这到哪儿了？这个
2: 到哪里了？这是到哪里了？
1: 到哪儿了？到这插碗底儿了，我知道到哪儿了，你没说呀？
2: 哦，对了，那还忘了说了，来，忘了说了。
1: 您瞧这事儿挨着冤不冤的？这
2: 来吧，来吧，来吧，来，打算你说吧。
1: 嗯，是是。
2: 老先生，你看一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1: 到哪儿？哎
2: 哎，怎么说的？
1: 又来了是怎么着？
2: 这就说了。
1: 你说出来呀！
2: 你看看是不是到了那个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1: 到了。到了啊！
2: 到了吧？
1: 到了，
2: 是到了吧？
1: 到了，到了，
2: 到了，
1: 到了
2: 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1: 对对，
2: 百货大楼里边人挺多的不？
1: 人山人海的，
2: 人山人海的。其中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不？
1: 有一个。
2: 柜台旁边站着两个人。
1: 对，
2: 一男一女，男的媳妇个驴，
1: 是
2: 女的呢是个大摩登，
1: 漂亮。
2: 两个人啊站在柜台旁边比手画脚的
1: 说话呢。
2: 别听见了。
1: 你们又打上了，
2: 碰假了还不揍你？
1: 我碰假了，
2: 我这个羊片是纸画的，它会动不？那不成电影了不？
1: 哦，这碰假了，
2: 碰假了还不揍你？
1: 这我应该怎么说呀？
2: 你得这么说呀！
1: 啊啊！

0: 家呀，帮忙给带个话吧，让我媳妇儿啊嫁人吧，今儿回不去了，在这儿瞧羊鞭了。今儿
1: 你怎么瞎嘀咕嘛呢？这是
0: 我托付托付，
1: 托付嘛呢？托付嘛呢？你看啊，这个百货大楼里边人也挺多的吧？
0: 人山人海的，
1: 人也挺多的。
0: 是
2: 二分，
1: 哎，人挺多的吧？
0: 是。
1: 哎，你看看是不是有上电梯的？
0: 有。
1: 还有这个下电梯的，
0: 对对对对，
1: 电梯到了，该下的都下了，
0: 是，
1: 该上的都上了，就看这个关电梯的一通这个闸门，就看这个电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0: 上去了，
1: 上去了，一看就上去了，
0: 又打上了。
1: 我这个羊片子直化的，它会动换不？那不成电影了吗？碰假了还不揍你？
0: 又碰假了？
1: 碰假了还不揍你？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1: 你得这么说呀。
0: 啊，
1: 对了，好想要上，还不上去了呢？
0: 我要说好像呢，
1: 那就不打你了。
0: 您这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0: 我瞧几片了？
1: 后一片还没瞧完呢。
0: 瞧，这玩意儿真金瞧啊！哎，
1: 老先生。哎老先生，
0: 哎，
1: 你腿抽筋了？
0: 不，没有，我是活动。
1: 你活动嘛呀你？
0: 我老这么蹲着别扭。
1: 你一条腿在前，一条腿在后，你憋着跑呢吧你？
0: 没，我是活动
1: 活动嘛呢？活动呢？
0: 哎，
1: 把腿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并齐了，
0: 并齐了。这连后路都没了啊！
1: 你看看这一片，这到哪里了？
0: 到哪儿了？
1: 是不是到了那个王府井百货大楼了？
0: 还是百货大楼？
1: 百货大楼里边人也挺多的吧？
0: 是。
1: 百货大楼外边人也不少吧？
0: 那更多了。
1: 马路牙子旁边停了一辆小汽车，看见了
0: 我呀？看见了。
1: 小汽车里头坐着一个司机吧？
0: 对。
1: 手扶着方向盘，就看那个司机脚底下一踩这个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瞅了他一下子。
0: 哎，幸亏跑得快啊，要不然他又打上了。多缺德这人啊，他老拿话领你，你受得了受不了？
3: 哎，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蹭一下子，我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
0: 你看见他跑了吧？我这直化的羊片他会动了吧？那不成电影了吗？
3: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呀？你得这么说呀。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
0: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我瞧你奶奶个嘴儿。
1: 放了这么好的羊片，你怎么不瞧了？
0: 我还瞧呢。
1: 你怎么不瞧了？
0: 你老打人。
1: 我不打人了，我不打人了。
0: 不打人这是什么？
1: 这是乘凉的。
0: 什么乘凉？你给我扔了，把你给我扔了，扔这儿不成？你远点。哎，
1: 完了吧？
0: 这就成了。
1: 这你就放心了吧？
0: 这还可以看看。
1: 我今天还第二片。
0: 可以，这可以看看。
1: 还第二片呢？你看，
0: 那咱们再瞧瞧。
1: 第二片，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你跑了吧你？
0: 不，这还一个呢。
4: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何云伟和刘晨合说的拉洋篇。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4年，阿环来到义乌劳务市场，通过招工中介找到一份声称两年能赚18万到19万的工作。他登上一艘远洋渔船，每天下午醒来后，看着太阳降到海平面以下，大海由湛蓝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在由于产量旺季，他一天只睡4-5个小时。阿环上岸两年后，2018年，正在浙江金华打工的21岁贵州人阿星，同样为了挣钱，通过中介来到浙江舟山，开始为期2年的远洋捕捞。作为远洋船员，他们在恐惧、沉闷、孤独的环境下长期漂泊，最终返回陆地生活。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摄影师李奇整曾在2011年专门考了海员证，跟船出海拍摄选题《怒海谋生》。李奇整感觉到，对远洋渔船上的人来说，大海或许是世界上最贫瘠、最饥渴和最荒凉的地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阿星、阿环和李奇整一同出海，感受远洋渔船上的独特生活。

2018年来到舟山市，阿星对船员的工作一无所知，准备好出海必须的证件、船员证、健康证和护照，他出发了。第一次的远洋航期是两年，阿星登上的渔船长77米，宽12米。公司几十条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起锚后，一起驶向广袤的大海。刚从码头出去的时候，渔船是崭新的、干净的，船上总共35人，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员。船上有定位和监控，公司能随时掌握渔船的动向和情况。初次航行的阿星坐在轮机舱里，好奇地模仿轮机长操纵船舵的样子，两眼望向海面。渔船离陆地越来越远，从舟山的码头到南太平洋需要航行40天左右，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不再回头。更早的2011年，李奇正以海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渔船，29号金枪鱼捕捞船。此前他在一所远洋学校经历了3个多月的培训、考试以及3次体检，拿到了海员证。办完海员证后，李奇正曾打算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他说，当时了解后才知道，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6类职业。由于职业的高危性，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29号金枪鱼捕捞船船体长约60米，宽约10米，船舷桅杆上挂满了各种旗帆。从舟山港渔业码头出海，上午8点18分，这是一个特地挑选的吉时。船长和妻子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高台上摆放着鸡鸭鱼肉等祭品，祈求平安归来。船上有15名船员，船长、大副、轮机长和甲板长曾经在国外的渔船上工作过，有10多年的远洋捕捞经验。其他船员多是捕捞金枪鱼的新手，这一次他们要一起远赴东太平洋。上船后，运船是第一道难关，李奇正连吃了2颗运船药，还是吐得一嘴药味，肚子里空空却毫无食欲，他头疼欲裂，无法入睡。船长告诉新手船员们，毅力是克服运船的唯一良药。临睡前，船长在他枕边放了个苹果，闻着清香，他感觉舒服很多。刚出海时，阿星也无法适应，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和船体震动的响声，不分昼夜。除了船长和大副、二副等几位有经验的老船员，所有新手船员都晕船倒下。头晕目眩通常会持续1个星期左右。晕船的4天里，阿星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喝少量水，胃里翻江倒海。刺鼻的机油味加剧了不适，他想回家，但出了海，他没有其他选择。离岸5个小时之后，手机失去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但费用昂贵。阿星回忆，渔船到达北太平洋时，打6秒钟的卫星电话需要90元人民币，而且是从嘟嘟声响起就开始计费。李奇正每2-3天和家人通话一次，每次他心里先想好要讲的话，跟发电报一样，具体到说哪几个字，主要告诉家人他还活着。每次挂掉电话，一看通话时间，正好6秒。打卫星电话得选在天气好、稳定的海域。大年30那天，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扎下锚来，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再和家人打电话。孤独感是远洋航行中最难逾越的一条鸿沟，李奇正说。后来阿星才意识到，运船只是小事，出海期间最大的挑战是没有网络。他失去陆地的一切联系，心里不禁发慌，尤其是对奶奶和妹妹的思念。

随着在海上的时间越久而越强烈。跟阿星同一批出海的人里，有一个19岁的船员，在海上干了两个月，因为太想家而情绪低落，无心干活。最后公司只得让运输船把他带回岸上。前三个月阿星最为煎熬，他心里一直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如果回家该怎么回去，该如何跟船长开口。另一个声音说，出海打鱼至少能多挣点钱。远洋渔船船员的劳务合同期限一般为2年或3年，在海上作业5个月左右后，会在国外的渔港靠港补给，一个船期满后渔船才会回国。阿星说，如果违约，公司会收取10000元的违约金，直接从工资里扣除，用于支付坐运输船回国的费用。坐运输船返回的话，起码需要1个月。在海上漂着干了一段时间活，他好像变得有些麻痹。过了1年后，他心想，都已经做了1年了，再熬个1年也没什么。在远洋捕捞渔船上，大部分空间用于捕鱼作业和储存渔货，船员们的日常生活区域狭小。阿星的船上有10多个房间，是6人一间的上下铺，床长2米宽1米，卧室的过道里刚好能容纳下并肩而站的2个人。衣物堆积之后，房间变得拥挤不堪。阿环的房间有2个上下铺和几个小柜子，床铺的宽度不到80厘米，翻身都有些困难，可供走路的空间只有5-6平方米，4个人要借位才能顺利上床。宿舍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独立卫生间，船员们只能在甲板上露天冲水，淡水在海上很宝贵，他们有时用海水冲澡。至于公共场所，除了餐厅，几乎没有其他可供娱乐的地方，船员们仅有的休闲方式是打牌或下象棋。船员们无心计较伙食，在颠簸的渔船厨房里，熟了是衡量饭菜的最高标准，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洗好切好后，一箱一箱放到船上的冷冻舱里的，足够所有船员吃上半年。最好储存的是土豆和洋葱，还有大白菜。工作餐大多是一荤一素，素菜包括蒜苔、豆角、白菜、酸菜等。阿环的船上根据餐标，20几个成年男子一餐只能分食2-3斤肉，平均下来一人能分到1点肉末。阿环最想念家乡的腊肉，新鲜蔬菜很少能吃到。阿星说，有时在海上遇到加油船，他们会得到少量新鲜蔬菜或者啤酒饮料。过年的时候，船长也会把自己带上船的啤酒和饮料分给船员。在船上，阿星吃公司准备的零食、矿泉水等，花费从工资里扣除。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远洋船员害怕生病，船上配有医疗室，备有应对发烧感冒外伤的药品。医生一般由二副兼任，做些分发药品的工作。患了小感冒，船员就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每隔半年，公司的运输船会给他们补一次物资，同时拉走他们调货的鱿鱼。阿星说，如果病得很严重，船长会通知公司通过服务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考船员证时，阿星除了学习消防，还有紧急救生以及医护，但碰上火烧眉毛的病况依然束手无策。有船员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不见好转，一天过后发现他失去意识了，最后只能通知服务船过来打吊针。比起感冒，阿星最怕有伤口，容易感染得破伤风。有一个船员钓鱼的伞状钩子线断了，弹回来时挂到他的嘴皮，裂开一道口子，发炎感染。幸好公司另外一条渔船正要进港，那条船才带着他去了秘鲁，上岸治疗半个月后好转。远洋渔船上的岗位固定，没有替补人员，不管是谁，除非生大病实在无法动弹，碰上小病小痛只能带病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阿星想着能挣更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远洋船员的收入按年薪计算，对阿星和大多数船员来说，保底工资加上钓鱼的提成比在陆地上打工要高。有保底产量要求，超产才能拿提成，一吨鱿鱼700块钱，钓得越多挣得越多。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没有任何可消费的地方，通常能

挣下不少。回忆在海上的两年，阿环想不到任何轻松的时刻，大部分时间船员忙于工作，机械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捕鱼季产量的高压有时候使船员间的竞争激化，一次夜里12点船员都停止捕鱼后，有一个船员还在用捕鱼机生产，其他人看到他产量在增加，心里不平衡，和他产生口角，几个人打了起来，拿着盛鱼的盘子打到他头上，这是阿环在船上唯一一次见血。类似的冲突并不常见，生活更多是沉闷和压抑，阿环很少和室友交流，他们要么抓紧时间休息，要么独自在床上沉默着抽烟。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汗臭味和海产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等天黑透，渔船亮起上百个大灯泡，海面上出现一片光斑，受强光吸引，鱿鱼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船周围。此时从船头到船尾10几个船员穿着黑色橡胶钓鱼服，一人控制着一台钓鱼机。船员们一边操纵机器捕鱼，一边手工钓鱼。阿环将鱼线捋顺，挂到船沿的滑轮上，然后抛入海里。一根鱼线大约有100多米，上面挂着10几个鱼钩。鱿鱼纷纷咬钩，他收线拉鱼，然后再抛鱼线下海。每天他重复这一动作，直到次日早上6点，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天亮透了以后，船员们不约而同地停掉机器，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上百筐鱿鱼，工作还没结束，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鱿鱼转移到冷库，加工成冷冻鱿鱼后再送进仓库。这些鱿鱼会被运输船送到工厂，最终在城市的商超流通。李奇正说，钓上来的鱼要立刻分类清理，然后送进冷冻仓，在-50多摄氏度的舱内工作，要防止冻伤。而且冰冻后的大鱼就像一块块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砸伤手脚。阿星的渔船专钓鱿鱼，刚出海的时候阿星不会钓，鱼钓上来时会喷墨汁，喷得它满身黑色。在海上几个月后，渔船四处是脏乱的黑色，阿星的头发越来越长，他没空理会。他喜欢戴着鸭舌帽，把头发捆在帽子里。几个月后实在太长，就借船长的推子剃了个光头。那片有鱿鱼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秘鲁渔场，离岸几百公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晚上灯光先把鱿鱼引到几十米深的水中，再放线钓。钓鱿鱼的钩子是特制的，有一根夜光棒，看到光，鱿鱼的触须一下子就跑上来。抛开苦闷的生活，阿星在海上见过最美的风景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晚上钓鱼时，一排船的灯光打开，照射到海面上，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纹理，晃荡的波纹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不过大海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危险。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拥挤高楼林立，繁华拥挤，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

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李奇整记得，每天船上都能收到岸上发来的气象传真，但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渔船经常遭到小范围低气压风暴的突袭，有时局部最大风力达11级左右。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那些发生在远洋渔船上的故事。船长发现风暴会微调航向，尽量躲开，但如果在收线起鱼的过程中遇到风暴，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3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远洋搏命。如今远洋的船都是能抵挡风浪的大船，阿星说，若遇到特大风浪，渔船要就近靠港，如果浪小就停船等风过。碰到恶劣天气，包括台风，渔船的颠簸和摇晃没有规律，人像一粒骰子被装进罐子里上下左右晃动，除了头昏脑胀还会呕吐，有时一个浪打过来，海水就可能盖过驾驶台，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潜水艇。远洋渔船出事也与极端的天气和海况有关，阿星回忆，有些船因为操作不当被台风卷入，有些船的钢制桅杆被浪打断过，还有的船一面衔墙曾直接被巨浪掀掉。阿星害怕台风，他在船上很难站稳，身体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呼啸的海风夹杂着单调的马达轰鸣声，听起来格外恐怖。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泻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相较于船上人与人的冲突，更令阿环恐惧的也是极端天气。他记得2015年5月底，渔船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在出峡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台风凶猛，那次的风力达到了13到14级，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在海浪里缓缓前行。除了管理人员在上层操纵船只，剩下的船员都在下层宿舍躲避风雨。透过窗户，阿环看到浪在自己的头顶大概有10几米高，船舱被海浪击打，管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榔头在敲打一样。船被冲击得非常颠簸，向上起伏一下，紧接着向下跌，那种感觉像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抛着玩，我们就是被抛的小孩，阿环说。当时船员们躺在船上，没有人入睡，阿环紧张地祈祷着，希望能活下来。大约过了7、8小时，台风结束，海面逐渐恢复平静，他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才安心睡去。远洋渔船几乎是一个雄性的世界，阿星、阿环和李奇整的船上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在远洋船员招聘帖里，通常都有一条要求，不要女人。渔船上的生活有时让李奇整感觉像活在原始的动物世界中，船员会赤身裸体走来走去，一群船员一起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放一台电视，24小时循环播放电影。船上职级分明，有船长。

副、二副、管事、报务员、水手长等。轮机部有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等，他们属于职务船员，剩下的都是普通船员。阿星的船上年纪最大的船员56岁，最小的19岁，船长60岁左右，出海捕鱼已经30-40年。阿星觉得自己很走运，船长性格不错，从不打骂船员。有时船员工作强度大太累的时候，船长还会主动关心他们，哪怕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阿星也很知足。李奇正说，如果把一艘远洋渔船比作一个人，船上的驾驶台就是大脑，由船长主管。船长对整艘船负责，主管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督促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遇到复杂航区、大风浪、浓雾、狭窄水道进出港时，在驾驶台指挥航行，弃船时最后一个离船。李奇正进一步比喻，船上的机舱是心脏，由轮机长主管，甲板部的甲板长在船靠港时负责装卸货物和船舶维护保养，出海作业时带领船员捕捞，包括放网和收网以及清理渔获。来到海上30天的时候，李奇正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只是越来越想家人，而工作越来越繁重，船员们白天下饵，晚上起钩，两班轮流，24小时作业，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新船员很少能坚持完一个航期。李奇正所在船上的15个船员中，最后干满2年的只有5个人。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后，和船员们天天在一起，李奇正能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在远洋渔船上工作，李奇正说，标准是能活着就好。他所在的船上船员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李奇正发现，远洋船员大多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没有太高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简单原始。他在远洋船上体会到的是丛林中一样的生存法则。如果2个船员是兄弟，他们不能上一条船，正常情况下兄弟在一条船上可以相互照顾，但他们担心兄弟会拉帮结派。此外，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老乡也尽量不安排在一条船上，容易结伙，船长或者大副不好管理。阿环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个船员，都是男性，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阿环是最小的船员。船员们来自河南、湖南、贵州等地，还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做吊手前，他们大多是农民工。船上是一个小社会，船员来自5湖4海，每个人性格不同，一起在海上漂泊，摩擦难免。这时大副就会出面，他专门管理船员之间的纠纷矛盾。阿星曾经因为钓鱼的事情跟二副吵过架，二副说他钓鱼的方法不对，但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争吵起来后，大副听到了，赶紧把两人分开，单独和他们交流，好言相劝，一直到两人和好为止。有冲突在船上发生时，船员无法像在岸上那样寻求他人的帮助，只能先从内部解决，逐层上报。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船长、大副这些职务船员会把两人分开，然后打电话通知公司处理。如果矛盾实在无法调和，船员就分批做运输船上岸。每条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只有职务船员，部分坚持到最后的船员上岸之后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阿星因为那次争吵记恨了二副一段时间，但如今再回想起来，他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内心早已平静。能在海上一起待2年共患难，回来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如今他还会跟当年一起出去的船员保持联系。关于船上

偶尔的冲突，起因经过是混乱的，阿欢很难厘清。他试着去理解船员的行为，他们都太孤单，在海上久了，性格慢慢会出现问题。有一次，他去其他宿舍聊天，一个喝醉酒的船员无端打了他，一怒之下，阿欢回了一耳光，两人扭打起来。这件事发酵成小范围的抗议，主动打阿欢的船员无法忍受工作的高压和低薪，闹着要回家。最后，船长用运输船送两三个船员离开了。李奇正观察后发现，有船员想家想到精神不正常，甚至出现幻觉，因此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一些杀人事件在船员间流传，李奇正常听船员们说，长期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船员很容易产生幻觉，老感觉有人要害他。一个船友告诉李奇正，他上一个航期是在境外的渔船上，期间亲眼见证了一起命案。当时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专门杀鱼的刀具，船员都在忙碌着，有人在洒水，有人在杀鱼，有人在清理鱼货。突然，杀鱼的船员举刀朝对面的同伴捅过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能上山，莫下海，这是船长庄军送李奇正离开时说的话。他们认识时，庄军已经漂泊了20多年，李奇正亲眼见过他勇搏大白鲨的样子，只是当船长走下远洋船时，拖着的是一条僵了的腿，还有抽搐的右脸。45岁的庄军毕业于浙江舟山水产技术学校，上一个航次他担任金枪鱼渔船的大副，从太平洋回来休息了不到4个月，他又登上了29号远洋渔船，这一次当上了船长。2013年4月的一天，庄军突然觉得右眼皮一直跳，距离船期结束还有4个月，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个多月。正当他慢慢淡忘时，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觉得右脸麻木了，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口水莫名地流出来。船长面瘫了，源于长期抽烟喝酒，风吹日晒，睡眠质量差。这种病在船员中时常出现。靠岸时，庄军几近失明，后来右半边身体的行动受到影响。经过半年治疗，他恢复得不错，但他再也没上过远洋船。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出海。阿环今年29岁，来自贵州凯里的一个偏远山村。他14岁就离开了家乡，和同村的发小到不同城市打工，辗转北京、广东、浙江等地。19岁前，他大多在电子厂工作，每月工资4-5千元，从没想象过海上的工作是什么样。2014年，他前往义乌劳务市场，希望能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他遇到一个招工中介，声称去远洋航行2年，能赚18万到19万。这样的薪水对于他来说很可观。虽然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阿环还是决定去试试。经中介介绍，阿环来到浙江舟山，签完2年的合约后，他花3200元办了海员证，钱从最终的工资里扣。阿环说，现在办理海员证的费用已经高达上万元，有的公司还会扣住海员证，他怕你跳槽。等待半年后，20岁的阿环登上了远洋游鱼渔船。2年结束，下船后，阿环算了一笔账，实际工资14万，除此以外还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费用，包括烟酒、零食、鱼钩、鱼线、雨衣、雨鞋等。虽然合同只签了24个月，但由于交通的耽搁，阿环实际上在海上工作了27个月，他最终只拿到了10万元。航行1年时，阿环所在的渔船因为维修在秘鲁靠了港，他跟家里人联系，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收到钱，海上没有网络和信号，船员很难知道工资的到账情况。有的老板有钱就给你打，没钱了你只有问他才给你打。在阿环的催促下，老板最终结清了工资。现在阿星的工作是在近海帮公司看管渔船和招工，每次有人想当船员，阿星都会先提醒对方，船上的环境不像在厂里，不喜欢了你可以随时换厂，上了船你只能在那一条船上。他知道每个人都爱陆地。在海上捕鱼7-8个月后，阿星的渔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回家，只是在智利待上10天半个月后，接着去海上作业。靠岸的前一天，阿星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

有带上辣椒酱，在船上吃任何东西都索然无味。后来渔船靠岸一过时，他索性购买了几十瓶国外的辣椒酱，但迥然不同于他习惯的家乡风味。那是阿星第一次出国，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他听不懂异国的语言，身体也很疲惫，但他终于呼吸到陆地上的空气了。当看到那些在大街上人群中自由走来走去的海鸟时，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些海鸟和他在大海上遇见的不同，他们不害怕人，还会等待人类投喂食物。短暂停留整顿后，船员们再次回到海上，阿星又开始期待下一次靠岸。到船期结束，真正上岸的那天，阿星的头发长的已经盖到耳朵下面，他形容自己像街边要饭的。脚踏到陆地上的那一下，他脑袋眩晕，出去的时候是运船，回来的时候是运陆地，但喜悦的现实盖过了眩晕，他马上就要领到工资，马上就可以回家了。2020年第一次远洋归来后，阿星考上了二副的证书，这成为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阿星说，想升到二副，除了看资历，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肯学。在船上的时候，他趁机学会了抛锚、起锚、放缆绳、绑绳子这些，从此他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船员。背着相机重新回到岸上时，李奇整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踏实感。那次出海，李奇整原计划跟船半年，待中途停靠到国外的海岛再联系船只回国，但60天后他提前返程了。他太想家，尤其想念女儿。出发之前，他刚陪女儿过完周岁生日，在海上随着波涛的起伏，他常常想象女儿摇摇晃晃刚学会走路的样子。那时他不到40岁。从上船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每天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结束时发现整个人沧桑憔悴了许多。上岸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小店买了包香烟，狠狠抽了几口，烟瘾又回来了，他却很高兴。直到离开，他终究没能习惯船上的伙食。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还要继续在海上工作。刚上岸时，他曾替船员们捎回了几封家书。在船上，他们就提出要他把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附在信中寄给家人。对选照片，他们的要求很统一简单，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要选笑眯眯的。每次离港远航，女人们都会带着孩子到海岸边来送行，计算着回航日子。李奇整上岸600多天后，大年初三，距离29号渔船回国还有1个多月。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生病死在了船上。李奇整打了个寒战，出海的那2个月，他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2年航程结束时，阿星一共拿到了12万多元的工资，收入比他预想中低了些。他原本想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生意，但生意没做成，他只能出来打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2021年，他再次踏上远洋渔船，航期仍是2年。又一个2年后，阿星回到岸上找了女朋友，2024年结了婚，2025年生了小孩，他结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这次，他决定真正远离大海。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李奇整、阿环和阿星一同经历了远洋渔船上的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不问西东来自王菲的演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聊的是大流量的王菲。这个要知道哈，每一个人的流量都是有限的，对吧？甭管是哪个歌手或者是演员，每一次出现流量呢，都会发生改变，有的是增长，有的是消耗。那么这个呢，就取决于每一次它的出现能否吸引到更多人的关注。那么如今的年轻的歌手演员流量啊，哇哇哇不断增长，是吧？正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事业的成长期，能作为年轻人呢，他们的成长会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毕竟呢，作为互联网最活跃的人群，年轻人本身就是流量本身呐，对不对？但是呢，对于王菲这样的前辈来说呢，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如今呢，在网上很火，出道年头还在十年以上的不多。随便举几个例子吧，周杰伦、林俊杰、李宇春，是吧？这三个人呢，就有很多共同点。首先呢，就是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当中，其次呢，都是自带话题的这样的人物，每一次出现呢，都能引起吃瓜群众的围观，对吧？最后呢，就是出新作品的频率呢比较稳定，而且作品的热度都很高。那么除了这些呢，周杰伦和林俊杰还是社交达人，在网上特别活跃，经常做什么直播呀，或者说直接跟网友在平台互动啊等等这些啊，你做到这些才能够维持流量，甚至实现流量的增长。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歌曲《你在终点等我》。

对于王菲来说呢，她除了自带话题的属性之外呢，其他方面可以说真的是一点优势都没有。首先呢，她从来不爱上综艺节目，她的经纪人陈佳音呢非常了解她的脾气，那就是一个暴脾气啊，北京大妞啊，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呢，直接把现场气氛搞得非常尴尬。王菲在社交网络上也不太活跃，但这些呢都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就是王菲不是唱作歌手。那么在这个时代，很难像他巅峰时期那样拥有那么多质量高合得来的音乐伙伴。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能够从他最近几年唱的那些电影主题曲当中分析出来，对吧？之前这个你在终点等我啊，刚才我分享到的还有这个匆匆那年，还有无问西东、清风徐来、致青春等等，其实呢在网站上的热度并不高，大部分的歌曲评论量呢都维持在10000条左右。那么呢，你在终点等我和匆匆那年两首评论量较高的歌曲呢，作曲人也都是王菲曾经巅峰时期合作过的那些音乐人。好吧，继续我们来分享一首她很经典的歌曲《暧昧》。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让我们一起发愤图强，不负年少。虽然可能与我们成年人而言哈，可能在想说，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当然我们都还很年轻哈，还需要再那么努力或者那么发愤图强的向前吗？累不累呀？都已经累了大半辈子了。但是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需要不断为自己打气，也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目标在产生，所以一直要像永动机一样。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累吧，但是会觉得这样才不负每一天，这样每一天的我们才会更加的有意义，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们都那么努力，我们怎么能不努力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包括虽然我们可能已经离开校园很久了，但是我们回忆起我们当年报道的时光，或者在课堂当中学习的那些点点滴滴的事情，还有能想起来的吗？或者你对你的哪位老师印象特别深刻，也可以继续的在大蓝鲸平台跟文飞和更多的好朋友来聊一聊。哎呀，说到上学，说到老师，真的也让我非常的感慨哈。有的时候呢，人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一个好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可贵。其实不光是在学校的课堂，在这样的大社会当中，或者是说你身边的某一个朋友给你带来的一些能量，说不定他都能够在某一方面成为你的人生导师呢。所以有的时候呢，也要做一个有心人，也要不断的去发现我们周遭的这些美好的人事物。这会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于胡彦斌《笔墨登场》。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这是再熟悉不过的课堂当中的一个老师和同学的互动了哈。不知道大家以前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互动呢？你还能想到什么样在上学时期的故事？继续回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真的说到开学，特别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校，会带着兴奋和憧憬，其实还会有一些忐忑不安。那学生们呢，也将开启新的成长模式。开学可以说是学生和家长的一件大事了。古人也非常重视啊。我们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呢，就有了学校。那么在10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的古代，开学有哪些讲究呢？这会儿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先来说说古代什么时候开学吧。古代的开学时间和学期的长短，各个朝代都不太一样的，也和现代统一的秋季入学差别比较大。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我们都知道啊，一切都围绕着农事展开，教育也是一样的。开学时间除了秋季入学之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在汉代，这三个开学时间很流行。根据《四明月令》当中的记载啊，具体的入学时间是这样的：正月农事毕，八月暑退，十一月建冰冻食。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啊，汉代的教育主要就是利用农闲的时间，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教学的一大特点了。三种开学时间，像现在就属于八月暑退，就和现代的开学时间最最接近了哈，就是暑气都退去了，就是不热了，开学。那如果是春季开学呢，一般都是在正月往后，也就是正月十五之后。那么讲到正月农事毕，就是农忙结束之后哈。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呢，开学时间相对就比较统一了，冬季入学就成为了主流。在北齐书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春夏务农冬入学的说法，春夏都要帮忙做农事嘛，冬天开始学习。有一个名叫李训的神童就是在冬天入学的哈。另外，开学日期的选择与学期的长短相关，每学期呢短的话3个月，长的话是1年。比如在明代，学生呢在腊月上学，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3月，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古代什么时候开学，你有在认真听吗？

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么关于古人他们在开学之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要求呢？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也说到了很多哈，这会儿呢也要说说古代开学前的那些准备了。从古典记载来看，古代开学前呢必不可少的东西有三样，第一个就是学费了，第二个呢就是叫青巾，就是现在学子统一的这个校服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集囊，就是放置书本衣服等等学习生活用品的收纳用具，就有点像现在的书包了。那说到这个古代的学费哈，其实根据学业的不同阶段呢，又有叫入塾费、拜师费或者是谢师酬金等等这样的叫法。春秋时期之前呢，基本上是公办学校免费，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学在官府嘛，入学门槛会比较高，基本呢都是贵族子弟准备的。那到了春秋时期呢，孔子就大胆地提出了人人都应该享受教育的有教无类观点，普及教育，广收学生。他在《论语》中就表述哈，要自己去把学费往上，吾未尝无悔焉，就是你自己去交学费，那么你能够甘愿为你的学习去买单。其实呢，这也让更多布衣百姓哈，通过这样的方式有了学习的机会。那早期呢，这个学费基本上都是食物了，比如说腊肉啊，或者家里的鸡啊等等哈。但是到了后来呢，就是银两包括铜钱之类的了。那如果学生家里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呢，也可以送一些粮食去替代送这样的钱币。那么说到青巾呢，也是中国古代最传统的学生服了，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有点像那个现在的我们看到那个汉服一样哈。在先秦的时候呢，学子的当中就已经开始穿这个青巾了。我们现代人复原的青巾就是还戴了一个学士帽的感觉。在《诗经·振风》当中有这么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大家都很熟悉哈，描述的就是穿着青巾的学子。那么《毛诗·注疏》呢就这样解释哈：“青巾青灵也，学子之所服。”隋唐时候的学子呢也是这样的装束。后来呢，在《新唐书·礼乐制酒》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啊：“先制之官就门外位，学生具青巾服入就位。”再来说说放珍贵书籍的行李箱，那现在就是书包了哈。那说到古代的这个囊呢，基本上都是双肩背，背在身上的哈，是古代学子外出求学盛放物品的用具，也可以称之为书囊和书袋。因为书本和衣物呢放在这个包裹里边很容易起皱变形嘛，所以古代学子呢就基本上用一些

静静，要很整洁，对吧？入学的时候呢，新生要站立，由先生依次的帮他们整理好衣冠，然后衣冠整齐的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那么还要拜师行礼了。国人讲究尊师重教，因此入学祭拜先师也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入学堂之后呢，就是行拜师礼，学生要先叩拜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然后呢再拜自己的先生哈。根据学记记载呢，大学始教，然后拜完先生之后呢，学生还要向先生赠送六礼数鸡，就是啊，要给先生去腊肠也好，还是这个家里的粮食也好哈。那么另外呢，敬手敬心哈，行过拜师礼之后呢，学生就要按先生的要求把手放在水盆当中洗干净。洗手的方法就是正反各一次，然后擦干净。洗手的寓意就是在于敬手敬心，去杂存精哈，希望能够在日后的学习当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然后就是开学礼啦，这是开学礼的开笔礼哈，这是开学礼的最后一道程序了，包括在这个额头点上朱砂、朱砂开制、击鼓鸣制，还有描红开笔等等。那么古代学生的入学仪式呢，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仪式感，目的呢就是教导每一个学生都要去尊重知识，尊敬师长。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曾经有一位知名人士说到，说他去到欧洲，去到美国等等的这些博物馆当中呢，就会发现他们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这些历史的文物，他觉得这些国家非常的包容，有这么多不同国家的文化可以吸纳到其中。而说到我们中国的博物馆呢，就只有中国的文物，他觉得好像是因为我们不够开放，但是呢事后就被打脸了，因为大家也说到了他们的这些文物是怎么来的呢，大家翻一翻历史书就该知道了。而我们中国为什么博物馆当中几乎都是我们中国的文物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过其他国家去掠夺，或者是通过各种非法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文物，所以当然我们中国的博物馆里只有中国的文物，这是一件我觉得挺可笑的事情。当然了，说到大英博物馆当中就包含了中国的文物有2.3万件，是中国文物最多的一个海外博物馆了，其中就包括有书画、青铜、玉器、瓷器、织品、雕塑、金属、漆器、服饰等等，可以说门类是非常的全，而且很多都是我们国内难以见到的艺术珍宝。比如说如果去到大英博物馆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中国馆里面就有10大镇馆之宝，而其中呢有3件就是我们中国的文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令人很自豪的消息，我们中国的文物竟然有3件可以站在大英博物馆的这个10大镇馆之宝中占了3席，可是这真的不是一个令我们特别能够开心的起来的消息。就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这10大镇馆之宝，这3件分别是什么？一个是女史箴图、敦煌壁画和大维德花瓶。女史箴图呢是东晋顾恺之的作品，他成功的塑造了不同身份宫廷妇女的形象，通过绘画呢表现了当时所处时代妇女生活的情景。而另外呢有我们的敦煌壁画，还有地藏十王图，是5代时期大英博物馆所拥有的敦煌文物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而大英博物馆呢所拥有的敦煌文物竟然有1.37万件之多。而另外一件大维德花瓶呢，是元代的作品，也是我们现存最重要的青花瓷样品之一了，也是非常的精美。而大英博物馆中的33号展厅是专门陈列中国文物的永久性展厅。在大英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介绍上面，第一句话是这样写到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博大和悠久的文明。其中呢还写到很多，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亲自去看一看。而大英博物馆当中还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在这里呢想要说真的是说不清楚，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它们的来源有些真的是不太风光的。

接下来要说到的大英博物馆当中的珍贵文物叫做康侯簋，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像是我们的像是一个大香炉一样的东西，它出土于1931年河南的新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被倒卖出国了，辗转为英国人布鲁克·休厄尔所购买，并且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而大英博物馆当中还馆藏有辽代的三彩罗汉像，出自中国的河北，它是隋代开皇年间的阿弥陀佛石像，矗立在大英博物馆两层之间的楼梯空隙处，在腰部呢有着明显的切割痕迹。这尊石像呢，原本是供奉在河北的韩翠村崇光寺的。根据大英博物馆的文物档案显示呢，1935年到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间呢，当时古董商卢芹斋就把此像提交给中国政府，并通过驻英大使捐赠给该馆。而当年赴英参展的故宫专家傅振伦就明确表示过，这尊佛像呢是1915年由卢芹斋盗卖出国的，所以呢也是当时被盗走的文物之一了。像这样的文物流落到海外的还有很多很多，像是刚刚提到的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摹本》，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中国绢画，原本呢是收藏于紫禁城的养心殿的，在1900年的时候呢遭英军上尉盗抢，终于离开了我们的祖国，被卖给了大英博物馆，之后呢就成为了镇馆之宝。而最近大英博物馆被盗了，将会有2000多件的文物莫名其妙的被失踪了，那究竟他们去哪儿了呢？大英博物馆表示啊，在博物馆发现藏品丢失破坏被盗之后呢，就启动了相关的安全审查，一名员工呢也是被解雇了，博物馆将会对这名员工采取法律行动。博物馆表示，丢失、被盗或者是损坏的藏品，大多数是库房里的小件藏品，包括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9世纪的黄金珠宝、宝石，还有玻璃宝石。这些藏品呢，近期一直都没有面向公众展出，一般用作学术和研究用途。而这么多件稀世珍宝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我们中国的文物，目前也不得而知了。但是很多人就说到了，这种事情发生在大英博物馆是极其令人震惊的，并且呢，多国也要求大英博物馆来归还馆藏的文物。随着馆藏文物失窃丑闻持续的发酵，很多国家都要求大英博物馆将藏品归还原籍国的声浪也是越来越高了。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关于大英博物馆当中中国文物的那些事情，我们也真的非常期待在未来的有一天，这些文物能够回到家乡，回到祖国，能够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这片大地上去，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每每想到我们这么多中国的宝贵的珍贵的历史文物呢还流落在海外，总是会让人觉得十分的心痛，但是呢也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亲自走到他们面前，去感受他们穿越千年，穿过我们的地球的不同地方，让我们汇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摇滚歌手也温柔。很多歌手呢唱情歌，可能都是因为经历了一段并不太美好的爱情。就拿李志来说哈，他有一首歌呢叫做《关于郑州的记忆》。如果说不事先了解就来听这歌呢，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李志是一个摇滚歌手。那么据说李志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工作找得不太顺心，待业期间呢每天泡在网吧。有一次呢在聊天室里偶遇了一姑娘啊，聊得很投机是吧，然后呢李志呢还给人唱了一首歌，后来呢大家一看觉得不错，那就约见个面吧。于是呢李志就买了一张从南京到郑州的车票，本来想去寻找爱情，结果呢人家女孩从始至终也没露面，电话都关机。那么从那以后呢两个人再没联系过。后来呢李志为了纪念这一段感情呢，就写下了这一首《关于郑州的记忆》，一起来分享吧。

关于郑州的记忆来自李志。其实呢，温柔的歌不一定非要是情歌，比如说麦田守望者乐队就曾经唱过一首非常温柔的《在路上》。这首歌的歌曲内容和爱情没啥关系，但是呢，却给人一种阳光、清新、积极向上的感觉。歌词呢也很朗朗上口，也许我要的太多都不想你难过，也许应该简单活着，快乐痛苦不说，我们没有理想，流浪没有方向，只是梦中的麦田守着一片金黄。

在路上，来自麦田守望者乐队的演唱。几年前呢，人们还是很喜欢说梦想啊、远方啊这样一类的词，显得特别的洒脱哈。但是呢，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诗是读不懂的诗，远方是到不了的远方。一起来分享许巍这一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这是来自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呢，还是很温柔的哈。许巍的演唱呢，也很柔软。即便是这样呢，但是当年的许巍还是很躁动的。如果说听了一些早期的专辑，大家就会感受到哈。那么在当年的摇滚圈呢，有一位现在也是非常厉害、很牛的音乐人哈，视许巍为一生的劲敌。谁呢？这就是永远欠他一个头条的汪峰老师。在2006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已故乐手张炬，国内的摇滚界的很多歌手呢一起录制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叫《礼物》。许巍呢唱第一句，后来呢第二句才是汪峰。结果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汪峰老师呢托了7个人啊，拐弯抹角问到许巍电话，打回之后直截了当的说：“你是我认定的唯一对手。”但是呢就没有然后了。其实我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说哪怕说完这一句话是吧，跟许巍调一下，汪峰唱第一句，许巍唱第二句，那这句话也有意义哈。后来还是没有改变。好吧，我们接下来分享由许巍、汪峰、张楚、高旗、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绎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礼物》。

礼物来自许巍、汪峰、张楚、高启、丁武、栾树等人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刚才提到了哈，这个许巍有一位把他当作劲敌的这样的歌手也很有名，那就是汪峰老师。那么通过综艺节目二歌手2018的舞台呢，汪峰已经凭借很多颠覆性的演出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也发行过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叫做《爱你的方式》，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生无所求》之中。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写的也很甜蜜。我爱你的焦虑，爱你的偏执，爱你的坏脾气，爱你的恍惚迷离。我爱你的封闭，爱你的悲观，爱你的坏习惯，爱你的自以为是。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的迷恋。亲爱的，这无法解释，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汪峰的这一首《爱你的方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0: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 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3: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14: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6: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8: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9: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2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2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7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2: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2: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2: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亦飞在红四堡区同心县调研时强调，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邦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
2: 宁夏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1: 银川市西桥巷的拆迁改造故事，折射出宁夏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
2: 中卫市打造多元夜间消费新场景，点燃暑期文旅市场新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8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红四堡区同心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农村人居饮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强化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邦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3: 李亦飞前往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深入杨柳村，随机入户走访低收入群众，到山药种植基地了解特色

0: 产业发展情况，并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他说，要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有效衔接匹配，明晰定位定向，转化为可落地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聚力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体系化研究产业发展路径，算清资源账、收益账，因地制宜培育比较优势明显、资源适配性好、就业带动力强的富民产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扩大政府投资产业项目群众受益覆盖面，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要全力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监测识别帮扶对象，以贫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为重点，逐村逐户过筛子、定目标、定措施，加大产业就业帮扶，健全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大病倒医、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等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在同心县陈师塘村、李卜村，李亦飞深入农户家中查看人居饮水情况，详细询问生活生产用水设施和供水价格。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要结合开展学习教育，对标对表，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加强水源保障，优化供水机制，持续保障老百姓人居饮水安全、放心、干净。李亦飞还到玉望镇实地调研排洪陡坡工程，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系统总结应对洪水险情灾情经验教训，精准划定风险区域，科学评估防洪工程承载能力及不同降雨量下地表形洪实际影响，分流域制定防汛方案，开展市县区业务部门防汛备汛培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响应校应和抢险救援准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年来，宁夏围绕六特加 N 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研练补练强练，通过建强加工体系、升级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请听报道。
0: 眼下，在彭阳县白杨镇中庄村，千亩辣椒迎来丰收，田间采摘、场地分拣、集中装车、外销发货同步高效推进。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当地还研发了辣椒酱、火锅底料等特色产品，在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同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彭阳县白杨镇中庄村村民何开志：
2: 经济确实也是个提升，那么在家门口能挣到点钱。
0: 彭阳县白杨镇中庄村党支部书记严生栋：
3: 当前县郊的销往重庆、成都等市场达60多吨，采取联农带农机制，采摘期我们用户可以达到200多人以上，每年带动群众物购收入超过200万元以上。
0: 在彭阳县，小小红梅杏也凭借精深加工实现破季增收，依托全县8.3万亩红梅杏种植规模，当地培育壮大4家本土农产品龙头企业，有效破解红梅杏上市周期短、保鲜难度高、集中上市滞销的产业难题。宁夏云雾山果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生琴：
4: 最近我们植株加工红梅杏粕、红梅杏条、红梅杏干，今年又研发了这个鲜红梅甘草杏啊。这样子咱们红梅杏本来季节就短，这样子咱们是延伸的这个红梅杏的产业链。
0: 产业提质增效的兴旺图景在宁夏各地正生动上演。在西吉县白隘乡万亩黄芪种植基地，当地正加快黄芪初加工车间建设，补齐冷链物流短板，推动中药材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种植户马林志：
5: 相对于传统农作物来说，收入更好，还能带乡亲们一起干。
0: 白隘乡人武部长王小强：
6: 依托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和本土企业推行托管栽种服务，谋划建设出加工车间与本地育苗基地，延伸产业链，提升中药材附加值。
0: 从一颗辣椒、一味药材到一枚红霉杏，宁夏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做优种植端，做强加工端，拓宽销售端，让土特产变身富民大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精细化、产业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乡村产业根基不断夯实，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拓宽。
7: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一道必答题。今天我们走进银川市一个房龄最长超过40年的老旧片区，去看看那里正在发生的新生故事，从中触摸宁夏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请听报道。
8: 我现在是在凤凰北街的西桥巷，我身后这一片拆迁现场啊，曾经呢就是西桥巷一片老旧小区的所在地，那里曾经是暖气不热，包括下雨天都漏水的老小区。
9: 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西桥巷片区居民刘大芬，
10: 居住环境啊，这个安全隐患日益突出，墙体的开裂啊，管道的这个老化，还有这个消防设施的这个滞后，还有居住环境差，道路的这个狭窄啊，等等这种因素吧。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盼望，哎呀，这个房子啥时候能拆？
9: 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巷有832户，房屋多建于上世纪50至80年代。今年国债资金落地兴庆区，首站选定西桥巷，政策明确实施原拆原建，按1:1.1置换。虽然拆迁改造是民心所向，但832户情况各异，问题不少。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马玲，
11: 有一些这个产权纠纷啊，因为公房和私房之间的一些纠纷，还有就是家属的继承类的纠纷，就是反复的去做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是联系司法所去解决他们的这样的产权纠纷。
9: 拆迁启动前，街道社区先后5轮入户，从同不同意到想要啥户型，全围着居民需求转。即使这样，依然遇到不少困难。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安秀社区党委书记母秀琴，
12: 现在还有不到10%的居民也有自己的顾虑，上门入户最多的已经达到30多次。刚开始是居民就说是还笑脸相迎，到最后，隔着门缝说话。但是呢，工作我们还在继续推进。
9: 怎么办？街道发动党员、退休老干部、退役军人组成15人志愿服务队，老街坊劝老街坊，效果显著。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西桥巷片区居民杨玉民，
13: 我们这个老旧生离家了，因为离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老爷子去世了，儿子也去世了，房子给个孙子了，孙子在四川呢，这个房产证呢一直签不下来，我配合这个居委会找着这家人。老太太非常高兴，配合政府工作，当天晚上就表达了同意拆迁。
9: 签约只是第一步，房子拆了，居民们开始搬家，找过渡房领搬家费。
8: 你们现在等于是已经拆了，等于离开自己原来的老房子了啊。
14: 对。
8: 这个过渡期平顺吗？感觉怎么样？
9: 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西桥巷片区居民杨玉民，
13: 5月7号第一批款就是搬家费，当时宣传的平米15，不折不扣的呢，都给打了。第一级的款全部给打到位了，我拿到的款很稳幸的。
9: 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街道办事处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孙佳玉，
15: 截止目前呢，签约率达到了90%以上，我们整体项目推进平稳有序，期待不久的将来，这片老旧街区焕发全新的活力。
9: 西桥巷的故事只是宁夏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2026年，宁夏计划改造老旧小区1.5万户，城中村及危旧房6000套，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机制，系统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让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1: 请听朔方时评：城市更新先从问需于民破题。 832户居民，40年老旧楼栋，90%的签约率。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巷的城市更新实践交出了一份温暖的民生答卷，也让我们深思城市更新如何真正贴合民心，惠及民生。答案首先要从把底摸清、把心捂热中去找。西桥巷拆迁改造启动前，街道和社区先后开展5轮入户，问需求、问困难、问打算，正是这些笨功夫打下的底子，才让后续政策落地有了坚实的民意基础。由表及里，西桥巷的实践还折射出城市治理逻辑的深层转变，即从政府配餐走向群众点单，从替民做主走向由民做主。小户型托底保障，搬家费按时足额到位，一小区一方案精准施策，这些具体举措贯穿着同一条主线，那就是把群众当作更新改造的参与主体，而非被动的接受对象。城市更新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但有一条不变的标尺，城市更新做得好不好，最终评判者是人民群众。坚持以民为本，城市更新的这份答卷也就真正写进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7: 中卫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深挖夜间文旅潜力，串联美食、演艺、科普、文创等多元体验，打造特色夜间消费场景，点亮城市夜经济，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0: 夕阳西下，在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大漠星空市集，游客们惬意地坐在沙地上，听着音乐，吹着晚风。市集内特色小吃摊位生意红火，烟火气十足。大漠星空市集是沙坡头旅游景区今年暑假全新推出的夜间消费场景，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已成为沙漠夜游的亮点项目。甘肃游客刘小青：
14: 体验感真的超级超级棒，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还有我们的2000架无人机秀，非常非常的震撼。
0: 中卫城区的夜晚同样精彩纷呈，大漠卫集向阳街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艺项目，融合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实景剧目、互动巡游等体验内容轮番登场，持续集聚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擦亮中卫文旅特色名片。福建游客雷林芳：
16: 我是第一次来，感觉这边就是很浓厚的那个烟火味。
0: 兰州游客史红军：
17: 通过文艺节目能带动咱们这边的外来的旅游者的参与感，确实打响了咱们这本地的一个文化品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
0: 依托年均300个晴朗夜晚和沙漠区域低光污染的天然优势，中卫市不断深挖星空资源，做强沙漠观星文旅 IP。多个景区把天文科普与户外沉浸式观星体验有机融合，游客跟随专业导师追寻星轨，辨识星座。从热闹喧嚣的市井烟火到静谧辽远的大漠星河，中卫把夜色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让沙漠夜晚既有人间烟火气，更有浩瀚星辰诗，持续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1: 对一个地区来说，数据落地转化对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近期举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宁夏分赛评选出的63个相关项目，为我区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解决路径。请听报道。
18: 整个项目的总体思路呢，是基于全区水土流失监测覆盖度不足、生态经济协同不足、产品价值转化难、转化路径少、数字化程度较低3大需求痛点。
0: 比赛现场，魏小燕聚焦宁夏水土保持的治理、监测、核算、转化等问题进行路演。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计划财务科科长魏小燕：
19: 以前呢，我们就只能通过监测站点进行定位监测，但是它并不能够覆盖到全省域尺度。我们现在通过遥感技术、无人机以及定点监测三层感知网络的建设呢，我们现在可以覆盖到6.64万平方公里的全国土面积的监测。
20: 那么在这个大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一项项聚焦宁夏行业痛点的创新方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每一个团队在挖掘数据价值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0: 立足宁夏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宁夏分赛设置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金融服务、医疗健康与中医药等七个行业领域赛道，共设置一个开放性创新赛道。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21: 我们将继续强化供给对接，在合规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放农业农村实控底座、根据地块数据库、特色产业公共数据集，为算法模型提供训练支撑，把赛事成果转化为可推广的数字化服务产品。
0: 宁夏气象数据中心副主任马宁：
22: 参加这个大赛呢，也是首先呢想听听评委啊给我们的意见建议，能够拓展我们的思路，然后看看其他队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想法呀，能够让我们在后续的我们这个智慧气象 APP 的升级建设过程中能够吸收进来。
20: 此刻各个赛道的评审陆续结束，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能够有更多的数据实现落地转化，赋能宁夏的高质量发展。
0: 作为数据领域国家级高水平专业赛事，数据要素城大赛已连续举办三届，成为行业汇聚创新智慧、释放数据活力的重要平台。
9: 本台消息，麻运非遗匠心传情银川市西夏区八鸟麻边非遗文旅交流分享会暨全域文旅消费联动专场启动仪式近日在八鸟麻边传承帮扶基地举行。
23: 把这个扣子可以卸下来，耳朵缝完了以后接着缝这个扣子。好，扣子缝完了以后嘚过来以后到肚子这。
9: 近40名民间手艺人参与麻边技艺大赛，同台比拼编织技艺，现场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联动多家知名企业开展跨界合作。宁夏八鸟麻边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凭借官方 IP 授权走向全球舞台。宁夏八鸟麻边传承人张景：
24: 未来非遗传承发展将突破单一的这种展览式的传播模式，依托优质的商业体系和知名的 IP 资源深化跨界合融吧，推动非遗技艺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这种可持续发展，让传统手工艺真正的活起来、走出去。
9: 本次活动为期3天，同步在八鸟麻边传承帮扶基地、怀远城市书房两地开展，设置非遗研学授课、匠人技艺分享、麻边竞技赛事、麻边惠民促销四大核心板块。
7: 8月12号，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值，今年是时隔19年才会再次出现的绝佳观测窗口期。宁夏广播电视台将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于8月12号晚20:30至23:55推出“山海星连心，共赏英仙座流星雨”全媒体直播，与您共赴一场流星雨之约。请听报道。
8: 今年堪称近几年天花板级观测条件，怎样才能看到更多的流星？当然是看我们的直播了。如果你选择自己观星，这份观星攻略请收好。最佳时间方位，重点计时间，8月12号入夜到13号凌晨，黄金时段凌晨到天亮，2-3点之后效果拉满。
25: 这里是罗山中学的福建天文台。
26: 今天福建泉州一中的同学们跨越千里来到宁夏吴中市红寺古区打卡这座每年共建的天文台。
27: 我们现在看到窗外这一角的天空特别的蓝啊，那宁夏被称作是星星的故乡，为什么被称作星星的故乡呢？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观测星空非常好的地方。
28: 第一次看流星雨，第一次来宁夏，然后第一次来罗山中学看到先进的设备。
29: 由于光污染在城市比较难看到，除非是火流星，要看流星的话最好都要找去空旷的地方看比较好，
30: 原始哈巴湖这种星空保护区，或者说我们去到中卫靠近腾格尔沙漠的地方是比较适合进行观测。
1: 夏季户外露营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美景背后的风险常常被忽略。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潜在的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0: 野外露营最容易忽略的是选址，不少游客喜欢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冲击的高危区域，上游一旦出现短时暴雨，低洼河滩半小时内就可能被洪水吞没，且山间信号差，遇险后求救十分困难。除了选址，还有两类风险容易被忽视，一是在陡坡悬崖边扎营，降雨容易诱发滑坡落石。

0: 男子11人制足球比拼，以体育赛事架起闽宁协作交流桥梁，尽显少年昂扬风采。比赛将持续至8月16号。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清竹、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京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4: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节目《对话新宁夏》，大奖拿到手软，出海为何路难寻？

0: 主持人杨新竹。
1: 您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葡萄酒产业是宁夏优势特色产业，虽然产区好酒遍地，屡屡收获各类国际大奖，但海外出口之路却不尽如意。2026年上半年，宁夏葡萄酒出口总额仅有501.6万元，排在全国第七位。品质过硬的贺兰山东鲁佳酿闯荡海外市场，究竟卡在了哪里？不久前，银川专门面向辖区中小型酒庄开办了一场外贸实操政策宣讲会。这场宣讲会只解决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才能把酒顺利卖到国外去？我们先从一个小酒庄的故事讲起。
0: 走进宁夏益农酒庄，记者第一眼注意到的不是酒窖，不是生产线，而是一面挂满奖牌的墙。布鲁塞尔、品醇客、柏林，国际葡萄酒大赛的金奖、大金奖，满满当当挂了一整面。酒庄不大，占地230亩，年产6万瓶，在贺兰山东路算得上小而美。但就是这样一个规模不算大的酒庄，却用品质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宁夏益农酒庄副总经理丁远峰：
2: 我们的酒开始正式进入国内市场是在2021年左右，经过这5年的发展，我们的马瑟兰在2023年第30届布鲁塞尔获得了当时的大金奖，这也是我们一个很高的荣誉。所以益农酒庄的基本上可以讲它的干红系列的酒基本上都拿遍了国际上的一些大奖。
3: 我们拿了很多国际的大奖，有没有想走出去过呢？
2: 当然想呀，应该讲每个宁夏酒庄都希望自己的酒能不单在国内，更多的去走向世界，让全世界各地的红酒爱好者能够喝到中国的葡萄酒。
3: 还没有走出国门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
2: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之前确实对出口业务没有做过，没有经验。
0: 益农酒庄的遭遇并不是个例。银川市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的核心聚集地，当地现有27.3万亩葡萄园，86座酒庄，葡萄酒总产量占全区近60%。产自这里的葡萄酒一斩获1800多项国际大奖，这个数字在国内各产区中遥遥领先。但另一个数字却让很多酒庄笑不出来。目前宁夏葡萄酒已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真正能够实现稳定常态化出口的，绝大多数订单都集中在几家头部大酒庄手中。对益农这样拿了奖、有海外客户意向订单的中小酒庄来说，有品质、有订单就是没能力出口，成了一种普遍而尴尬的共性困境。外贸流程不熟，通关规则不懂，跨境物流成本算不清，各类扶持政策用不上，四重困境像4道门槛，把好酒堵在了最后一公里。宁夏益农酒庄副总经理丁远峰：
2: 之前有很多误区，比如说我们觉得做出口一定是我要联系到沿海的某一个港口开关。

0: 关去做报关，或者说联系我们在沿海城市的经销商，由他们去做报关出口。
1: 众多中小酒庄的现实难题引起了产业主管部门的关注。2026年7月30日，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牵头联合银川河东国际机场海关、银川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专为葡萄酒行业开办外贸政策宣讲会。这场宣讲会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不讲空话，直解难题。银川海关机场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杨娇：
2: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近年来葡萄酒庄出口葡萄酒的咨询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联合葡萄酒服务中心、银川综合保税区管委会还有厦航公司举行了这个政策宣讲会。根据我们的日常监管情况，中小酒庄在出口申报中较为集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商品的归类和品名申报不规范；
3: 二是价格申报不准确；三是标签或随附单证不符合目的国的要求。一旦申报出错，轻则改单删单耽误时间，重则面临处罚，影响企业信用。所以我们在宣讲会上重点就是把这些常见误区一个一个指出来，告诉大家正确的操作流程是什么。
1: 从企业外贸资质备案到出口申报，从检验检疫到查验放行，海关把每一个环节的关键要点都讲得清清楚楚，不仅是管得住，更要通得快，流程清晰，标准明确，少走弯路，这是企业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政务服务的标尺。监管思路从管到帮，工作人员手把手带着各家酒庄熟悉跨境贸易规范，避开外贸出口风险。银川海关机场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杨娇：
2: 我们平常也会就是把国外的一些这种就是对我们国内的一些措施呀、政策呀，也会定期在我们的这个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大家要有出口目的国的计划的话，可以在上面进行学习。
4: 所以像7月30号这样多部门牵头的这种政策类的宣讲会，以后可能会举办的越来越多。
2: 对，就会常态化的举行，只要企业有需求随时可以举行。
1: 银川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平台功能和各项惠企扶持政策，出口退税、保税仓储、分批出货、集中报关，桩桩件件都是企业平时摸不透、盼着用的实惠。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推出专属航空物流优惠方案，专攻葡萄酒轻量化、高时效的出口特点。整场政策宣讲会不仅解决了企业怎么报的问题，也回答了怎么省、怎么运的难题。但这些落地的帮扶举措能不能真正为酒庄排忧解难？位于贺兰县的沃尔峰酒庄拥有1000亩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年产优质葡萄酒22万瓶，马瑟兰、美乐、赤霞珠多个品种在这里扎根生长。这几年酒庄斩获120多项国际国内大奖，也接下了不少海外订单。可报关手续、出境流程、办事步骤始终让酒庄工作人员一头雾水。宁夏沃尔峰酒庄销售总监张伟：
5: 过去我们企业在进出口很多政策方面不专业、不了解，真的有这方面需求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去找谁啊，从哪个地方去咨询和了解。那么通过这次培训的话呢，他们用大白话给我们讲透了这个流程怎么做，包括一些政策的解读，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原先我们打开海关的这个网站系统，我们都不知道点哪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培训呢、一个讲解呢，我们都就已经很清楚了。
1: 政策讲透了，企业心里才有底。想要打通最后一公里，只靠单次宣讲远远不够，背后需要系统性的谋划和长期推动。作为产业的娘家人，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有自己的思考。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学平：
4: 可以说现在想走出去做出口贸易啊、出口业务的酒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迟迟没有走出去，这个困难的点卡在哪里了呢？
6: 说实话，贺兰陆路葡萄酒品质过硬，国内外奖项拿了一大堆，但是很多这个酒庄老板只是深耕酿造这一块，没有专业做外贸的工作人员，大家不熟悉这个外贸申报流程，也摸不透中保区的各类扶持政策，再加上酒庄那个单次出货量小，分摊下来物流成本也特别高，各类政策物流信息也之间也不互通，配套资源跟不上，再好的葡萄酒也很难顺利地卖到海外市场。
4: 您觉得帮助这些中小企业真正实现走出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难点在哪里呢？
6: 要说打通出海最后一公里最难的地方，就是企业和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酒庄想做出口，却不知道去哪找扶持政策，找谁办理通关，怎么压低物流开销。各个部门虽然有配套帮扶的政策，但是没有精准地送到每家酒庄手里。这次我们把海关、中保区、航空公司三家凑到一起，现场宣讲政策，就是精准解决酒庄出口路上的痛点，一次性补齐了企业出口的各类短板。
4: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这么多年一直在做这种对外宣传和推广，很多酒庄的酒也获得了不少的国际大奖，实际上它在国外的这个知名度是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依然在考虑让它走出去？
6: 我们过去走出去就是组织酒庄参加各种赛事活动，提高这个产区的知名度，这只是业内的。国外的大众其实对我们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了解度还是不高，葡萄酒界的可能对我们贺兰山东路的认可度很高。现在出口就是要走向那个国外的大众的餐桌，让大家去了解我们的葡萄酒，这样对我们产区今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1: 一场干货满满宣讲会，让企业看清了出海路径，也提升了大伙儿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宁夏益农酒庄副总经理丁远峰，
2: 那现在是不是也有了加快出口的这个目标呢？
0: 对，可以讲加快了我们的信心啊，因为以前确实没有底，不知道别人要如果要订我们的这个酒，大概我们要多久才能完成这样一个交付。通过宣讲会我们就了解，其实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快的。现在有这样的业务，我觉得大家就会更有信心，然后去开拓海外的市场。
1: 主持人杨新竹，
7: 从海外订单不敢接不汇报，到如今心中有数手中有策，银川这场外贸宣讲会看似解决的是几个流程问题，实则折射出政府决策从管理者向贴心服务者的深刻转变。当沉睡的扶持政策落地见效，精细化的服务精准对接酒庄需求，贺兰山东路这张紫色名片的光芒才能从行业的奖杯陈列室里真正闪耀到世界各地的餐桌之上。好的，感谢您关注本期节目，下期再见。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9: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0: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1: 8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红四堡区同心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农村人居饮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强化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帮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近年来，宁夏围绕六特加 N 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研练、补练、强练，通过建强加工体系、升级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一道必答题。832户居民、40年老旧楼栋、90%的签约率，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巷的城市更新实践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答卷。西桥巷的新生故事让我们感受到宁夏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
9: 暑期旅游持续升温，作为西北热门旅游目的地，中卫市深挖夜间文旅潜力，串联美食、演艺、科普、文创等多元体验，打造特色夜间消费场景，点亮城市夜经济，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11: 夕阳西下，在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大漠星空市集，游客们惬意地坐在沙地上，听着音乐，吹着晚风。市集内特色小吃摊位生意红火，烟火气十足。甘肃游客刘小青：
12: 体验感真的超级超级棒，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还有我们的2000架无人机秀，非常非常的震撼。
11: 中卫城区

0: 的夜晚同样精彩纷呈，大漠未及向阳街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艺项目，融合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实景剧目、互动巡游等体验内容持续集聚人气，激活夜间消费。福建游客雷林芳：
1: 我是第一次来，感觉这边就很浓厚的那个烟火味。
0: 兰州游客史红军：
2: 通过文艺节目能带动咱们这边的外来的旅游者的参与感，确实打响了咱们这本地的一个文化品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
0: 依托年均300个晴朗夜晚和沙漠区域低光污染的天然优势，中卫市不断深挖星空资源，做强沙漠观星文旅 IP。多个景区把天文科普与户外沉浸式观星体验有机融合，让沙漠夜晚既有人间烟火气，更有浩瀚星辰诗，持续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3: 近年来，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吸纳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组建网格峡志愿服务队，依托从业人员常年走街串巷、深入楼栋的职业优势，打造随处可见的基层治理移动探头。请听报道。
4: 外卖骑手秦艳丽是网格峡队伍里的一员，平日里她一边奔波街巷配送餐品，一边扛起民情观察员的职责，沿路细心留意道路破损、楼道卫生、公共区域乱象等各类问题。外卖骑手秦艳丽：
5: 我是咱们这个网格峡就是建立之初最早的一批志愿者。平时就是我们这个流动性比较大，路上呀干啥有个坑呀，有个安全隐患什么的，我们能及时反馈给社区，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
4: 大五口区构建发现、上报、审核、积分、兑换线上线下一体化闭环流程，志愿者可通过专属随手拍小程序、社区网格微信群实时上报公共安全隐患、市容环境问题、群众民生诉求等内容，相关部门结合问题处置难度、服务时长、贡献度精准核算志愿积分兑现。目前已有124名新业态从业者加入网格峡队伍，累计上报各类治理隐患线索1904条。
6: 延池县优化整合各类高频证照补办业务，将身份证、户口本、驾驶证、社保卡、不动产权证等事项集成办理，通过流程再造、数字赋能、暖心服务，彻底扭转群众补办证件多头跑、多次跑、耗时长的难题。请听报道。
7: 在政务服务中心，前来更换到期身份证的唐英凯顺带咨询驾驶证遗失补办事宜。原本担心要跨部门多窗口来回奔波，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在证件遗失补办一件事综合服务窗口，只用了20分钟就全部办结。
6: 延池县群众唐英凯：
8: 我的身份证到期了，我来政务大厅来补办身份证来了，顺便把我前不久刚丢失的驾驶证补办了，20分钟就把这个事情都办完了。
7: 在民生集成办事的基础上，延池县创新推出证件遗失补办专属服务模式，优化审批流程，实现数据共享，同时依托各类政务平台推行掌上办、邮寄办，借助社银合作网点、24小时自助服务区拓宽办事渠道，针对老年人、残疾人、考生等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为特殊群众提供上门服务30余次，为中高考生加急办理证件400余人次，非工作日提供延时服务500余次，切实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今年以来，银川市全方位锻造政治过硬、服务贴心、善治善为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换届以来，大批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充实到社区一线，队伍平均年龄降至33.84岁，本科及以上学

0: 例占 67.5%。 截至目前，累计培训社区工作者1200人次，全市社工持证率提升至 45.4%。 宁夏电力外送的朋友圈持续扩大，8月10号，宁夏首次成交外送内蒙古蒙东地区电量 0.02 1000瓦时，加上此前已实现对福建、广东、黑龙江的首次送电，宁夏今年外送范围已由19个省份扩至23个省份，覆盖国家电网6大区域及南方电网。固原市以残疾人联合会托养就业中心为载体，创新构建托养兜底保障加手工文创创收加社会化洗涤就业加电商助农兴起四位一体残疾人托养就业模式，不仅解决残疾人有人管的问题，更解决残疾人有钱赚有尊严的问题。今年中宁县积极筹措150余万元资金，创新推行一家 N 建设模式，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搭建校园食堂综合智慧管理平台，实现从源头到餐桌全链条可视化、可追溯、可管控。目前全县已完成3所智慧食堂建设。八月初，宁夏农垦前进农场小麦副种及新增开拓的1300亩燕麦草已萌发新芽，配套副种的10亩白菜也破土而出，蘑菇大棚内500包赤松茸、草菇菌种完成定植。目前各类作物长势喜人，燕麦草、白菜预计10月初迎来丰收，赤松茸、草菇将于9月中旬进入采摘期。相较去年单一种植青苎玉米，前进农场今年综合收入预计提升 15%。隆德县累计投入 2.6 亿元，全面打响鱼河湿地生态修复攻坚战。系统修复加上精细管护，鱼河湿地生态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目前湿地内已监测记录脊椎动物79种、鸟类42种、大白鹭、苍鹭等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以及18种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红十字会近日在青山街道团结社区开展2026年博爱家园老年乐龄心语心理健康项目 EVCA 易受损性与能力参与式需求评估工作。本次评估面向辖区60岁以上老年人，评估结果将作为后续开展心理科普建设等工作的核心依据。近日，西夏凌福佑西夏福寿材文创雪糕重磅上线，该雪糕将西夏文福寿材雕刻于雪糕造型之上，打卡拍照，消暑纳凉，祈福纳祥，一举三得。该文创套色雪糕共有枣蓝牛奶草莓芒果香草和草莓芒果葡萄牛奶2种口味。近日，银川市金凤区粤海新天地商圈发生犬只伤人事件，金凤区综合执法局上海西路执法中队刚性执法，最终依法对犬主作出8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同时没收伤人犬只。由我区打造的新编现代京剧《红高粱》将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9月20号至22号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红高粱》剧目取材自莫言同名小说，是宁夏京剧院近年来重点打造的精品力作。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除了日常饮食外，还有不少人会补充一些维生素增强体质，但是维生素吃对才能起到促进身体健康的作用。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维生素怎样吃才对。
2: 我是维 C， 拿热水泡我是想烫死我吗？超过60度我就全分解了，记住用温水或凉水，我才能活着进你身体。
3: 我是钙片，补铁的时候千万别带上我，我个头大，会把肠道里的吸收通道全占了，铁剂根本挤不进去，想补血又补钙，记得把我俩分开2小时吃。
4: 我是维 B 族，大晚上睡前吃我，你是想蹦迪吗？我可是能量充电宝，晚上吃我保证你精神百倍，在床上累饼，早饭后吃我让你一整天都不打瞌睡。
3: 我是铁剂，用茶水或者咖啡送服我，它们里面的嗜酸会把我死死绑住，变成废铁一块，快给我换成温水或者跟维 C 好兄弟一起吃，我才能帮你补血。
5: 我是维 E， 别看我能抗氧化美容，要是天天大量吃我，我就会在身体里堆积中毒，还会去欺负维 K 让你流血不止，吃一个月停一周，安全又美丽。
3: 我是维 D， 清汤寡水的空腹吃我，我可是纸肚子里没点油水，我根本没法被吸收啊，随餐吃，最好是吃点肉的时候带上我，我才能发挥最大威力。
2: 我是爷酸，我最怕酸了，要是你把我跟维 C 一起吃，维 C 的酸性环境马上就会让我分解失效，宝宝就吸收不到我了，记得把我俩隔开半小时吃呀。
6: 营养品别再瞎混着吃了，学会这几招，回回吃出好身体。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 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柳毅传书铜镜。

0: 这就是我们馆藏的《柳毅传书人物故事记》。
1: 每次看到这面铜镜，都如初见。这面元代铜镜，通体呈圆形，直径17.5厘米。镜子背面的纹饰，就是《柳毅传书》故事中金水托书的情景。左上方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树下交谈的一男一女，正是龙女和书生柳毅。龙女脸庞圆润饱满，梳着高高的发髻，身着长衫，衣带飘飘。柳毅头戴幞头，身穿长袍玉带，欠身拱手。右侧有一位书童牵马站立，画面上几只羊正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镜子下方是碧波涌动的河水，两条大鱼游戏其中，双鱼嬉戏，既增添了装饰意味，又有着爱情的寓意。
2: 坐落在宁夏六盘山下的泾源县，是黄河支流泾河的发源地。泾水的源头有个老龙潭，柳毅传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碧云悠悠，金水长流，柳毅传书千古流芳，孕育着千年爱情故事的金水源头，为这青山绿水注入了文化灵魂。
3: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你不来一瓶。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4: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5: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高明。
1: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七月初一。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是8:08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晴到多云。今天全区晴间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18到32度，石景山17到30度，吴中17到30度，中卫17到31度，固原15到26度，宁东17到32度。
5: 一起来关注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深耕精深加工，激活乡土优品。
1: 宁夏交通建设迎来新机遇，23个公路项目纳入国家公路发展155规划。
5: 从9月1号开始，宁夏人工耳蜗医保扩面到全年龄段的参保患者。
1: 宁夏安全生产举报热线公布奖励持续进行，举报属实最高奖励30万元。
5: 听众朋友，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会在今天上午的10点举行“乐享塞上，颐养宁夏”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的新闻发布会，相关发布人会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届时，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将会进行现场直播，宁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所属的微信视频号，还有宁夏新闻广播将会同步转播，欢迎您收听收看。
4: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5: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区内新闻。
1: 近年来，宁夏围绕六特加 N 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研炼、补炼、强炼，通过建强加工体系，升级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动的产业动力。接下来关注宁夏台的报道。
6: 眼下在彭阳县白杨镇中庄村，千亩辣椒迎来丰收，田间采摘、场地分拣、集中装车、外销发货同步高效推进。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当地还研发了辣椒酱、火锅底料等特色产品，在提升产品附加值的